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925高速路况。
13: 好了，早上的8:03，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雪。
1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贺喀高速伊春至双凤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建筑设备维修，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至刷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大邱高速钦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大邱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加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绕城高速 K72加200公里处长江路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及黑高速西岗子站入口封闭，西湖高速新河站出口封闭，海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出行前仍需检查确认车辆状态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 注意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注意行车安全。车主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3: 嗯，好的，感谢李雪啊。我们来说一条路况信息啊，好多朋友刚刚都在我们平台上反馈，冲浪109还有这个LX 都在说呢，阳明滩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是由北向南，就大桥上，阳明滩大桥上由江北往江南方向一动不动啊，说目前走不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下地图，就是阳明滩大桥是由江北往江南方向整个是红色的，不知道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呢，还是有突发的这个交通肇事。大家呢在后方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前方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提示我们一下。我看这个道路红线目前应该一直是排到了桥上的位置，大概是在外滩1898这个位置啊，一直到这个往三环那个方向，目前都是堵车的情况，不知道前方是有肇事还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或者是不是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个阳明滩大桥上是有那个结婚车队，不会是这个栈道造成的交通拥堵吧？前方如果有知道什么情况的小伙伴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提示一下啊，82119002879973337，或者您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感谢大家。
0: 调整运行，
15: 快乐加速，
0: 925
15: 交广早高峰。
1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0: 好了，上午的8:0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白天，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
1: 哎，看这天气啊，大家要多多注意，记得增减您的衣物啊。其实现在呢减够呛了，往上增是有可能的，但是您说这个季节想要保证风度还要有温度，那咱们就给大家上一波反季的好产品是什么呢？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说到北面这个品牌呢，大家并不陌生。那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北面的含有80%的优质鹅绒的填充物的羽绒服，而且呢它是1996系列的。了解1996系列朋友都知道啊，既保暖又挺拔，摸起来特别柔软，冬天穿着它那可以说小火炉移动式的暖炉一般啊。在咱东北呢，动不动就是-20来度的室外温度，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三款各具特色，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看着泽南和周阿姨我们展示了一下啊，长款短款的。周阿姨你穿短款的真的特别好看。
0: 我也比较喜欢穿短款羽绒服。
1: 哎，真的就是这个短款一穿上以后啊，特别打扮显气质。很多人说哎，黑颜色羽绒服能不能就是显气质好看，我跟你说今天带来这款啊，不只是保暖的同时呢也会把您的气质衬托出来，穿着起来呢非常漂亮。而且呢这个短款呢是简洁利落啊，穿着起来呢特别的舒服，配卫衣啊，搭一件这个大衣啊都很好看。那长款呢护膝护腰都做到了，耐寒效果更好了，通勤出行一件搞定。还有限定的雪山款啊，大家如果对这个外套有要求，比方说呢要出行，这个时候呢需要穿件亮色一点的，这款雪山印花款呢识别度超高，周末穿它出去呢，这不光是一件保暖的衣服啦，更是咱们穿着出去打卡拍照的一件漂亮的合身的一件时装，超好看的。有朋友也问啊，现在才秋天，你羽绒服卖的有没有点早啊？跟各位说一点不早啊，现在卖才是反季的价格，你才能拿到真实惠。现在下单的朋友不用多，你再过半个月一个月你就可以啊把它穿在你的身上。对啊，你要想到咱们哈尔滨冬天来的相对来说也早一些，您这一件羽绒服冬天初冬冬天再转过年来的初春你都能穿得上。北面1996系列啊，专柜当中一件3000多，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折扣啊，是你平时在专柜当中看不见的，因为平时本来人家不打折嘛。今天呢长款的咱们只要899，雪山限定款799，短

0: N 款各位只要699起啊，男女同款，多颜色可以选择。有朋友在直播间看的只有黑色的吗？多种颜色应有尽有，大家去来选择啊。从 XS 的一直到 XXL 码都为您准备了啊。海外直采，咱们支持这个正品保真啊。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我看到有朋友在视频号里回复的，像婷婷啊，您赶快移步到微信公众号里，视频号里回复羽绒服看不到任何关键词啊。您这样搜索出来的话，没有任何二维码，你扫不着码买不着啊。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每款只有150组，每款只有15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1: 感谢听友小新提示，我们说阳明山大桥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大家后方的小伙伴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哎，
1: 说到这个月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初秋了清寂寥，他说我线上支付我必须选支付宝
0: 啊，
1: 因为要完成支付宝领取鸡饲料的任务。咱俩握握手啊。
0: 啊，你就这样。
1: 他说支付宝支付的时候一定要选信用卡，为啥呢？我手里没有现钱啊。
0: 哎，是还
1: 是。还有风平浪静说支付宝月付第一个跳出来，手里拿东西不方便选就指纹付了，然后到了还款日银行卡就自动还款了，我觉得还行吧。
0: 能接受。
1: 还有 Lucky 说现在信用卡呢还款非常的苛刻
0: 啊，
1: 你要忘了吧，还个3-5天的又利息，而且它是滚利，利滚利的啊，复利的，又是有滞纳金的。他说我就想全把我的信用卡消了。
0: 你看这大家也别太冲动，只要管理好的话不会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关键大家发现什么哈，你像我来说，我个人角度来讲，比方说这东西支付的时候是15块钱，但是它月息支付的时候价格会比平时要便宜一些。这个时候你就要长住了眼看明白了，你再点回，哎，它变成原价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因为1-2块钱的方便啊，给自己无端端的添来一些麻烦，完全没有必要了。
1: 哎，还有幸福员说抖音月付呢就是被抖音设为了第一支付方式，每一次我都得手动更改支付方式，就很麻烦。
0: 是的，
1: 有一次呢月底收到还款提醒才知道不小心用了抖音月付，我就立刻还完款把那个月付给停掉了。
0: 你看看，这以后自己就注意了吗？
1: 还有赵志东说，跟我们整了首打油诗啊，
0: 来诗了哈。
1: 平台诱导挖坑中，看似支付很轻松，点错支付头发懵，一不小心就入坑。他说国家早该出手制止这些黑心的商家了。
0: 哎，是现在出手了啊，大家呢可以说好日子越来越快了啊。公司也说了，他说啊，想挣钱办法啊总比困难多。
1: 那可不，一步一步的坑啊，
0: 大家还要注意的。
1: 其实这事儿往深了说呢，根本就不是改一个付款页面顺序那么简单的。之前平台把月付放在最前面，然后你记不记得还给你整个券儿，
0: 啊，
1: 什么你用这个月付立减5块、立减10块、立减3块的
0: 啊，
1: 整那个小优惠让你整点小甜头。
0: 嗯，
1: 我吧那小甜头我是尝着了，
0: 尝着了，
1: 但之后我马上就把月付关掉了。
0: 哎，就是。哇，这是个好方法，
1: 就要避免他给你拉入长期循环借贷的坑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从点外卖用月付开始，慢慢就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最后那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欠了一堆债，最后才反应过来的啊。总之9月30号这种新规落地之后，那这些麻烦事儿以后就不用咱自己操心了。说到底消费最舒服的状态咱就是花自己兜里的钱，咱有底气呀，
0: 哎，别超前消费啊，
1: 不用被各种套路勾着走，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也希望大家能够避开这样的坑啊。从这个月的30号起，什么各种月付啊就不能够出现在我们付款的头条了，我们在支付的时候也不用再那么头疼了。
0: 哎，
1: 好了，今天反季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北面的羽绒服哈，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冬天穿浅色羽绒服最怕啥呢？弄脏了不敢洗，洗的次数多了吧怕这个羽绒服钻毛它不暖和。但是北面羽绒服您就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它面料采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是自带一层保护膜的，像什么灰呀，轻微的污渍落上去咱们用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根本不用扔到洗衣机里总去洗它啊。面料顺滑有韧性，不软塌，同时也不是硬邦邦的，

撞款啊。另外还有情侣搭配，你长短款搭配到一起，不同款色不同色，默契感在线啊。在北面的专柜，你买这件羽绒服得30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反季清仓，短款699。如果说你买那个雪山限定款，那个是799，长款只要899，都不到1000块钱。这个价格不是常态，我们反季清完就恢复了。等到冬天你想买的时候，同样的款，同样的品质，3000块钱一分也少不了。而且现在呢，码数全，颜色齐，从 XS 到 XXL 您随便挑，但是每款只有不到100件了，卖完下架不补货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现在还有款，还能选，颜色还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别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羽绒服就可以了。

0: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2: 慢一点，请慢一点。好了，周三早上的8:1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锦。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九月份是孩子们的开学季啊，孩子们重返校园，接送孩子上下学可能又成了很多家长每天的头等大事儿。早上送，晚上接，学校门口车又多，人又多，路还窄，那怎么走不堵，车停哪儿不挨罚，电动车能不能带孩子，孩子多大才能够自己骑车上学，这些问题相信不少家长心里也都犯嘀咕啊。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香防大队的三位警官，就来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开学季校园周边交通的这些事儿。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香防大队副大队长刘振杰，六顺中队中队长吴伯亨，还有哈城公路中队指导员冯伯成。我们先欢迎三位警官，欢迎三位。
3: 三位警官好。
2: 好了，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拨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8211-9002或者8799-7337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或者也可以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不管呢您是遇到了出行难题，还是说您对咱们哈尔滨的这个交通秩序、交通管理有好想法或者好建议，只要您的建议提的有建设性、有干货，那我们呢可能就会选出一位听友，送出一只可爱的正版的交警小熊啊！
3: 哎，
2: 人警号还是000122呢，
3: 可是真的是不简单哈。
2: 对的，那今天来到我们呼叫大队长直播间的是香防大队的三位警官啊。我们首先先请刘队给我们介绍一下香防大队辖区的整体情况，以及开学季这段时间咱们大队的交通治理工作都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呢？我们有请刘队。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上午好。香防大队辖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东南部，东与阿城相接壤，南与平房呢相连接，西与南岗相比邻，

0: 北与南岗区道外区相连接，总面积呢总共是344.5平方公里，总人口呢约为112万人。辖区呢现有中小学、高中共74所。开学季以来呢，我们全面铺开护校安员工作，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第一课、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等系列的宣传活动，常态化净化了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全力保障学生上下学的出行安全。
1: 嗯，听刘队这一介绍，咱们其实厢房大队辖区真的是不小，有344.5平方公里，112万人口。光中小学、高中就一共有74所啊，难怪开学季交通压力这么大。而且呢，咱不光在路面上管，我们还主动把这个安全交通安全第一课送进了校园，法治副校长也进校门了，就是从孩子抓起，这个做法真的非常值得点赞啊。那刚才刘队说到了这个辖区的学校比较多，开学期间呢，校园周边的车流人流一下子就上来了，交通压力确实突出。我们也想问一下刘队，针对开学季的护校安员，那咱们大队具体都落实了哪些重点的安保管控措施呢？
0: 是的，主持人，针对今年开学季交通特点，我们聚焦了全区74所中小学、高中，全面落实护校安员的专项管控措施。一是呢，精准部署护校安员的警力，在各学校上下学高峰时段呢，定点定岗值守，动态巡逻管控，及时疏导了人流和车流。二是呢，严查校园周边的违停、乱变道、不礼让行人等交通的违法行为，快速处置路面的突发状况，消除呢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三是呢，优化校园周边的路口通行秩序，完善交通标线设施，规范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路径，这样呢避免了拥堵聚集。四是呢，持续深化校园交通安全宣传，面向学生家长开展常态化的普法警示，引导全员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全方位呢筑牢开学季校园安全的安全防线。
2: 嗯，那有了这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啊，孩子们上下学的路，家长们心里啊也就都踏实了啊。那再提醒大家一遍啊，如果呢您对咱们学校周边的交通有哪些好的建议，咱们也别憋着啊，赶快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提出好的建设性的好意见的话呢，那么咱们交通这个交警小熊就送给大家，就摆在我们屏幕上方这个小熊啊，我们是可以赠送给您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有想法呢就跟我们提出来，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呼叫大队长！
9: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呼叫大队长直播间的呢三位警官，是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厢房大队的三位警官，跟大家好好唠唠开学季校园周边交通的那些事儿。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厢房大队副大队长刘振杰、六顺中队中队长吴伯亨，还有哈城公路中队指导员冯伯成啊。刚才呢这个整体的辖区整体的情况，刘队给我们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把镜头对准具体的学校啊，有不少市民反映，厢房区六中周边的早晚高峰通行比较拥堵，人车混行的风险比较突出。我们想问一下六顺中队中队长吴伯亨吴警官哈，针对六中的周边，咱们大队都采取了哪些优化交通秩序、消除安全隐患的措施呢？
10: 主持人好啊，开学前，我们提前对六中周边开展了全要素的隐患排查，落实一校一策护学方案。一是科学布置勤务，在早晚上放学两个时段落实护学岗，做到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定点疏导加动态巡逻，及时劝离长时间违停，大力推行即停即走、 减少车辆扎堆滞留。
1: 嗯。
10: 二是精细微调交通组织，补齐磨损标线和警示标志，根据接送车流实时微调路口信号灯配时，优化行人过街时机，打通学生过街绿色通道。三是柔性执法加源头引导，对临时停靠的车辆呢，以劝离提醒为主，对堵点违停进行严格管理，同时联合学校通过家长群倡导绿色出行，错峰接送，尽量避开最拥堵的时段，把校门堵点往远端分流，逐步缓解瞬时车流压力。
1: 嗯，就是一句话，校门口的堵其实光靠咱们交警是不行的，在咱大家伙一起努力，孩子和家长咱们一起来配合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不少家长通过这个我们的市长热线啊，包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反映过，就是中山路风华学校放学的时候停车资源不足，那个地方道也比较窄啊，可能很多家长找不到位置，就在路边乱停，然后呢就是越停越堵，停车难乱停车是不少学校门口的老大难。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吴警官，这个难题咱们大队是怎么破呢？
10: 首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大队一是科学研判了停车泊位，将省政府至风华小学门前这一路段呢，改为了车头朝外垂直停放，同时在晚上放学期间限时允许停靠二排，这样增加了停车泊位数量。二是引导家长远端停车，步行接送，这样也能缓解家长集中拥挤在校门口的情况。
1: 嗯。
10: 三是增加了护学警力，我们这个风华小学和中学啊各有三名警力，一共有六名警力在现场进行管理和疏导。
1: 也安排了不少警官哈。
2: 哎，是哈。那感谢刚刚吴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解释啊。那省政府呢，到风华小学门前的这段路啊，改成了这个车头呢朝外垂直停车，而晚上放学的时段呢，这个时候呢允许停靠第二排，而停车位呢一下子呢就多了不少。那在这儿啊，也提醒一下去这个风华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注意啊，停车呢务必听从交警的指挥，而且呢咱们要按规来进行这个停放，大家呢可以停得更加的顺畅，咱们进出呢也更加方便了。那其实说到啊，学校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包括接送学生车辆比较多，德强学校呢肯定咱得提一提了啊。那德强学校的这个师生呢总数也是非常庞大的，早晚上下学接送孩子这个车呢也特别多。刚刚接早高峰节目当中呢，大家一直在说啊，就是德强学校这块呢确实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啊、
1: 罗说了，说德强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非常堵车，大量的车呢随意变道，因为是断头路，孩子上学的时间也比较固定，所以导致呢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的孩子，所有孩子大概是几千人一块上下学，而且没有人行天桥，行人大量通行，公交校车特别多，所以导致这个路段非常非常堵车，进费劲儿，出也出不来、
2: 哎、
1: 晚上放学呢从德强出来左转的位置，有的时候封路，有的时候还不封路，也是同样堵车，麻烦我们的警官同志能不能想想办法改善一下这一边片区的这个通行的情况。
2: 哎，是啊，那听到咱们大家的这个呼声了、嗯、咱们听友有这样的这个呼声，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请教一下这个冯警官啊，那咱们大队呢针对于德强学校啊周边的这个针对的性的部署有哪些呢？冯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德强学校共有师生约14000人左右，去掉租住在德强学校周边以及住校坐校车坐公交地铁的学生以外，粗略估计呢也有5000人左右是家长开车接送的。
1: 嗯，
3: 中队针对德强学校制定了一校一策，在工宾路德强学校门前安排一名限制带队，同时搭配6名执勤警力，定点出勤，相互配合，快速疏导车流，规范即停即走，杜绝长时间占道停车。高峰期间对德强学校门前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引导车辆有序进入校园停车，有效缩减了工宾路德强门前高峰的拥堵时间。
1: 就这个人流和车流实在是太多了啊！刚才这个冯警官介绍了，一共是14000多名师生，将近5000个孩子，那得是家长开车接送的，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阵仗确实不小。那咱们厢房辖区其实不光有中小学，还有像金融学院呐、幼师专科学校这些大专院校，大学生跟中小学生它不一样，出行的时间比较分散，那同时网约车和电动车也多了哈。想问一下冯警官，针对这些高校，咱们大队是怎么样进行管理里的呢？
3: 主持人好，我辖区有那个金融学院、幼师专科学校等大学生群体，在开学时段派警力驻守学校门前，因为有些外地家长是开车带孩子来学校报到的，人生地不熟的较多，不清楚 停车区域，执勤警力呢都耐心的引导。开学后，大学生出行的时间呢也不集中，早课、晚自习、周末都会产生车流，网约车、电动车的流量也大，容易在校门口聚集等候。一方面，我们加大日间、夜间的错峰巡逻频次，重点整治校门口违停、非机动车逆行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约车停靠区域；另一方面，和两所高校建立校警联动机制，联合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学生骑行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横穿马路，同时持续收集师生反馈的交通问题，动态调整巡逻点位，持续维护高校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
2: 嗯，那听明白了，这高校这块啊，咱们是管的呢，既严格又很贴心啊。那说到这儿，不少的家长呢，肯定也有这样的疑问啊。你看平时啊，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那到底哪些行为呢，会被交警处罚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冯警官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同时呢，也帮着大家来避避坑。冯警官，
3: 依据《黑龙江省电动车管理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日常上路通行有硬性的法律红线，违规将依法查处。第一，头盔必须全员佩戴，驾驶人和乘车孩子都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不按规定佩戴，一律现场纠正处罚。第二，接送儿童必须使用合规儿童安全座椅，严禁直接抱乘，无防护搭载。第三，车辆必须正规上牌登记，严禁拼装，私自改装提速，套用假号牌上路。第四，骑行中严禁看手机、手持物品、牵引动物、双手离把并行追逐。第五，必须走非机动车道，禁止闯红灯、逆行超速，严禁驶入城市快速路、高架、机动车专用道路。同时明确规定，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成年人严禁驾驶电动摩托车、低速电动车。开学季期间呢，我们在校园周边重点路段常态化整治，对以上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劝导一起，提醒广大家长严格守法，规范骑行，守护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
1: 嗯，刚才冯警官呢，把咱们黑龙江省电动车管理条例呢，也是给大家讲的非常的明白啊。家长朋友可以对照检查一下，咱们千万别踩了这条红线哈。好了，那刚才咱们聊了不少，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热线答疑的环节了。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呢给咱们的交通管理提一提好的建议啊。其实有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小薇，他说呢，我想买一台摩托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想问一下咱们哈尔滨对摩托车有哪些管理规定，这个您真得好好听听，这不是说您简单想骑就能骑的哈。
2: 哎，那
1: 我们请警官来解答一下，
2: 请冯警官来回答一下吧。
3: 听众你好，首先根据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在市区内部分区域加强摩托车通行管理的通告，黑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在三环路含三环路以内通行，所以在市区三环里不能骑黑 A 摩托车。还有全国统一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第三项，摩托车后座不得骑乘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禁止载人。也就是说，哪怕到三环外允许骑行的区域，也不能骑摩托车接送12周岁以下的孩子。摩托车缺少车身防护，稳定性差，接送孩子安全风险极高。开学季我们也会加大校园周边的巡查管控，提醒各位家长选择公交、私家车、合规电动自行车等安全方式接送孩子。
1: 嗯，感谢冯警官，其实这个回答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想给这位听众还有就收音机的家长朋友再捋一遍。首先就是黑 A 号牌的摩托车全天是禁止在三环路以内行驶的，是包含三环路的，市区三环里您是骑不了，那孩子肯定是在市区里上学啊，是不是啊？第二呢，就是就算到了三环外允许骑行的区域，你摩托车后座上也不能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干脆就是禁 止载人的。嗯，咱这个老百姓话说，汽车是铁包肉，那摩托车是肉包铁呀。如果一旦出现了事故，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想买摩托车接送低龄孩子上下学的家长，这个想法您真得放一放了。摩托车本身它的防护就比较弱，稳定性差啊，接送孩子风险太高了。所以呢，咱们还是比如说坐公交啊，或者是私家车，合规的电动自行车更稳妥一些啊。
2: 嗯，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的听众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今年是上4年级了，最近呢总缠着我，看他们同学有骑那个自行车的，他也想买个自行车骑车，说想自己上下学，呵呵，锻炼一下独立能力哈。他说我想着孩子这个平时那个小自行车骑的也挺溜的，离家也不算太远，我可不可以让他自己骑车上学呢？
2: 嗯，这问题咱们请吴警官来回答一下。
10: 这位家长你好啊，这个不少家长都有类似的想法，但是呢有一条硬性的法律规定是不能忽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那么现在咱们4年级的这个学生大多还都未满12周岁，哪怕骑车再熟练，路程再近，也不能在城市道路上骑行自行车。监护人呢，放任未满规定年龄的孩子骑车上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咱们开学后，校园周边车流量大，大型车辆的盲区也比较多，风险很高。建议可以由家长接送，或者选择公交、步行的方式。等这个孩子年龄达标以后呢，再教会他安全骑行的相关知识。
2: 嗯，那在这儿呢也感谢吴警官给我们带来做的这个分享啊。那这位家长呢，其实这个他这个担心呢，咱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也希望呢都能够孩子平平安安上下学。但是法律呢也有硬杠杠啊，骑自行车上道呢必须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道呢必须年满16周岁。4年级的孩子就算是啊这车骑的你再熟练，道你觉得再近啊，也不能自己骑车上下学。想锻炼孩子独立能力啊，咱们都理解啊，可以呢先从步行坐公交车开始，等年龄已经达标了，咱们呢再选择安全骑行的这个知识全部都交给他，这样的话呢咱们是一点都不着急，咱们呢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了。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啊，这位听友的这个微信名字叫一路笑到哈尔滨。他说想问一下消防交警大队的这个警官哈，农场街商铺私设挡车桩，还有就是像我们住的这个2号楼楼下那个商铺有私设挡车桩有很多年了，反馈了很多回，有的时候去处理了，把这个挡车桩拆掉了或者拿走了，它之后又摆上一个，就是总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长久的处理办法呢？两位警官，哪位能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吴警官，
1: 好，吴警官，
10: 针对这个长期摆放挡车桩的情况啊，我们这个交警部门呢，也联合了这个城管部门进行一个这个联合的执法，联合的这个巡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发现一例取缔一例。这个中心思想吧，就是这个释放这个老百姓的停车资源，确保这个每一个车位都能让老百姓这个用到。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就是总是容易反复出现的情况，因为他有些人如果不自觉的话，咱不能就是站一个警官就在那儿看着你来回把这个挡车桩拆了之后，然后我再去给他拿走，然后你再去装，是不是还是需要大家去自觉啊。但是交警一定是看到一起就会处理一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洪志，他说我想提一条建议啊，就是三环路黎明大道路段在团结路路口经常会有大挂车啊，三环路黎明大道路段在团结路路口这儿经常会有大挂车，不按照信号灯行驶，闯直行的红灯，这样不仅危险，而且还影响左转车辆行驶，建议增加电子抓拍设备整治。然后呢，我还有个建议，能不能适当的延长左转灯的时间，因为直行的车流呢虽然比较多，但是呢直行车道有3到4排，那左转车道只有1排，每天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需要等3到4个信号周期才能完成左转啊。他说的是一个是三环路黎明大道路口团结路这块经常有大挂车闯信号，他说能不能增加电子抓拍设备整治，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在这适当延长左转灯的时间。我们请冯警官吗？
2: 还是吴警官来回答一下。
3: 吴警官回答。
1: 好。
10: 首先这位这个朋友听众朋友啊，
1: 嗯，
10: 这个消通配食你提出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积极的跟这个上级部门秩序部门去积极的去汇报，
1: 嗯，
10: 因为这个信号灯的配食呢，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网啊，这个有可能一个路口的这个配食改变了，会影响整个这一片区域，
1: 嗯，
10: 我们会合理的进行这个调控，
1: 嗯，
10: 另外一个这个针对您说的这个。

0: 有货车啊，这个闯红灯的行为，我们会指派这个相关的辖区中队，包括值班中队，集中的到这个区域，进行这个一个严格的这个执法吧。这个既然您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非常认真的去解决的。
1: 嗯，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好多听友对这个路段反应还是挺多的。这位张先生，手机尾号是0234，他也说：“警官早上好，反映一下，三环路和团结路路口，团结路靠近三环路交叉口，经常有大型的油罐车停在路口，长达1公里，经常会造成堵车。小车吧还能勉强通过，这条路还有公交车，恳请我们消防大队的警官能不能治理一下这个路段？还给我们发来这张图，勾了一个小红圈啊，就是在消防区黎明大道和团结路的路口。这个情况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信息组织成文字，然后给消防大队的警官带回去，我们能不能注重去看一下这个路口啊？感谢两位警官，一个是黎明大道和团结路的交叉路口，这儿呢不仅是这个有闯红灯的，还有这个油罐车占道的，还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的左转信号能够稍稍延长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这是我们听友Black 提示的，说阳明滩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桥上严重堵车，希望呢能够进行疏导，已经堵了20分钟没有动了，应该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也会反映给交警指挥中心的，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啊。好的，感谢大家的这个新闻线索的提供，还有就是给我们哈尔滨市的交通提供的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消防大队的刘振杰副大队长，还有吴伯亨中队长，冯伯成指导员呢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开学季校园周边的交通，从辖区整体部署护校安全措施到六中、风华、德强等一些高校周边的精细化的管理，再到像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的出行规定哈，给咱们听友做了非常细致接地气的解答。
2: 那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对咱们的交通管理工作有哪些的好点子、建设性的意见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来告诉我们，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1: 那今天我们这个交警小熊呢，我看了一下有好多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我们就送给在最开始发给我们这个德强学校周边这个通行的情况亟待治理的这位听友，应该是一位女士啊，
2: 罗，
1: 她的微信名是罗188，手机尾号是5805，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没有在收听广播，如果在的话给我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然后导播老师会通知您今天几点来领取这个交警小熊的奖励啊。
2: 是的，
1: 再次感谢所有听友的互动和参与，孩子们上学的平安路离不开交警的守护，离不开学校的宣教，同时更需要的是咱们每一位家长以身作则，文明出行，接送孩子多一份耐心，少一点争道抢行，少一点抢行乱停，咱们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2: 那下期呢我们呼叫大队长节目呢也将继续为您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咱们围绕着中秋节还有11国庆假期，景区周边大客流保障以及高速公路、国省道的短途出行安全等内容进行解答，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计划出行和走亲访友的朋友，记得准时收听，千万别错过。
1: 好，再次感谢消防大队的三位警官，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每周三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925早高峰快报。好了，上午的8:49，925早高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再来关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那提出的2030年规模以上营业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
1: 再来关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00多亿元。
0: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0: 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那今天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战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0: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 ，iOS 27正式版推送了新增了工作日调休的闹钟，支持为全年节假日和调休工作日设置闹钟。iOS 27的时钟 APP 呢，新增了对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无缝读取并且同步中国大陆的假期和补班安排。
1: 那这一新的更新呢，也是在技术层面实现，并不算复杂，但是呢，由于精准切入到了这个国内打工人的高频痛点啊，引发了极高的热度和关注讨论。那苹果呢，也特别提出这个功能是考虑到中国用户的调休问题。那调休起来呢不方便啊，不能全赖苹果了。
0: 调休你再不起来，你就不能赖苹果了啊，不能说这个闹铃没响了。昨天呢，苹果正式推送了 iOS 27，支持苹果11及后续机型进一步提升日常操作的速度。新系统上线当天呢，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就反映新系统丝滑多了，也有用户表示出现了掉帧、卡顿等一些 bug。
1: 那可以说啊，大家也可以发现啊，无论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呢，您直接致电到苹果的官方客服，那在查询啊 iPhone 11是否可以升级时呢，苹果官方客服呢也表示了不建议 iPhone 11和12的老机型更新至 iOS 27。那 iPhone 13呢及后续的机型可以正常更新。客服称，稍这个早前呢就有客户反映了，说啊这个 iPhone 11呢安装了iOS 27之后呢，尝试多次啊无法进行重启，而且手机出现黑屏的情况，稳定性还有兼容性呢都出现不足的情况。
0: 我们在这提示大家，如果说您的手机啊是 iPhone 11、12以前这样的老机型，这个客服就不建议您更新 iOS 27了。如果您是苹果13以后的机型，您可以考虑去更新啊，在这儿呢做一下着重的提示。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早高峰快报的详细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好，8:5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宗南。
0: 天儿呢越来越凉了，进入到秋天了哈。这个时间去到伊春，气温也好，而且景色也非常棒。再过一段时间再冷一冷，林区当中就不建议大家出行了，体感就不好了啊。
1: 哎，是了。
0: 这个周五和周六，我们特意查了一下，天气特别好啊，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期伊春两日游。18号礼拜五出发，19号周六晚上咱们就回来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个周末的伊春游剩的名额不多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哎，提醒各位，周五出发，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呢您还可以休养一天，第二天接着上班哈。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景点都有哪些呢？用餐呢，咱们到知名的伊春的著名的西楼饭店进行用餐，而且呢，咱们是来回得吃上两顿哈。而且住的地方也特别好，咱们住的是森宫松林小镇，晚上呢拥抱大自然。另外呢，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以及汤旺河森林公园都为大家准备了，有赏奇石、走林海、吸氧气、感受静谧与安这个安稳啊。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费用每个人是588元，1米2以下儿童还有优惠。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8799733782119002，这个是这个周末的伊春游。那下一周就到中秋了，我们有3天的小假期哈。
1: 哎，对呀，
0: 又到中秋好时节，相约宝清共缠绵啊！从9月25号一直到9月27号，3天。

0: 两晚，欢迎跟着大家一起去到宝清过中秋，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小可以轻松出发。这次行程呢，我们依旧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咱们却不赶路哈。昨天我们还没有开始宣传呢，就已经有朋友开始报名了啊。
1: 哎、是的。
0: 87997337821190002，宝清三天两晚的行程，同样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报名啊。登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凭栏远眺，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另外呢，咱们可以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还有秋日的彩园岭啊，五花山色治愈感拉满，翡翠湖碧波荡漾，和美景共话团圆。我们在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底蕴，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而且呢，咱们还会专程打卡宝清西都甄选基地，这里是本地的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核心，让您亲眼见证咱们东北的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过程，还能够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一些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整个行程玩得好，我们吃的同样也是非常棒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有私厨这个小灶的鸭锅鱼啊，还有这个红烧肉黄金钩，满满的都是时代的记忆。还有呢，就是鹅府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鱼掌柜的地道鲜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就是让大家玩的又尽兴，吃的又过瘾。而且我们是和宝清县政府当地的政府部门合作的，
1: 哎、对了，
0: 咱们是有补贴的，所以价格不高。我们这次宝清游三天两晚，一个人只要780块钱。第一晚咱们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这个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一定让你住得舒服又安心。
1: 是。
0: 第二晚升级入住当地的高端洲际酒店，这个酒店你推开窗可以欣赏到整个宝清的夜景，而且它的那个洲际酒店每个房间的面积都很大，住得非常的舒服啊，很高级的。9月2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中秋宝清游，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80块钱，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的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跟着我们走，省心又省力啊。87997337821190002，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位，这个是中秋假期三天的宝清游，名额真得靠抢，因为那三天大家都放假，都想出去转一转啊。87997337821190002，不论呢您是想报名这个周末周五和周六出发的伊春游，还是说中秋出行的三天的宝清游，您都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02，名额都不多，都得靠抢啊。87997337821190002。好了，那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周瑾、
1: 哎、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道路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8: 好嘞，上午的9: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太阳升起之后呢，气温逐步升到22度，阳光下散步赏秋刚刚好。不过呢，这份晴好仅维持在白天，今天夜里呢会有阵雨，会一直持续到凌晨，最低气温又会跌回8度，昼夜温差有14度之多哈。所以呢，早出晚归如同经历了两个季节，出门记得带件薄外套，早晚添衣别嫌麻烦。夜间有降雨，提示大家随身备好雨具。今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连休3天，不调休。在这要提示听众朋友们，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要提前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好了，上午的9:03，稍后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午9点到10点，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咱们的滨城人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那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直播间还同步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想跟大家分享一条刻着公社印记的老街。在哈尔滨啊，有一条街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时代的印记，叫公社大街。那这也是哈尔滨市为数不多留存公社时代印记的标志性街巷。和这条街同样有时代穿越感的还有一个名字，老贸易，一个让几代平房人叫了80年至今仍然不改口的老字号商场。傍晚的5:50，老贸易糖果柜台的灯还亮着，木叶梅正在给最后一位顾客称白糖。10分钟之后，商场就要关门了。可门外公社大街的夜市早在下午3点就开了张，一边是即将打烊的老字号商场，一边是刚上人的烟火夜市，两个时代的节奏就在这条街上各走各的，又偏偏谁也离不开谁。故事呢，要从1946年说起。那一年，东北军工部第21厂成立了职工消费合作社，也就是今天的老贸易的前身。同一年，哈尔滨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1950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哈尔滨时，称赞这座城市为共和国长子。老贸易的前身，正是扎根于这片土地最早的国有地方企业雏形之一。1950年，中央重工业部接管东北军工部第21厂后，改名为122厂，也就是国营伟建机械厂。之后呢，就是原来之后的航空工业哈飞，合作社随之归属122厂。1951年，合作社和122厂剥离，被哈尔滨市食品公司接管，老贸易商店由此正式得名。那个年代的老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一位老职工的话至今流传着，大到粮油、棉布、副食、蔬菜、农杂品，小到3-5分钱的一根冰棍儿，都从这里出发，走进工厂家属楼的每一户人家。在那个5分钱冰棍儿相当于半斤盐的年代，能给孩子买根冰棍儿，是很多家庭一周里最奢侈的温柔。而比冰棍儿更奢侈的是冬天里的一口新鲜菜。今年60多岁的宗阿姨啊，从小就住在平房。她记得每年11前后，家里就要开始张罗一件大事儿，买秋菜、储秋菜。一入冬啊，家家至少得存个上100斤菜。白菜、萝卜、土豆是冬季餐桌上的当家菜，其他的细菜逢年过节才能见到那么一点儿，有钱那也不好买呀。作为上世纪60、70年代平房区几乎所有家庭的共同记忆，每一户家庭都有一口菜窖。到了秋天，公社大街西侧的老贸易门前人山人海，上1000吨白菜、萝卜、土豆从这里分配到千家万户，扛菜的队伍排到街口，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一趟一趟往家里的菜窖里搬。宗阿姨说，一颗颗大白菜和一大袋土豆往菜窖里扛，当时觉得特别累，现在想起来全部都是幸福的回忆。这种家家有窖、户户储菜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计划经济时代结束。随着楼房普及，阳台取代了菜窖，再后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菜篮子问题彻底解决，菜窖悄然消失，公社大街东侧的商店的菜棚子也闲置了下来。住在207楼的哈飞退休职工汤定成说，当年啊，除了哈飞职工，东安、东青大厂职工，甚至说整个平房区的百姓生活都离不开老贸易。他1961年大学毕业之后到哈飞工作，从他家走到老贸易只需要几分钟。如今呢，虽然可选择的购物场所多了，但是他还是习惯去老贸易。1953年，哈尔滨市商业局发展城市商业网点，老贸易商店在原地改建，更名为平房区有协副食品商店，营业面积增加到700多平，职工30多人，但是老百姓不认新名字，依然喜欢叫它老贸易。如今走进老贸易，一楼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是一片几乎占了半个前厅的糖果柜台。64岁的穆艳梅在这儿卖了17、8年的糖果了。1981年以招工方式入职商场之后，她曾在不同经营小组轮换，最终固定在了糖果组。早年商场只有一楼前厅大小，但是糖果的品种却是平房区乃至哈尔滨市最全的。
穆艳梅一边给顾客称糖，一边说，如今逢年过节，一些搬出平房区的老职工还会专门回来买散装白糖，他们说这里的白糖口感是最好的。在和糖果柜台相邻的烟酒柜台，01年通过考试入职的高红岩见证了商场近20多年的变迁。商场全年无休，早上8:30开门，晚上6点关门。高红岩说，为了满足老平房人购物的需求，商场全年没有休息日，还不断地调整品类。他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保真保信誉，这么多年商场存活下来，如果没有信誉是走不

其却仍然保留着传统老商场的风格。原哈飞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李洪志回忆说，当年开了工资去买瓶啤酒、买根粉肠，就相当于每个月潇洒一回了，是值得怀念的小幸福。一份耕耘，一份收获。1998年是分水岭，这一年有协副食品商店在政府指导下完成了国企改制，110名职工出资买断国有产权，成立了哈尔滨市有协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改制当年，企业便推倒了闲置多年的菜棚子，改建为有协副食一条街，实现当年改造、当年完工、当年见效益，一举甩掉了亏损的帽子。此后几年啊，企业像滚雪球一样发展。99年接建二楼营业室，经营效益翻了一番。2000年在原址西侧贴建了一栋7层的综合楼，地上2层营业，3到7层为职工家属楼。这一举措呀，当时在全市的商业系统是首开先河，营业面积从改制前的700多平扩展到了今天的4000多平，经营范围也随之扩充。夜市亮灯，老味道接上了新烟火。下午3点，公社大街的夜市准时开张，300多个摊位次第亮起灯火，烤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铁板鱿鱼的香气顺着晚风飘散，特色小吃、蔬菜水果、日用小商品三大经营区整齐排开，营业时间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夜市经营熏酱熟食的关德伟是1985年生人，他的父亲在2000年左右就在公社大街经营猪肉、鸡肉等生鲜半成品。他说，我在2016年接手之后开始做熏酱，为了保证品质和口感，所有的熟食原料都是鲜肉鲜货，我从来不进冻货。关德伟说，不少搬到外地甚至是南方的老顾客还会在回哈尔滨的时候专程到公社大街回味这一口，或者让亲友代购邮寄，这不光是买熟食，更是买的一份记忆。70后的张立波和温桂华夫妇今年是从肇东来到平房区的，起因是儿子啊今年入职平房区的企业，夫妻俩想来这儿陪儿子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反复考察后选中了今年新开业的老贸易夜市，在这里继续11年的营生，卖发面老式手工火烧。这里是平房区最有烟火气、客流量最大的地方，来后每天平均卖1300-1400个火烧，是老家销量的3倍以上。张立波说，烤饼用已经11年的历史的老面老面头发酵，不添加一滴油，很快就得到了平房百姓的喜爱。经营3个月，就有顾客吃好之后主动对接食堂来进货。目前夫妻俩呀，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夜市的负责人王喜晨对平房人的老贸易情节感受很深。他说，同样的东西，别的地方有，他也不去，就愿意在这儿买。老贸易的带动下，这个夜市规范化经营之后，商户们买卖都不错。从自发性马路市场到规范化品牌夜市，平房区没有一禁了之，而是以疏带堵，化散为整。2026年区属创融公司正式运营公社大街老贸易夜市，科学划分了特色小吃、蔬菜水果、日用小商品三大功能经营区，规划设置摊位300多个，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跟进专项执法，排查剂量失损等一些违规的行为，聚焦食品安全管控，守住了夜市烟火气的安全底线。提起公社大街的故事，比老贸易还要早。这条路呢，其实始建于1939年前后，原为侵华日军731部队东乡村营区内的内部道路，沿线至今留存多处的历史遗存。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哈飞建厂的发展，这里逐步成为了职工生活区一条主要干道。1953年投用的老贸易商场前身是哈飞职工合作社，曾经是平房区域早期的商业核心。2023年，平房区启动了公社大街步行街城市更新改造工程，通过路面翻新，还有沿街立面整治，增设历史文化景观，完善亮化配套，将街区逐步打造成为了串联商业商圈、平房公园和历史遗迹的特色慢行空间。
从1946年的职工消费合作社到如今拥有4000多平营业面积的企业集团，从单一的副食品小店到连续6届荣获哈尔滨市劳模大会先进

集体，再到全国商业信誉企业等40多项荣誉，老贸易走过了整整80年。站在糖果柜台前，王志杰望着进进出出的顾客说，老百姓对老贸易的深厚的感情和信任绝非凭空而来，这份沉甸甸的民心时刻提醒着我们，唯有坚持初心，审慎笃行，方能不负一方百姓的信赖。提起哈尔滨，游客们都知道享誉四海的中央大街，新晋网红中华巴洛克，但平房区的公社大街却鲜有人知。这条街同样叠印着731部队的伤痛，航空工业哈飞建厂的荣光，和一家叫老贸易的老商场80年不离不弃的守护。这样的老街，哈尔滨独一份儿。菜窖消失了，柜台还在，菜棚子拆了，夜市亮了。从军工合作社的几尺柜台到今天的万家灯火，一条公社大街藏着这座城市最复杂的来路，也通向最踏实的归途。而老贸易这3个字啊，始终是平房人心中最安稳的坐标。

听了公社大街的故事，了解了80年的老贸易，还有就是新建的这个夜市哈，听得我都想去转一转。说实在话，虽然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条刻着时代印记的公社大街，但是我真的没有去过。但是今天的这个文章了解完了之后，我真的想去平房的这个夜市转一转，也去老贸易买点糖，买一个纸盒包装的胡椒面儿，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转一转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2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小花啊，节奏非常的好听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带给大家的福利呢是冬天我们可能都需要穿到的是羽绒服哈、啊、这每个人的羽绒服都不少。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来自北面的一款羽绒服啊。冬天咱们穿浅色羽绒服最怕啥，就怕弄脏了不好洗，你洗的次数多了吧又怕钻毛不暖和了。但是北面羽绒服你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那个表面呢自带一层保护膜，有些灰呀或者轻微的污渍落上去，您拿湿毛巾擦一擦就干净了。或者现在呢有那种专门卖的羽绒服湿巾啊，根本不用总扔洗衣机里去清洗。面料顺滑有韧性，不软塌也不是硬邦邦的，一看就很有大牌的质感。男生呢您可以穿那个黑色的长款，挺阔有型，走在街头自带那种明星的气场啊，谁穿谁精神。女生我们可以买一件奶白色的短款，干净柔和又显气质，配毛衣大大衣都温柔好看，整个人看着清爽又有质感啊。一件北面羽绒服您可以日常通勤，可以周末出游，可以做情侣搭配，长款短款搭配在一块，或者同款不同色，默契感在线啊。如果说在专柜的话，这一件要卖到300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经典款反气清仓的短袖只要699，雪山限定款呢是799，如果你想买长款的只要899。跟大家说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啊，反季清仓完了之后就恢复了，等到冬天你想买的话，同样的款同样的品质，3000块钱真的少不了一分。而且现在呢码款码数比较全，颜色齐，从 XS 到 XXL 随便您挑，但是每款只有不到100多组了啊，卖完下架就不补货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趁现在还能选，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就可以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35，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白天呢，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马上要到国庆假期了啊，这东升说平房开发区已经开始悬挂国旗了很多地方目前差不多好像都已经开始了啊，节日氛围越来越浓了啊。那随着国庆节的来袭，还有就是厢房区第23届菊花展开幕日的临近，连日来呢，哈尔滨劳动公园内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园林工人们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6万多盆菊花和工业文化景观即将在9月20日就惊艳亮相了。那这一届菊花展计划展出100余个品种，共计6万多盆菊花，展期将会持续到10月8日。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我怎么觉得上一届菊花展好像就在眼前呢？再来关注一下9月15日，昨天哈尔滨市博物馆发布了闭馆公告，因为施工维护需要，哈尔滨城市历史展馆哈尔滨市博物馆6号楼将在今天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馆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在上个周末，就是9月12号，我们带着听友一起奔赴了伊春林都啊，收获满满的口碑，大家玩的都非常高兴。那这个周五和周六恰逢好天气，我们特意查询了一下啊，这周五周六天特别好。那我们抓住今年最后的一个可以去伊春的日子，9月18号、9月

19号，欢迎大家在周五周六这两天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一起去到伊春，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啊。伊春林都最阳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当中，价格不变，每个人依旧是588元，行程依旧。想要走进小仙岭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不用您自己开车，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舒适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而且整个行程呢，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早上7:30，咱们是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走赫哈高速直达伊春林都。中午咱们去到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当地特色的林区特色餐。吃完午饭之后，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仙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去完了博物馆之后呢，下午咱们去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这个时候的林都啊，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咱就进去使劲吸氧去啊。当天晚上咱们入住的是环境特别美、非常自然的森宫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好好的休整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早上咱们不用赶早啊，8:30吃完早餐之后出发，去到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中午呢，回到西楼饭店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全程大巴车咱们就返回到哈尔滨了啊。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588元，没有其他的二次消费，包括景区里面的一些什么缆车呀、小交通，咱们也全都包含在内了，不需要您再交一分钱，588元。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小孩身高不到1.2米，不占床的话，小朋友只要400块钱就可以全程玩下来了啊。包含全程的大巴往返、全程住宿、所有的正餐，全程贴心带队，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很高啊！名额有限，爆满机制，现在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想要出发的小伙伴们，赶紧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87997337811。这是我们两天一晚的伊春游啊，87997337821190028。另外呢，如果说您这个周末没有时间的话，中秋节咱不有3天假吗？也欢迎大家跟925一起出发，我们想承包您的所有假期啊。又到中秋好时节了，相约宝清共婵娟，跟着925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度假团再度集结。9月25号出发，3天2晚，9月27号回来，咱们一起去到宝清过中秋。这次行程呢，咱们是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咱们却不赶路啊！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凭栏眺远啊！这个满城的风光咱们可以尽收眼底，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化脉络。秋天的彩云岭，五花山色，治愈感也拉满了。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翡翠湖啊，特别特别的美。再走进宝清县博物馆，读懂城市的发展韵味，一路走一路逛，而且处处有惊喜。咱们还会专程去打卡宝清西都甄选基地，这里是本地富硒农产的线上集散核心，带着您亲眼见证咱们东北的好货从田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还能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不光玩得好，咱们全程美食也不重样啊！地道的宝清特色，像鸭锅鲤鱼、红焖鱼黄金钩等等，还有鹅府的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鱼鲜，还有正宗的德茉莉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住宿体验也是非常棒，这两宿跟大家说住的都老好了，因为咱们是有当地的政府部门的扶持的啊，有补贴。第一天晚上咱们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这个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会让您住得很舒服，休息好了之后咱们第二天好有精力头玩啊。第二天升级入住当地的高端洲际酒店，这家酒店每个

房间的面积都比较大，装修也很好，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出去玩嘛，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啊。说到这个宝清啊，卷五成团已经好多好多团了啊，也发了好多年了，品质呢是有口皆碑的。这次依旧我们是和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专属的带队导游，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我们听友专属补贴价，诚意满满，不打折。9月25号出发，3天2晚，正好是中秋节的这三天啊，不用调休也不用补休啊，政府补贴也包含其中了，每个人的费用只要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20元，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不论呢您是想报名这个周末周五到周六伊春的两日游，还是呢想中秋节跟着我们去趟宝清3天2晚的行程，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 8211-9002。不用您自己开车，交通啊住宿啊什么什么我们都包含了，没有其他二次消费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期待着大家伙呢和我们共同出发，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旅游的品质。8799-7337 8211-9002。

首翻唱的《爱久见人心》送给大家。微信视频号当中风情一时应该是我们的哈尔滨朋友啊，他说现在是在上海呢，上海今天28度，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非常的舒服。你别走啊，你等着我们，马上我们的听友也要去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10月份也给大家安排了江南的行程，咱们也会去到上海啊。十一的行程我们现在呢就是几个团，有好几个都已经报满了，目前还可以报的在十一假期之内的有江南游，还有一个是贵州游，只有这两个是在整个十一假期之内的了。小伙伴们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加我的微信，因为名额都不多了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啊。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会带着大家去到上海的这个江南游，咱们是双飞6日游，哈尔滨应该是南航的航班，咱们直达上海浦东，往返没有经停。9月30号出发。大家说那9月30号不是工作日吗？那我耽误一天上班啊。跟您说一点都不耽误，只要您头一天把行李收拾好，下班您直奔机场，咱们飞机是晚上8点钟出发的啊，所以完全来得及。9月30号出发，10月5号回到哈尔滨，你6号、7号还能在家休整2天呢。带着大家去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和杭州啊，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的江南游。我们的价格是35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江南游啊。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还有乌镇、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等等都带大家去到。然后呢咱们全程住3钻酒店，还有一晚升级4钻雷迪森或者是同级酒店，就住的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啊。这个是江南双飞6日游，9月30号出发的，名额不多了，大概也就7-8个名额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9月30号的新疆游，还有就是10月1号的张家界的行程都已经报满了。还有10月2号有一个团是贵州的，这个呢，如果说你十一要参加个婚礼呀，或者十一有同学家庭聚会，10月2号出发刚刚好啊！给大家带来的是10月2号出发的贵州游，同样也是双飞6日游。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贵州游，带着您去到黄果树大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啊。5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3晚3钻酒店。在西江千户苗寨那晚，咱们住那种特色的苗寨景观房，还有一晚我们是在贵阳住到5钻酒店啊。10月2号哈尔滨飞贵阳，然后10月7号贵阳回到哈尔滨，10月8号您可以正常上班的。这个费用是5999元。现在双飞6日的江南游和双飞6日的贵州游名额都不多了，只有个位数。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然后呢来咨询我，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啊，现在的这个新疆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就是报名非常的火爆。我们每开一个新疆团，就是招的都特别快，就接团了。9月30号，其实本来呢，我们十一里面是有一个新疆游的，但是这个是几乎所有我们这个十一团里面报名报的最快的，就接团了，报满了，一张机票都加不了了，小伙伴们。我们也想在10月1号和2号给大家补一个新疆游，但是奈何没有机票，好不容易挤出来一个是10月3号出发的，那双飞8天，回来就得

是10月10号了，会占用3天的工作日。如果说您能请3天假，或者说您工作没有那么紧张，可以晚回来几天，我们真的推荐大家10月3号去到这个新疆。无论是最后几天的人流量会比11期间呢少了很多，另外就是价格划算呢。10月3号出发的这个新疆游只要7999元，每个人便宜了600块钱呢啊。这个行程所有都是一样的，直飞乌鲁木齐，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擦边儿。擦边都没有啊 S21 沙漠公路、乌伦古湖、喀纳斯、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全都有。全程咱们坐的是豪华头等舱2+1的宽体大巴车，每个座位这儿呢都有 USB 的充电口，您可以随时充电，而且它这个座位是可以往后躺到120度的啊，坐的也是非常的舒服。全程入住的是携程3钻酒店，还有一晚经济型的住宿，特色的美食像什么新疆特色拌面呐、大盘鸡特色餐呐、新疆特色抓饭呐、羊肉串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然后呢，免费提供矿泉水，每天每人一瓶，赠送新疆特色丝巾、小花帽，还有旅游意外险。行程当中还会提供一次无人机航拍的视频啊，这些通通加到一起，没有任何二次消费，每个人7999元啊。这个新疆估计很快也会结团啊，大家对新疆的热度非常高。我们是15人的精致小团啊，只有10多个人可以报名的，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的双飞8日的新疆游，报名微信也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感兴趣的朋友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各位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微信视频号呢，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4: 925天气早知道。
12: 今天白天多云，夜间有阵雨，白天西北风一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北风三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博文。
14: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2: 那么最近呢每天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车的一些资讯信息啊。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早看了这个车市啊，那么这个比较热闹啊，有一些新车的一些发布啊，包括价格已经出来了啊，那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我挑了几台值得说的，算是值得说的车型嘛。第一台呢，国产奔驰长轴的 GLE 今天正式上市啊，这是奔驰第一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0: 轴距加长120毫米啊，还有到这现在已经应该是3115毫米了啊，3米多啊，比宝马的 X5L 啊、X5L 啊还要长10毫米。那么加长的部分呢，全都给后排了啊，腿部空间呢1020毫米，非常舒适，坐起来啊又加厚加长。进口版本的卖69.98万起，国产之后呢，应该预计啊，那应该是应该是60万以内预计啊。那么车里装了三连屏，什么 AI 啊，什么都来了，什么智驾呀、啊、这些啊，那么说白了，这就是传统的豪华品牌的一次这个降维的反击吧啊，把这个奔驰这个旗舰型的这个车型啊加长加大啊，看看各位啊看官买不买单啊。第二台呢是理想的 i9， 今天的理想纯电序列的旗舰 SUV， 车长5225毫米，轴距是3168毫米，比 L9 还长一截啊。它只推出了一个版本啊，主打就是家庭啊、二排零重力座椅啊，180度的旋转加三排的对座啊，这个设计一般长途反正你们不怕晕车，我觉得也行啊。还有就是方程豹 S 啊和 SGT 啊，这个列装轿跑23万起啊，带这个云辇的 M 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叫磁流变悬架啊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啊，这个零百加速3秒啊，那这个百万级的车的配置啊，20来万的价格啊。另外呢，红旗 H7 的 PHEV 啊，包括这个售价18.18万啊，这个还有什么小鹏的 G9L 也正式上市了，纯电续航805，昨天说了啊，这你跟大唐950那比好像还差点意思啊，全系配备了这个后轮转向啊，双腔空气悬架啊，就这么多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国内推出了大约630款新车型，600多款啊，这个就比手机的这个速度啊，更新的速度还要快啊。中国品牌呢，开发周期已经从过去的5到7年压缩到现在的2年左右了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老百姓买车刚1年啊，或者是买几个月你就老款啊，就这样啊。这个激烈啊，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是惨烈的这种感觉啊。行吧，就是这些车啊，每天节目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新车型。其实还是有不少咱们这个车友啊在聊些什么呢，就是奔驰加长的这个 GLE 啊，这个车呢大家关注点相对来说在油车当中应该是比较热度比较高的一款车型，大家在说这车值不值得买，真的加长那么老长啊。然后呢，那个就只针对咱国内市场或者是亚洲市场啊，欧美那边是不是没有这玩意儿啊？这车这个开起来的操控感呢，包括它的底盘的扎实度啊，跟进口版的69.98万这能不能一样啊？啊，区别在于哪儿啊？除了空间大以外啊，
1: 肯定是有区别。
0: 嗯，
1: 加长轴距之后操控性下滑，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因为你加长轴距，就像昨天我们说，不是中间断开一段，你是中间长这块你得连上
0: 啊，
1: 连上之后自重就变了，重心质心都变了。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以奔驰啊、宝马、奥迪，就是 BBA 啊，以他们为例，豪华品牌对这种全尺寸 SUV 的这个调教底盘能力，不用太质疑，因为你看长轴的这个 X5，它只是比短轴 X5 差了，但是比其他那些还是强
0: 、对，比同级别的强一些啊。
1: 对，所以 GLE 呢，这个这次加长之后呢，我觉得它主要是迎合国内市场，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就是大空间，同时呢，在一众这个中高端新能源的这个对比之下，内饰的这种科技感和豪华感并存。GLE 奔驰的车啊，豪华感从来就没差过，连最基本的 A 级都不差。
0: 对对，
1: 它唯独缺科技感。那好了，现在3块屏连成一体，看起来很有气场。然后前中网呢，接近奔驰的这个纯电车这个外观风格。所以我觉得 GLE 国产之后看价格，要是价格合理的话，还是值得买的。
0: 那你说这个进口的是68、69啊，而国产的要是60，我觉得是不是不能60吧？
1: 20T 肯定会打到5开头，
0: 就50多万。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是这样，原装进口的这个 Q7，4开头了，现在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国产长轴的 X5 啊，也是现在破5了。
0: 破5了。
1: 对，
0: 啊，
1: 所以 GLE 呢，即便是它在这个奥迪和宝马面前有一点品牌优势，尤其是豪华属性嘛，它有优势，那也就是50出点头，应该这价格最终

0: 优惠完之后应该差不多。
1: 那它应该是跟宝马 X5 X 不那个 L
0: 应
1: 该是
0: 价格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
1: 吧？那他俩就选就难了有点啊。
0: 对，但是这个国产长轴 GLE 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它取消那 2.5T 了，改成 3.0T 换回来了
1: 啊。
0: 因为最开始啊，新款的奔驰 S 和 GLE、GLS 上市的时候都是 3.0T
1: 啊，
0: 后期呢，奔驰又开始挑战这个中国消费者的底线，
1: 嗯，
0: 把 S 和 GLE 的这个高端车型都改成了 2.5V6，
1: 嗯，
0: 卖了大概有两年嘛，因为市场不买账，又换回 3.0T，
1: 嗯，
0: 就这么大的车身，尤其你加长了，你一定要配上这个 3.0T 的版本，所以这次我看到国产也是 3.0T，
1: 哟呵，
0: 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就说明被市场已经教育过了。
1: 但是50多万 3.0T， 其实这车还真值得我们去研究研究
0: 啊。如果国产长轴要是不超60，性价比还是有
1: 啊。那50多万买了 3.0T 的加长的。这个奔驰 GLE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这么讲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奔驰的啊。就有问的说那个宝马 X5L 咱俩咋选，那就看奔驰呗，还有说啥的。
0: 对 ,X5L 那个内饰啊，
1: 就是
0: 跟 GLE 比确实差距非常大。
1: 嗯，就而且加 L 了，它已经失去了操控感的灵魂，所以就是我们买个舒适吧啊，就是买个舒适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大致说山海 L9 怎么样啊，同级别有没有啥推荐的啊。
0: 这种全尺寸的自主品牌的插混 SUV，五米多车身的同级别很多。举一个例子啊，它绕不过去有什么呢？五米左右车身的银河 L9，马上要新上市的这个第三代唐，还有大唐，
1: 大唐对
0: 啊，有的比它贵，有的比便宜，但是都是在这个价位区间这个级别里的。捷途的山海系列呢，它的优势在于性价比，它卖的确实比竞品要便宜。但是现在论便宜，它的性价比优势也没了，为啥呢？50那边来个华境 S，
1: 华境啊，对对对，50，对我今天我想说呢，50来个华境 S， 对
0: 对啊，已经上市有一阵了，
1: 对，
0: 5.2米的车身，
1: 那车老大了，
0: 1.5T 插混，三排座，大个的，
1: 13万，
0: 13万，
1: 对，哎呀，那
0: 非常便宜，
1: 这50就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车，
0: 当然了，这么大个 SUV 要卖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有一条你不能挑啊。就是底盘的调教水平。
1: 对，
0: 首先这个价位给你上那个全铝的悬架是不可能了啊，前后副车架给你上全铝也不可能。那么簧架质量非常重，车身又非常重，所以说它的底盘调教水平，再结合50宝骏啊，它小车的底盘调教水平都只能偏舒适，所谓的操控和这个驾驶体验都没有。那这么大个，我相信它依然没有这个很好的调教水平。
1: 但是能跑300多公里呢。
0: 对，续航那个人摆着，电池肯定能放得下。
1: 300来公里挺好了，那插混的卖，他们跑300来公里，市区够用了啊。这个关键是价格，博文，对，
0: 便宜，
1: 对，但是你不能太要求太高。刚才博文也说了，你别说又是这个簧架质量也好，还是全铝车身也好，你不能要求这个。你花多少钱买的不知道吗？但是可以，我觉得这个市区啊什么的，空间反正是挺够用的啊，新能源车。这个现在新能源车也出了，这吉利还出了一个那个房车。啊，那小房车我今天昨天发布了，16万多，100多度电，我说你们挺狠的啊，房车
0: 100多度，
1: 100多电还是80度电，忘了。
0: 那续航不得干的700-800？
1: 我不知道，就16万几好像是，就是一个，
0: 什么
1: 像全顺那么大似的，
0: 吉利的房车。
1: 啊，对，吉利的，像全顺，昨天晚上发的那个啊，你们看看那个车啊。是多少度电来着？反正是那个就挺好啊！我看这个配置什么的还挺好玩的啊。好吧，哈尔滨时间的10:15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呀。大家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呢8211900002和8799-7337。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欢迎二蛋啊，欢迎谁连娟啊，还欢迎谁啊准时啊，你们都很准时啊，交响乐都准时啊。这个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严大夫来了，来打招呼吧啊。
2: 是，也欢迎一下子严大夫啊。
1: 对，欢迎严大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或者是买了新车相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1: 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看听咱节目人哈，就是很多都懂车，说这个 i9 方程 S 极狐 T7 奔驰 GLE 全上市了啊。

0: 哎呀，超级跑车啊，是不是啊？嗯，奔驰 GLE 就热度非常高，所以会跟大家来多分享分享，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啊？最近想买啥车，对吧？大家都可以这个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研究研究啊，这车适不适合你啊？磊磊说，现在不叫严大夫，叫严大人是吧？你叫啥都行啊，他只要他来就行，就关键严大夫来。就赢啊，就是赢，是不是严大夫？哎呀，一身迷彩就来了，这挺帅呀，这个哈、啊，这叫什么什么服来着？机车服。啊，严大夫开骑摩托车来的啊，我想买台车，预算15万啊，这个15万的预算，空间大啊。自主的新能源，品牌硬，啊，还品牌还得硬，那你这是，那你看啥车了？就是你们得说说你们都看啥车了，哪怕你说一台两台的，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给你对比一下哪台车更适合你，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也行呢？这15万预算刚才说了嘛，15万预算买50华境还能剩钱，那么老大个儿，是不是、啊？那关键你买啥车，你的预方想要啥车，你跟我们来唠唠啊。
1: 他要求品牌硬，
0: 对，品牌要矮，那就比亚迪硬不硬啊？
1: 嗯，但是品牌硬又空间大，两条要是都能满足你要求，
0: 嗯，
1: 你可以看看这个华境 S， 就是五菱肯定这宝骏肯定不是什么硬品牌，
0: 对啊、
1: 但是在新能源领域里，它也是大厂，
0: 嗯
1: 嗯，而且它够大。那这里是你这预算，它是买的最大就它了，5米2车身。
0: 是，
1: 如果要是你说的大，就差不多就行啊，不用太大。
0: 嗯，
1: 15万你可以看看海狮06，
0: 海狮06啊、
1: 比亚迪的宋 Ultra，
0: 嗯，也是、
1: 这个、大厂吧？
0: 对，
1: 牌子硬吧？可以、嗯，你还可以看看长安起源的 Q07。
0: 对，
1: 啊，这个也个儿够大。
0: 嗯，
1: 长安起源这也是大厂。
0: 是，就这几个你先去看看，然后咱们再唠啊。你想品牌硬，那你15万你想买问界，你也看不着啊，哥。
1: 哎，但是上界它够了，
0: 啊、
1: 上界H5差不多了
0: 啊。对，上界，
1: 但那个不大啊，
0: 反正带个界啊，
1: 那不够大，
0: 反正带个界啊。那个二蛋说双在否？
2: 在的
0: 否啊啊在哈、啊，说你呢啊？双在呢啊，双在呢。昨天说我那台丰田雷凌开7万公里，最近发现。轮胎内侧磨损特别严重，外侧还挺好。修理店说呢，做四轮定位啊，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内侧磨得厉害？是不是悬挂出问题了啊？光做定位能解决不啊？吃胎或得换啥件？我问严大夫啊。
2: 做定位，
0: 我白说这么老长，你就三个字就完事儿了啊、
2: 嗯。对，还是四轮定位的事儿。
0: 嗯，
2: 然后看能调整就调整过来，调整不了的话呢，有可以更换组件。
0: 换组件啊，
2: 对，然后也可以校正
0: 啊、对，你去，我跟你说做定位你找严大夫啊，这很专业，对不对？严大夫这底盘这一块整的还是很厉害的啊。喂，你加严双微信，就是大家现在车辆有跑偏的啊，你就直接去，哎，我看我那天去做四轮定位，你都不知道
2: 啊，
0: 连着三台车做定位
2: 啊，
0: 我的车先去做完下来以后，就有一个女士上来做定位
2: 啊，
0: 老四一直在那儿，这我老四做定位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就一直在那儿忙，我看他啊，双还那样，二月不见了啊，二月不见，一会儿去见啊，道外阳光路2号，你去见去吧啊，见，这听着怎么有点别扭呢？
2: 那是见不见呢？
0: 见，你们见吧你们啊。哎呀，我那台 CC 最近开始烧机油了，1000公里差不多烧半升啊。4S店说这是大众的正常通病啊，让我随时补机油就行。
2: 10000公里烧半升，烧半升。
0: 1000公里烧半升。
2: 啊，1000公里多点啊。
0: 啊，然后这大夫，这算不算是大毛病？不算大毛病，你就开着，你就准备点机油，没事就往里头添，一天往里头倒点，一天往里头倒2两，就跟正常白天咱晚上坐家里，是不是也得来2两？那车不也得来2两吗？一天喝2两，一天喝2两，是不是啊？他不就不烧机油了吗？啊，
2: 烧机油还是抓紧治理吧。就是说，现在可以免拆进行治理，1000多块钱、
0: 嗯、
2: 啊，4416，1600就可以免拆治理烧机油。
0: 4416了啊，你那16就解决这问题啊。
2: 对，
0: 嗯。

0: 对，你这个16啊，只要是这个大众系列的车辆没拉缸啊，44、16就能解决丢机油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把这个传播出去啊，只要是车辆有丢机油的事儿，你就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好嘞啊，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你加他电话，加他微信136-0451-4456，136-0451-4456，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这是啥意思啊？想买微型电车，安全配置到底行不行？气囊够不够用？碰撞测试过不过？你预算大概8万块钱啊，老人开，你呀，这是给孩，这是给爹买个接孙子的车呀，这是啊。
1: 8万预算你不用买微型电车，已经能买到至少是 A 加级的2厢的电车了。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市面比较常见，就这么大个儿纯电的，连 SUV 一起给你举例子。如果你要是家里有库能充电，2厢车啊，你可以去看看这个50缤果 S， 它空间比较大。其实车是这样，只要个头够大，自重上来之后，它车身骨架强度自然就变高，
0: 是不是啊？
1: 对吧？它沉，它重，
0: 对，
1: 它碰撞的时候加速度，它是这个动能就大，所以说这个主体框架高、强度高用的比例就稍微多点，你要是就那些什么所谓的剁椒鱼头系列那么点小玩意儿，
0: 那不行。
1: 它车这么轻这么小，它自然它减重也很重要，那可能从哪减呢？大头就是骨架。
0: 对，
1: 你看缤果 S 是一个，你也花不了这些钱啊，7万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有个8万左右预算，你可以看看长安起源的那个 Q05 那个纯电 SUV。你可以看看长续航了，8万多。这个也都大厂产品，没问题。所以你要纯电的话，就是这种车你要注重安全的话，还得看大厂，看稍微大一点，不看太小，太小的话。安全系数还是没有保障。
0: 看看这几个吧啊，张大爷说这少说话，起个头就得，要不影响大夫发挥。大夫不想发挥，今天他忙着呢，他发等会儿他发挥。东哥说对啊，说的对啊，花钱买宝骏就不能要求宝马的品质。那你对呀、啊，那你还买啥宝马品质是不是啊？对不对？你有这个，你就不能想那么多了啊！这个我毛哥今天又发信息了，火将刚看到特斯拉歪塌屁股的事儿，特斯拉开始偷偷修改车主的手册参数了。我真没关注这个事儿，说实话啊，我真没关注这个事儿。但是你关注了，我看见了啊，特斯拉塌陷后续，特斯拉修改车主手册，这我不知道啊。这我真不知道啊，我没注意。昨天你说完以后，我忘了，忘回去查了，查一下好了哈，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你也可以给我发两个文字，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好的啊，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抓紧时间先把这事儿说了啊，这个9月25号啊，咱们还可以去报清啊，还可以去报清。跟着925交通广播呢畅游大美龙江，咱们解锁宝清微旅行啊，3天2晚的一个行程，9月27号返回，9月25号出发，我们一起去宝清过中秋啊，不用请假调休啊，宝清去了 N 多次了，非常值得去啊。还是那句话，你们没去过宝清的真的是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去看一看大美龙江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啊。这次旅行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市井烟火一网打尽啊。那么全程呢，这也不赶路啊，登1:1还原的黄鹤楼，这个盛景的这个叫文昌阁眺远眺啊。那么整个满城啊，这个尽收眼底，还可以去梨树湾啊，然后呢打卡这个探秘这个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的这个脉络是吧？啊，咱们也去看一看翡翠湖，哎，那翡翠湖真的是角绿角绿的，嘎嘎好，而且还是透不亮的那种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我们全程吃的也都是当地的特色啊，私厨啊，私厨，这个压锅鲤鱼啊，红烧肉，哎呀，都特别的不错啊，他那个当地的一些特色餐啊，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去咨询啊，87997337，8211900028，87997337，8211900028。第一晚住宝清县宾馆，第二晚住洲际酒店，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酒店了啊，而且价格不贵啊，几百块钱啊，780块钱一位啊，780块钱一位，来回车费啊，什么住宿啊，全包含，没有额外的收费啊。还有就是18、19啊，这个周末啊，这个今天16、17、18、19两天啊，咱们跟着925交通广播去伊春，这时候去伊春非常棒啊，这个去醉养一下啊，两日清清肺，我觉得也非常不错。一共是两天的行程，住一晚。到那儿呢，咱们去的都是这个国家五 A 级的这个景点啊，包括这个国家五 A 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百年原始红松，咱去看一看天然的氧吧。然后呢，汤汪河石林公园啊，赏奇石，走林海，哎，咱去漫漫步是吧？住的呢是这个大森林里啊，森宫松林小镇，这个我去过，非常不错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儿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去伊春玩两天一晚，两天一晚啊，每人仅需588块钱。想报名的就打电话8211900028799737，非常放松的两天游。好的啊，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028799737，问严老师，18年以后的智跑2.0发动机还拉缸吗？加啥型号机油好？谢谢啊。用不用重复一遍？
2: 2020年的是吧？
0: 18年2.0的智跑。
2: 18年的。
0: 嗯。
2: 18年的话，那加30的，530、030。
0: 加530、030。
2: 对对对，530或者是030。
0: 然后发动机还拉缸吗？18年以后的智跑啊，18年以后的。
2: 敲缸的是叫。
0: 啊，对，敲不敲缸那个，有没有那个毛病？
2: 有。
0: 18年以后的还有啊？
2: 对。
0: 那啥时候都没有啊？
2: 这个你按啥时候没有那我不知道。
0: 它应该是改良了。
2: 嗯。
0: 它是哪年改的梁？应该是20年以后还是18年以后改的梁？我忘了，是它后期出的就没有那个敲缸的那个情况了。
2: 后期
0: 对，就包括现在出的就不敲缸的了。
2: 是。
0: 但是哪年改的？我不知道。
2: 这个呢，就是啥呢？如果你要是冬天有酷的情况下，然后你用好一点的机油的情况下。能改善很多的，
0: 能改善很多哈。
2: 对对对，
0: 嗯，行啊，那个你换点好机油吧，啊，换点好机油啊。对，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8211900028799737，一会儿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这车还能卖多少银两。8211900028799737。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 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

0: 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咱们汽车玩家呢一会儿会给大家开通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你想卖车，你可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发布啊，你可以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发布，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进行发布就可以了啊，什么车型，打算卖多少钱，车况如何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有需要买你车的啊车友啊，那么可以给你们做终端的对接啊。当然了，我们需要看一下车况，车况如你所说确实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线下啊，让你们车主对车主直接见面，你们自己研究价啊。所以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才有个问啥来着 ？i9 啊，我看一下啊，在哪儿去了啊？啊，不是 i9， 他看那个小鹏 G9L， 你说明天上市啊，说这个说上市价格可能还会再降啊，这个今天。锁单，那这上哪儿都能告你这个去啊？今天锁不锁单的事儿啊？这个车怎么样？给说说啊？
3: 这是小鹏的这个
2: 旗舰
3: 了，对，最高端车型的。
2: 对，
3: 你看它命名叫九，你就知道。那么，我觉得价位吧，低于30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对吧？
2: 那
3: 小鹏的车定价历来就不低，
2: 30多万
3: 啊、它里面也有品牌溢价，
2: 嗯，
3: 怎么溢的咱也不知道，
2: 嗯，
3: 30几万的话，
2: 品牌溢价
3: 得问仨事儿。
2: 第一个。
3: 如果你是四驱版，你续航能不能过800？
2: 好像没有，哎，850还是700？700？
3: G9 我没关注，
2: 没有。
3: 就是如果是30几万的纯电 SUV 四驱版，续航能不能过800？这是第一，因为你都奔40使劲了。
2: 嗯哼。
3: 第二，你那个底盘是不是800伏？
2: 嗯，
3: 主动悬挂。
2: 嗯，800。
3: 然后你这800伏主动悬挂是气泵控制还是电机控制？
2: 嗯，
3: 啊，就是你的底盘是什么水平？
2: 嗯，
3: 第三个，你的辅助驾驶，
2: 嗯，辅助驾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3: 水平如何？
2: 它应该是二线的辅助驾驶，不能算一线。
3: 它应该跟特斯拉是一个风格，
2: 一个
3: 是偏
2: 视
3: 觉方案的。
2: 对。
3: 第四就还有一条也很重要，
2: 嗯，
3: 就你用的什么电机？嗯，现在呢，这个马上就有一个最新的电机叫磁通镜像电机，一个全新电机，能做的比原来还小，比原来能耗还低，比原来马力还大。
2: 哎呦，
3: 虽然说这个电机还没有量产，还没有正式发布，也是比亚迪手里的这个新的王牌，但是在这个价位上，你的前后电机是如何搭配的？如果要是考虑到既考虑能耗又考虑加速，就应该是一个交流异步和一个永磁同步，而且电机的马力和功率一定要上去。为什么这么大的车？花到这个价位区间了，动力是不能缺的。如果续航比较长，是不是用一些这个降低电机功率、保续航的手段去营造出这长续航？这些都要看。还有就是保值率就别看了，
2: 别看了。
3: 对，
2: 保值率不能
3: 好。这个全系都不太好，小鹏全系都不太好。
2: 就看那30几万的车吧。
3: 看定价吧。但是它有几个竞品横在前面。第一就是腾势的 N8L， 现在两驱版长续航呢，现在30多，两驱版，标续航的800多公里的，
2: 三十，
3: 当然这是腾势 N8 的老产品，为什么呢 ？N8 不带 L 的是新产品，马上就要来，今年一定会发布。
2: 啊，就 N8 可能昨天说了，给这个 N8L 给 N8 让道了，
3: 对，
2: 但到时候你们也再看一看这个车型啊。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接电话。一线申先生啊，久等申先生，上午好。
4: 哎，你好，老师好。
2: 啊，您讲。
4: 我前年买了一台那个本田的享域，
2: 嗯哼，
4: 它 是1.0款那个，是三缸那个。
2: 嗯，三缸享誉。嗯，
4: 对，这个车是，就是什么？它是油钦的那个什么叫什么？
5: 皮带，正时皮带。
4: 皮对，因为正时皮带，对，因为它这之前在这个当中就出现啥问题了呢？
2: 嗯，
4: 出现涡轮响了，这滋滋响了。
2: 嗯，
4: 完了我因为我当时没在那个售后换油嘛，他就这个那个的，完了后来我就自己修了一下。
2: 嗯，
4: 现在涡轮没全换，光换了一个中心那个轴。
2: 嗯，
4: 他现在还有一点点响，但是我想问我这个车能不能彻底的给他整一下，
2: 就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4: 对，
5: 把油底壳拆了，然后那个把油底壳底部的油泥积碳残渣啥的清洗一下，还有包括你的机油极滤器，
2: 就不用换啥吗？
5: 它现在是啥呢？油钦的皮带呢，在这个机油箱内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会产生碎屑，产生这个碎屑的话呢，它会。很容易堵这个机油的极滤器。
4: 哦，
5: 对，如果要是堵这个机油极滤器之后呢，它会导致上油不好，就是说吸油，吸的不好，那也就导致润滑不好，导致润滑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就像刚才讲什么涡轮的损坏呀，或者是说是这个轴瓦加大的磨损呢，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啊？
4: 跑了。
2: 嗯，多少公里？
4: 好像我4万多吧，4万多。
2: 呀，公里数不大呀。
5: 4万多公里是吧？
4: 我刚买的新车嘛。
5: 嗯，反正把这个油底壳这个极滤器，就是拆下来你看一眼，这个能更托底。兴许你拆下来底下没有啥问题，但是你拆完之后，就是说，你就是说拆下来做个清洗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更托底，更放心。
2: 嗯，
5: 因为之前呢有标志的车出现过这样的这个情况，啊。车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标志那个车跟你还不一样，他那个呢是有带自我保护的这个功能，机油呢上油不好的情况下开着开着他自己就熄火就停了，啊，就给机器保护了，就是你机油上的不好他就直接停了，他就不干活了。然后当时这个毛病就是一顿排查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是最终呢找到了，就是极滤器呼死了，上油不好。如果按照你说这个刚才你说这个你这个涡轮损坏了哈。
4: 嗯，
5: 现在判断跟这个上游不好也有一定关系，啊，
4: 嗯，
5: 啊，就是跟你换的什么样的机油，还有这个机油上的油好不好，这都有关系。你换了一个这个涡轮这个泵芯儿，得到解决没有？这个，
4: 啊，现在开的是正常，但是说他说在周边呢，也就是他整体也受了一点损，拐弯中间呢，它也会有异响，就是滋那种动静，但是不是说老总响。就是我怕它出现问题，我说的，我想问问，就是这个车的整体能不能改变一下？它这玩意儿是改变不了的吗？
5: 改变不了，嗯，对，
2: 嗯，
5: 这是改变不了。就是刚才像我说的啥呢？你加点好机油，润滑效果好的，散热效果好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油钦皮带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最好是检查一下子，看看这个油底壳里边它有没有。极滤器有没有堵，这个你不拆油底壳呢也能看，但是就是说比较可能多少费点劲儿，就是你把这个换机油的过程当中不拧油底螺丝吗？油底螺丝拧下来之后拿内窥镜，你知道吧，拿内窥镜伸进去看啊，拿内窥镜一看，哎，说这滤网的这可都有泥都堵了啊，那就把咱就把油底壳拆下来洗一洗，如果你看还行，你看里边没堵，那就那么着啊，你知道吗？哎，
4: 谢谢
5: 啊，用这个方法啊，
2: 对，用这个方法先去看一看，先不用着急说换啥，先就自己的车尽量先不要往换东西，先以检查为主，能洗。
4: 之前是不行了，之前的时候吧，他就已经响的就是嗷嗷叫了那种，
2: 啊，
4: 没招了才把它拆了，然后把它有六个那个网，
2: 嗯，
4: 这油道的网全都卸下来了，换了连刷的。
5: 油道网里面堵没堵？
4: 堵了，全有那小毛毛。
2: 那这个就
5: 全有小毛毛，我跟你讲啊，全有小毛毛，跟你这个机油都没关系，跟你换的机油就是这个油钦皮带产生的碎屑。
4: 是，
5: 你就像刚才我说的，
4: 这个，就是我把它卸了以后，把正时皮带所有的全都换掉了。
5: 是，
2: 你这回
5: 啊，你已经换了，
2: 你换完了，
4: 对，已经都换完了
5: 啊，你换完了，那当时不也得拆油底壳吗？拆没拆？
4: 好像拆了，它都刷了。
5: 啊，那个滤网上都刷了是吧？
4: 对，全都刷了一遍，
5: 啊，那就没啥事了，那不都整完了，刷完了吗？
4: 他现在是啥呢？他现在就是我全换完以后，这个涡轮不没整体换吗？
5: 啊，
4: 偶尔他也会就是量车的时候打着车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小动静， 等到热车的时候动力就没了、
5: 嗯、
4: 我怕它时间长了以后它还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5: 可能会导致，因为就是说它里边只是刷干净了，最好是在那个机油，你这次不都换完皮带就重新换的油吗？
4: 对，所有都是
5: 换油了，你跑跑不到公里数跑咋个比算一算，跑跑就换它，就是
4: 就跑2000就换了
5: 啊。对对对，算一算、
4: 是是
5: 换一换。
4: 我原来也是换那个加实多的时候是那个最早的，我那个厂家免费的完事儿我就换的加实多。
5: 嗯，
4: 换加实多的时候正常都是8000一换，我都5000一换那时候、
5: 嗯、你刚才说这个如果那里边没有黑的糊的油泥啥，就不是机油的事儿，就是这个皮带掉的碎屑。你他这种毛病吧不好整，就是打比方你现在你又清洗呀、啊、又2000公里把油又换了哈，你保不齐哪个地方里头什么轴啊瓦呀、啊、或者是哪个油到了还有残留，有残留等到时候这个走着走着可能又积堆了，达到一定那个堆到一起了，哪那个堆到哪哪就堵哪哪出问题。但为啥涡轮先出问题呢？涡轮的油道眼是最细的，那块是最容易堵的。
4: 哦哦哦，
5: 对。嗯，
4: 哎，那行，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
2: 嗯、啊，了解就可以啊。
4: 再见，再见。
2: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4: 好嘞，再
2: 见。
4: 再见，
2: 好，各位啊，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
5: 嗯，
2: 还是可以继续为大家来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啊。那么想评估二手车或者想卖二手车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小辉爸爸，中午好啊，中午好。嗯、
5: 啊，就说这个油浸皮带这个事儿哈、
2: 嗯，
5: 我觉得纯纯鸡肋，纯纯多余。
2: 那咋整？那不堵吗？
5: 那你想，就是皮带嘛，正常的皮带它你在运转的时候一定会产生这个磨损和碎屑嘛，
2: 嗯、
5: 这样嘛，对吧？
2: 那一定有啊，那它就是正时消耗嘛。
5: 你说你设计的正时皮带，那你为啥不设计到外边呢？为什么要设计到里头呢？原因是什么呢？好处是啥呀？对不对？你再一个，你换皮带，你为啥换皮带？你换链条不行吗？对不对？你换皮带也行，你放外边呗，对不对？放外面它产生的碎屑灰尘就排出去了。
2: 有没有车放外面的？
5: 有，那大部分不都在外边吗？最老的车型，正时皮带的不都在外边吗？
2: 都在外面是吧？
5: 对，都是在外边。
2: 现在、就是、
5: 这后期的科技先进的，咱也不知道怎么说。
2: 不是，他那也不是什么先进的车呀，他那是什么车来着？那个本田的那个享誉。
5: 对他这么设计一定有他这么设计的道理啊，就你说这么设计一定有这么设计的道理，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可一定是弊大于利、
2: 嗯、
5: 啊，你本身三缸，然后你整个油浸皮带还这个这段、嗯、
2: 买这车都有点啊。严玉吉说，提示听友们，如果有自驾游出行的提前啊去那里检查车辆啊。
5: 好
2: 啊，好，就是提前去严老板那检查车辆啊，免费的啊，就是年儿姐儿啊，是不是、啊、咱们那个车辆有自驾出行的啊，都可以去严大夫那免费的进行检查检测啊，这是一直以来这些年都是啊，所以大家这个有车辆的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这儿的啊，这个他说，你好，速腾手动挡的啊，2014款，13万公里，离合器片需要更换吗？链条需要更换吗？手动挡的，14年的
5: 啊，那离合器需不需要更换啊？刚才我看成什么？我看着好不好换？
2: 所以我就得赶紧多说两遍啊。
5: 这个离合器呢，需要更换吗？这个你我需不需要更换？
2: 它不需要更换，你手动挡它没换，你换它干啥？
5: 你要问我需不需要更换，就像刚才。哲哥说的样，他要损坏了就需要换，不损坏不需要换。
2: 对，你换它干啥？嗯，
5: 对，就你什么叫损坏？就是说加油不爱走道，挂档不利索，提的他啷的，
2: 嗯，
5: 是吧？
2: 我那一档我都挂不上，我还开一年呢。
5: 这种就是离合器损坏了就需要换哈。刚才还说个什么
2: 啊？链条，
5: 链条不需要换啊。
2: 嗯，
5: 链条的话呢，肯定告诉你不需要换啊。大概率的话呢，就是说100台车99台都不需要换的啊。嗯，然后还有离合器片也不需要换，
2: 因为啥呀？
5: 没毛病，
2: 100台车99台车不需要换
5: 啊。
2: 啊，人不都让换离合器片那个链条吗？
5: 你得分啥车什么发动机，你要EA38 2代那必须换，硬性指标的。
2: 嗯，
5: 必须得换。
2: 它是手动挡的14年的。
5: 你这跟手动自动就没关系了。
2: 嗯，他那是几代的、
5: 啊、
2: 是？
5: 是啊，你那是是，我是多大排量的？嗯，
2: 一点八 T 的。
5: 但我觉得它手动挡的话，一定不是 EA38，应该是 EA211，一点四 T 的啊。
2: 它那一点八 T
5: 的，一点四 T 或1.6，一点四 T 是不需要换的啊。
2: 嗯，
5: 哎，如果要是说这个一点八 T、二点零 T 的话，是需要更换链条的。
2: 哎，
5: 严谨一点是吧？
2: 哎，对了啊。那是不是13万公里停新个车？一四年跑13万公里，你这车你不开，你借我开两天啊！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啊，对，你可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有一台2013年2.0的途观啊，那你就是短轴途观四驱的啊，白色，大概还能值几个钱？
3: 2013年途观，
2: 对，2013年的。
3: 1.8T 四驱，如果是精英型，带全景天窗，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2: 嗯。
3: 13年车，我就算你跑13、14万公里吧，一年10000公里，正常使用强度啊。
2: 嗯。
3: 现在终端价应该就3万就到头了。
2: 能卖3万块钱啊？嗯。
3: 对，应该就是3万一大关。嗯、
2: 那是不带加长的，应该是那个。
3: 啊，对，那是老款途观。
2: 老款途观啊。你要想卖车啊，就是大家一样啊，就是谁想卖二手车，卖手里的车。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去发布啊，那么你也可以来到咱们汽车玩家节目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来到这个汽车玩家节目你可以发布二手车信息啊。一般的情况下你们都到处都询问价了，你心目当中想卖多少钱你就说一声就完事儿，我在节目当中直接就帮你说了啊。对，比如说这个刚刚博文给你评是3万多啊，或者3万块钱，你觉得行不行，你要觉得行我就给你发布啊。对，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想发布二手车信息，你可以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直接这个加微信啊，加博文微信，线下给你看好车型，节目我就可以说了啊。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那鹏来了啊，他说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在自己朋友那儿买了一个。是2015年的老 A3 呢，还是2015年的老 A3 啊？这就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7万公里，我拿回来需要咋保养一下？请教老师，那你就花钱呗，这还不简单吗？
5: 是不是
2: 啊？不，那你别管2015年还是2015年的老 A3 了，7万公里你就拿回来咋保养？你得问严大夫啊。
3: 应该是。2015年的，
2: 2015年的老 A3 啊，
3: 2011年是没有 A3，也有，但是那个是，哎呀，要是2011年进口的 1.8T 那 A3
2: 啊，
3: 那你该请教请教，该消费消费吧，
2: 消费
3: 啊，那个 A3，我建议你慎重啊，就能不买也不买，因为啥，外观件太贵了，
2: 是不是啊？
3: 它 1.8T 的双离合变速箱也耐得好整，
2: 7万公里，你别管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我觉得7万公里的 A3，那这车一定可以啊，一定可以。找严大夫呗，这事儿请教啥呀？全车油油水水全换一遍，你买回来买的是二手车，你得当新车开呀，对吧？才7万公里，全车油水一顿换，换完以后就掐表呗，啊，各个油水就开始掐，下一次换什么时候？你这不就心里有数了吗？对吧？而且别管，
5: 就做个大保养就行
2: 了。啊、对，就做个大保养就行。嗯，做大保养，大鹏，你直接联系那个严大夫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是。那内国那玩意儿都缺钙啊，为了配件多卖啊，奇葩设计真无奈，还没有能耐紧皮带，我都不敢说。欢迎宗福军啊，欢迎宗福军临时啊，欢迎啊！大家有这个一些车辆的一些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这朋友问说21年的 1.2T 的这个卡罗拉能值多少钱现在啊、
3: 嗯、如果没有天窗标配的
2: 就标配的啊、嗯，
3: 公里数少车况好，像终端价也就是
2: 21年的，他想买
3: 算4万中吧，4万多一点，
2: 能卖4万多块钱啊、
3: 嗯
2: 嗯， 这个卡罗拉、雷凌，反正这玩意儿自己家人开也行，但是一定看好了。很多人买这车跑滴滴，然后哎，这种车型调表
3: 不行啊。

0: 调表的
1: 重灾区，
0: 重灾区是不
1: 是？对，就是没有什么痕迹，
0: 还没痕迹。
1: 读电脑的话，就是日系车啊，
0: 嗯，
1: 它的这个分系统分电脑协议盒里面基本上就没有啥记录能力，你读不出什么数据来，
0: 嗯，
1: 尤其它是 CVT 变速箱，它这里的工作时间，你用它去推这个里程数，推不出来，为啥呢？确实它有工作时间，
0: 嗯，
1: 那你知道它每分钟平均每分钟每小时跑多少吗？你说不准，
0: 嗯嗯，
1: 跑高速那可能公里数就大了，
0: 嗯，
1: 那你要市区的话，如果说平均时速就15-16公里，那可能按这时间一推，
0: 就
1: 车公里数就很少，
0: 对，
1: 所以说日系车很难通过这读电脑去确定这个里程数准不准，
0: 嗯，
1: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拆卸仪表，
0: 嗯，
1: 啊。
0: 那你这个就是一定看好，就反正你要买这车，他想买这车40,000多块钱。
1: 跑滴滴别买它，
0: 跑滴滴不买它。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买它，就1.2T 的卡罗拉很省油，在油车里算非常省油的，故障率也低。
0: 嗯。
1: 但是就现在的油价，你纯市区，你跑滴滴肯定市区吧？
0: 嗯。
1: 纯市区的话，你再踩上个早晚高峰，
0: 嗯，
1: 没有7毛钱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你有这40,000多，你买一个2324什么秦 plus 啊，驱逐舰05啊，
0: 嗯，对，
1: 你就拿它当油车开，1公里就是4毛钱，这个真正能把你的这个平时的运营成本给你降下来，
0: 完比人还便宜呢
1: 啊，对
0: 啊，你就看看
1: 心还近，
0: 对，
1: 嗯，
0: 看看那个车啊，不看这个了现在啊，你俩听一下这个事儿啊，哲哥，坦克500 HyperT 啊，不管用哪个模式，等红绿灯的时候再启动发动机，有的时候发动机3-4千转。车走了可慢了，只能再冲起重启动，是什么情况才能正常走？哎，你俩听一听，杨大夫。
2: 哎，
0: 你看我这，我就让你俩听一听，他就不听。
1: 启动机，
0: 他这是啥呢？他是坦克500 HyperT 啊。他说不管用哪个模式，等红绿灯再启动的时候，他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就直接就到3到4千转，然后走的还可慢了，然后只能是重新启动一下才能正常走。
1: 那你要重启好的话回服务站吧。
0: 就是等红绿灯它就慢呗。
1: 对，坦克五百它是这样，它有变速箱，它跟一般的这个插混的新能源 SUV 它不一样，它偏油车。
0: 嗯，
1: 它有变速箱。
0: 嗯，
1: 它的电控系统它逻辑就是油为主电为辅。
0: 嗯，
1: 但如果说你重启之后还这样，
0: 重启之后就好了。
1: 对啊，我说的是如果重启之后还这样，
0: 嗯，
1: 说明它的这个油电逻辑就是这样，在你目前电池余量状态下就是汽油机主动介入多介入，但如果说你重启之后好了，
0: 嗯，
1: 那我认为是你的电控系统问题，软件问题，
0: 软件问题，
1: 直接回服务站了，
2: 升级，
0: 那就回服务站吧，那你这个问题就得回服务站了，再升级试试吧。重新启动，我那个回去查查吧，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应该不给你判断的应该就是软件系统，看看进行一个升级啊，或者是学习一下看 O 不 OK 这个事儿啊。坦克500 HyperT 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车开了一段时间，这个挺舒服啊，那车开是真舒服，现在长城开这车开着都挺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这个加博文的微信啊，也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就是你们想卖车，想在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发布啊，你就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杨大夫会说说你那个啥车衣吧，是不是？
2: 哎啊，现在呢，就是店里边呢有一款美国强生江森的这车衣做活动啊，是2980啊，是进口的品牌啊，然后是央企质保5年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或者是玻璃膜的啊，或者是车辆的维修保养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嗯，13604514456啊，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号就行啊，13604514456。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节目就到这吧，没有问题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1: 我是潘，
0: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哈尔滨气温逐步回升，18号最高气温可达27度到28度，早晚气温偏低，市民注意适时增减衣物。16号夜间有阵雨，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小冰雹，外出需要备好雨具。17号白天阵风可达5到6级，相关单位要加固广告牌、搭建物等设施，防范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近日哈一高铁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新建呼兰北站同步亮相。该站坐落于呼兰区，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候车厅可容纳500人，设计融合呼兰湿地农耕文化，融入丁香花元素，采用高含适配工艺与 BIM 技术精细化建造。高铁通车以后，呼兰至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大幅提升两地的出行效率，便利群众城际往来。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民宿、电竞酒店等住宿新业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民警逐户走访排查，严查无证入住、人证不符、一人登记多人入住等问题，对违规经营者依法处罚并督促整改，同时落实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规定，强化从业人员的培训，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公安部门将持续推进整治，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保障住宿新业态规范安全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9月15号，哈尔滨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本次活动呢，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现场设置了科普专区，展示中药饮片真伪标本，开展用药咨询，为市民讲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及维权常识。宣传周期还将开展开放日、进社区、企业、校园等多样活动，进一步提升市民用药、用械、用装的安全意识与科学素养。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将于9月20号在劳动公园启幕，展期至10月8号。本次菊展以“菊绽香房，盛会金秋”为主题，展出100余个品种、60000余盆的菊花。园林工人呢正在加紧的布展，巨型菊龙、葫芦造型以及菊艺拱门等景观陆续成型。菊花与园内的工艺文化节点相融，打造3区1环的布局，是正常通行。另外，京哈高速双城站入口的机动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554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绕城高速哈赵站至哈大互通内，现在 K43公里处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1:1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好，我是从威。那么今天咱们两个小时的午间直播也正式开启了，咱们今天唠一唠科幻生活的科普专场啊。今天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已经全面打开了，大家可以随时发来留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

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板块，我们会来说一说秋季的养生，大家说一说最近热议的贴秋膘啊。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炖肉进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猛吃肉，有三类人群贴秋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所以说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一套普通人能用的秋季的食谱指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说一说健康相关的话题，就是吃饭快和吃饭慢到底谁更健康呢？狼吞虎咽会带来哪些身体隐患？咱们还有几个简单操作非常容易的办法，帮大家慢慢调整我们的吃饭节奏啦。好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尔滨本地的专属话题，咱们说一说秋天铺天盖地的小咬。很多人现在骑车出门呐，或者是外出的时候，就会发现迎面扑鼻啊，一堆小咬就来了。咱们讲一讲小咬到底是什么虫子，为什么一到秋天就爆发呢？大家知道什么颜色的衣服最招小咬吗？那万一小咬进到眼睛里面，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什么呢？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老周留言说：“主持人周末好啊。”他说：“今天节目互动话题挺有意思啊。”他说：“平时干活费劲，总说九牛二虎之力，我一直纳闷啊，为啥是九牛二虎，不是十牛五虎呢？”坐等今天的小科普。还有听友小南说，家里孩子上学啊，写作文总写的乱七八糟。他说我想给孩子讲讲成语背后的故事，正好今天记下来给大家，给孩子们讲讲听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听友留言说拉丁舞，拉丁舞，为什么说拉丁舞呢？有点好奇。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好，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留言说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是细嚼慢咽更健康，还是说狼吞虎咽更健康呢？给我们留言说细嚼慢咽更健康，他说每口饭至少要嚼20下，我特意查过，我自己嚼30下以上才会咽下去，但是爸爸经常狼吞虎咽，我说他也不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理解留言说，先举手提问，他说我每年秋天贴秋膘，一顿炖一锅大排骨，不知道我这个吃法对不对，坐等后面听讲解啊。欢迎几位听众啊，还有刚才老周说这个为什么说费九牛二虎之力啊，咱们开篇就来说一说这个成语啊，很多人张口就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呢很少停下来想一想，古人为什么偏偏选定九头牛两只老虎，而不是十头牛和五只老虎呢？难道说古人真的测算过牛和老虎的力量配比吗？这个答案啊，先说在前面，这可不是古人随手编的顺口溜，这个数字里面呢藏着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寓意，还有完整的典故来源啊。咱们首先来拆解一下九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九呢是最大的阳数，代表着极致顶点的意思，所以大家想想，像九天啊、九州啊、九九归一，凡是带九的基本上都是顶配级别了。再说这个牛啊，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大型的机械，所以说牛就是农耕时代劳动力的天花板。再说啊，这个牛非常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力气巨大，是力量最典型的代名词。所以说九牛叠加在一起，意思是啥呢？就是用尽世间顶级的蛮力，几乎到了人力的极限了。但是说为什么说是二虎，不是三虎、五虎、四虎，也不是一虎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虎它是百兽之王，凶猛又彪悍啊，爆发力非常强，威慑力远远超过牛，单单一头老虎的力量啊就已经非常之恐怖了，你说两头老虎合力，这个力量强悍到极致。所以我们说啊，古人的分寸感拿捏得特别的妙。如果说我们改成三虎五虎，这个就有点夸张了，显得这个虚假浮夸。如果说只有一只老虎呢，这个气势哎它还不够，所以说两个虎啊，这个霸气十足，就拉满了，又恰到好处，代表极致的力量。那么说完了数字的寓意，咱们再来聊一聊真正的典故的出处啊。其实这句话源自于元代的典籍。那最开始呢，这个词不是用来形容普通人干活费力，而是用来形容这个神仙的功法啊，说这个神力巨大。后来啊，就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老百姓发现用来形容拼尽全力还有费尽折腾实在是太贴切了，也就是说就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一直用到今天。那在这里啊，还要纠正一个很多人的误区，九牛二虎之力并不是单纯指蛮力瞎使劲啊，它形容的是啥呢？是拼尽自己的全部能力，耗尽了所有精力，不管是干活呀、学习呀，或者是处理棘手的事情，都能够拼到自己的极限。那么就可以用这句话啊，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就把竭尽全力、费尽周折的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啦。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看最近大家

这段时间做了哪一件事情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啊。听友丽姐说，辅导孩子写作业，每天晚上都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说血压都飙上来了。还有就是听友阿凯说，装修新房现在是收尾的阶段，他说跑建材盯工人啊，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终于完工了，恭喜恭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刚才我们的听友留言说，这个去年秋天给家里面收拾仓房搬东西，他说真是九牛二虎之力啊。还有朋友说辅导孩子写作业，每天晚上都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大埂家至卧里屯方向 K554 公里处车辆故障现在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刚刚咱们聊完九牛二虎之力呢，微信平台已经有非常多的听友留言了，想继续听第二个成语冷知识啊。那么大家平时遇到场面混乱呢、

事情没有条理，张口就会说什么呢？会说乱七八糟。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七和八，而不是乱五乱六啊，乱三乱四乱六乱七？难道说七和八天生就自带混乱的体质吗？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随口凑出来的词语，其实四个字背后呢，藏着两段古代历史的典故。先说一下这个乱七啊，乱七呢，对应的是西汉著名的七国之乱。在汉景帝的时期，七个诸侯王联合起来起兵造反，这个时候天下局势就动荡不安，朝堂一片混乱。那这场战乱呢，史称七国之乱，后世啊，就用乱七来指代当时的这个现状了。再来说一说这个八糟啊，八糟对应的是西晋的八王之乱啊，于是古人就直接把两段乱世合在一起，就叫做这个乱七八糟，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专门形容混乱无序了。那么除了历史典故啊，还有传统的民俗数字文化，在传统数字文化当中呢，七代表着变数，八代表着繁杂。大家想一想成语啊，比如说像七零八落呀，七上八下，七拼八凑，七嘴八舌，哎，你就会发现只要七和八两个数字组合出现，基本上就没有褒义词，大多都是零碎动荡杂乱和心神不安的状态了。再反观一下别的数字，还有一些是自带稳定的气场啊，三五代表着规整，九十代表着圆满，一二代表着有序，就根本不适合形容乱糟糟的画面了。而且从朗读的语感来说，这个乱七八糟啊，它比较顺口，节奏感还十足，朗朗上口，就非常适合口头上的传播。假如说你想想换任何一组数字，读起来都会比较生硬别扭，就完全没有那个味儿了啊。所以说不得不佩服咱们老祖宗的造词的智慧，一句非常简单的日常成语背后蕴藏着非常多的历史典故啊。所以说数字文化还有这个千年的语言美学。我们继续来互动，大家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你还能想到哪些带七和八的成语啊？大家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天气情况。16号下午呢，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1度到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其中16号夜间主城区、双城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有多云或者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温度是10度到14度，最高温度是25度到26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是12度到16度，最高温度是27度到28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度到15度，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那刚才说到这个18号和19号，这个全市的气温逐步的上升，最高气温已经升到了27度到28度，真的是一个好天气啊。所以说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带着925的听友奔赴了伊春林都，收获了满满的口碑。本周五周六啊，恰逢好天气，所以说让我们再一次抓住今年啊可以去伊春的日子，9月18号和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伊春。如果错过了，就真的再要等一年了。伊春林都的最阳两日精品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价格不变，行程依旧。想要走进小兴安岭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为舒适的黄金时段了。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舒适的大巴车出行，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30分，从华山路一号准时发车，全程走的是赫哈高速，直达到林都伊春。中午的11点半，我们抵达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那到了中午的12点半呢，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直达武营的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这个时候林区的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环境，傍晚我们会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面啊，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上，我们在8点半的时候，早餐过后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一下山林之间的独有的静谧与壮美。1点半的时候，我们吃完午饭，哎，就可以返程回到哈尔滨了。那么本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的定制行程惊喜特惠价格，每人仅需588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如果说不占床位呢，是400块钱。我们这个费用啊，包含着全程往返的大巴车，以及全程的住宿，还有所有的正餐，以及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带队，轻轻松松纯玩出行，性价比非常高。那么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山林地区的气候温差非常大，而且降温很快。等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伊春林区气温会骤降，天气转冷了，那个时候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也将彻底结束。所以在9月18号和19号这个温度非常好啊，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这个最低气温也是12度到16度，所以天气非常好。大家在9月18号和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 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烟花。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2: 尽在
1: 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又是中秋好时节，相约宝清共婵娟，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度假团再次集结了。我们在9月25号的时候出发，3天2晚的时间，9月27号返回，一起去宝清过中秋啊。我们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这次旅程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与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啊。我们可以登上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来登高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同样还可以一起来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一下怀旧的氛围。另外，我们还可以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秋日彩云岭五华十色，治愈感满满。我们还会带大家一起来去翡翠湖啊，与美景共话团圆。同样还会走进宝清县的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同样我们还会专程来到打卡一下宝清的西都甄选基地，那这里呢是本地富硒农产业的线上集散核心，大家可以亲眼见证东北好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全过程啊，还能现场入手新鲜正宗的富硒白瓜子儿等等特产，把宝清的地道风味直接带回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美食啊，全程都是特色不重样，和我们去过宝清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我们宝清的这个口碑非常好啊，像吃啊住啊整个行程都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非常好，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有这个私厨的鸭锅鲤鱼、红烧肉、黄金钩，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都是满满的年代记忆。再有就是鹅府的铁锅靠大鹅，这个香气啊能够飘满整整一条街，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有硬菜，顿顿不重样，让我们能玩得尽兴，吃得更过瘾。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啊，住宿体验双在线。我们第一晚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舒服安稳，好好休息。第二晚我们会升级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我们都说这个出行啊，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宝清的线路口碑爆棚，我们多次成团，品质是有口皆碑的。那么本次我们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专属带队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的补贴价格，诚意满满不打折。这一次呢，我们是在9月25号的时候出发，9月2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成人是780元，780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520元，这里面包含着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我们这个拍摄啊，不光有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以及工作人员为你拍摄，我们当地的宝清县融媒体中心的同事们啊，也会帮助我们一起来拍照，非常出片啊。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的就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听友专属成人价格是780元每人啊，1米2以下的儿童是520元，所以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时光，赏龙江大美风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

0: 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哈尔滨市的气温逐步回升，18号最高气温可达27度到28度，早晚气温偏低，市民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16号夜间有阵雨，南部局地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小冰雹，外出呢需要备好雨具。17号白天阵风可达5到6级，相关单位要加固广告牌、搭建物等设施，防范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近日哈伊高铁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新建呼兰北站同步亮相。该站坐落于呼兰区，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候车厅可容纳500人，设计融合呼兰湿地农耕文化，融入丁香花元素，采用高寒适配工艺与 BIM 技术精细化建造。高铁通车以后，呼兰至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大幅提升两地的出行效率，便利群众城际往来。9月15号，哈尔滨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本次活动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现场呢设置了科普专区，展示中药饮片的真伪标本，开展用药咨询，为市民讲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及维权常识。宣传周期呢还将开展开放日、进社区、企业、校园等多样活动，进一步提升市民用药用械用装安全的意识与科学素养。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消防区第23届菊花展将于9月20号在劳动公园启幕，展期到10月8号。那么本次菊花展呢，以菊站香房盛会金秋为主题，展出100余个品种、60000余盆菊花。园林工人呢正在加紧的布展，巨型菊虹以及葫芦造型、菊翼拱门等景观陆续成型。菊花与园内的工业文化节点相融，打造三区一菊的布局。市民十分期待公园能够静待开展，将为市民带来一场金秋赏花的盛景。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2:1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咱们继续互动啊，刚才我们大家说过了，你还能想到哪些带七和八的成语啊？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留言说，原来乱七八糟还有历史故事，他说我一直以为只是随口一说，长知识了。还有小雪留言说，那七上八下也是这个道理吗？说心里面七上八下，心神不宁。听友大强留言说，有七拼八凑啊，七零八碎，还有七手八脚。看来大家这个储备真不错啊。还有邱阿姨说的这个七手八脚，她说形容人多手杂忙乱不堪，也是七和八的组合。小雪呢问的七上八下，同样七代表着变数，八代表着复杂，用来形容内心的忐忑不安。好了，咱们成语科普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养生板块啊，唠一唠科话，说贴秋膘。最近这个秋风渐起，气温转凉，贴秋膘这个话题呢又被大家频繁的提起了。不少朋友会觉得说，秋天来了就要多吃肉补充营养，把夏天的这个消耗掉的元气给补回来。但其实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像老年人、慢性病群体在进补的时候更要讲究分寸，要有科学的进行秋季的调养。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贴秋膘的时代变迁。那么贴秋膘呢是流传很久的民间养生的习俗，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盛夏高温，很多人食欲就会减退，身形消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苦夏。等到秋凉之后，食欲慢慢就恢复了，人们就会补充营养，储备体能，过为我们的这个安稳过冬积攒一下力量。所以古时候人们贴秋膘呢，主要是弥补夏季的营养缺口。但是咱们现在普通人日常的生活营养供给非常的充足，不少人甚至营养过剩。如果说按照照搬古人大量的吃肉的进补方式，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秋季进补的时候，要根据年龄以及身体的状况来区分，并且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量吃肉。咱们要分为三类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这个秋补的准则。

先来说一下老年群体啊，核心原则就是少吃清淡，养护脾胃是关键。那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的脾胃消化以及身体代谢的能力是逐步的衰退的。如果说大量摄入高油高脂的食物，就很容易腹胀、积食以及消化不良，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增添负担。所以老年人进补的时候，切忌重油重肉啊，不要跟风购买各类的保健品，因为很多保健品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容易造成身体指标的波动。如果说想要调理身体呢，最好要提前咨询一下专业的医师。另外就是慢性病的患者更要严控饮食，不能够盲目的进补。那同样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群体，核心的要素就是三餐要规律均衡，饮食补足营养。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看到孩子学业压力非常大呀，就想着买一些滋补品给孩子补一补身体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青少年不用刻意的服用滋补品，只要我们三餐规律呀，食材多样化，摄入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效果远比这个单一的滋补会更好一些。

0: 那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它就是当当当。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2: 尽在
1: 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是2:2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进入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人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什么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发没发现秋天漫天飞舞的小鸟啊？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不管是骑车散步，迎面扑一脸，钻鼻子，钻嘴巴，钻眼睛啊，微信留言已经刷屏了。咱们看，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老杨说，出门骑电动车，小鸟往眼睛里面还有嘴里面钻，说擦都擦不完，太闹心了。还有听友倩倩说，上周穿了一件黄色外套出门，你真敢穿呢，他说虫子全往身上落，密密麻麻，吓得我赶紧回家换衣服。还有听友说，想问问主持人说，这个小鸟啊会不会咬人呢？看到大家留言，很多朋友们都会有同感啊。每年的9月份的时候，这个漫天飞的小黑虫，本地人俗称叫啥呢？叫小鸟。这里啊，要给大家分清楚，说咱们城市街道这飞的这个，大多是有这个长翅膀的小虫啊，它这不咬人，也没有毒性，它也更不会叮咬我们的皮肤。大家会问说，什么颜色的衣服招小鸟呢？其实黄颜色是最为吸引小鸟的，其次就是像红色呀、绿色呀这类鲜艳的亮色。所以大家在秋天出门的时候，尽量减少穿灰色啊，尽量减少穿这个亮色，比如说黄的、红的、绿的这种颜色，可以穿像浅灰呀、黑色呀、深蓝这种低饱和的深颜色的衣服，就可以明显减少虫子落在我们身上了。大家都会问说，如果小鸟进到眼睛里面怎么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使劲赶紧揉一揉眼睛吧。这里要划重点，千万不要用手来揉眼睛，因为我们用手揉眼睛的时候，虫子的残汁以及分泌物就很容易划伤我们的角膜，造成眼部发炎。正确的处理方式呢，第一就是多眨眼，依靠自身的眼泪冲刷一下异物。如果说眼泪冲不出来，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来进行一下冲洗。另外就是日常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戴一下眼镜啊，或者是口罩，减少一下这个小虫扑到脸上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方法，我亲测有效啊，今天从单位往外走的时候，就有小鸟落到我的眼睛里面了，我感觉哎呦，眼睛特别特别难受。后来呢，我就使劲的眨眼睛，就把这个小鸟从眼睛里面给扒拉出来了，感觉这一招还比较有用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大鹏留言说，小咬大概持续到什么时候呀？说大概几月能消失？这问题问得真好。一般情况下，这小咬会持续到十月的上旬，等到气温持续下降的时候，霜冻来临之后，这个虫群就会慢慢的消失啦。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咱们开放自由互动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啊，不管是成语贴秋膘，还是我们的吃饭习惯，又或者是小咬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发过来啊。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了这个七上八下啊，还有什么呢？说为什么说九牛二虎啊，不是九牛十虎三牛两虎啊，这个拆解了两个成语的冷知识，很多人天天挂嘴边，但是却很少知道背后的典故啊。为什么我们说费大力气要说九牛二虎之力，不是十牛五虎啊？还有就是像乱七八糟啊，七嘴八舌，七零八落啊，为什么出事啊，或者是混乱的词总喜欢用七和八？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同样还有就是秋季的养生板块，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最近热议的贴秋膘的相关话题啊。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一出门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小鸟，当这个小鸟进到眼睛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什么呢？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提示，绕城高速哈肇至哈大互通内 K43 公里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大耿加至卧里屯方向 K554 公里处车辆故障现在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2:4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咱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啊，听友问说，九牛二虎之力有没有别的版本呢？其实在古代的文献里相近的说法有啊，但是流传最广口语最顺的就是九牛二虎之力啊，因为这个数字九和二搭配起来，它这个非常的朗朗上口，所以说流传到了今天。

刚才我们听友还问说这个旅游啊，说一说中秋节，问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哪些团呢哈，和大家说一下啊，中秋好时节，相约宝清共婵娟，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畅游大美龙江，我们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度假团再次集结，我们在9月2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在9月27号返回，一起去宝清过中秋节，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那这一次旅程呢，我们会把宝清的人文古韵以及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非常饱满，但是也不赶路啊。我们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来个登高远眺，满城风光尽收眼底。同样我们还会逛一下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具体相关的行程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抢位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来了解一下我们具体的相关行程。说一下我们的专属价格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属听友价格是成人780元，3天2晚的时间，那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520元，包含着我们的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以及导游。那这一次呢，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带队啊。同样本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宝清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也会专属带队导游啊，我们全程没有自费也不购物。大家会问说，那这一次我们住在哪儿呢？我们第一晚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舒适安稳好休息。第二晚的时候，我们会升级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啊，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了。这个出行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时光，赏一赏龙江大美风景。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4，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哈尔滨是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21度到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其中16号夜间主城区双城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有多云或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7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0度到14度，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那么本周末呢，气温回升，大家想要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去伊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了，今天这一时间段两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时间继续来锁定关注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小慧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有事请找925，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阵雨，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呢，气温有一个小上扬啊，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呢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5度。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整点新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预测，九月下半月黑龙江大部分降水会偏多，气温前期偏高，后期呢则偏低，整体大气的扩散条件较好。从1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30号，分多时段受到低压、冷涡和弱高压天气的相关影响，全省多降水或者是多云天气，各阶段呢空气质量都以优良为主，良好的空气环境适宜市民的外出休闲和赏秋出行。15/5期间，哈尔滨将打造交通融合双圈廊道，依托国省干线建设南部自驾风景廊道、北部黄金旅游廊道。南部环线全长527公里，途经阿城、上智、五常，串联雪乡、凤凰山、金上京博物馆等景区。北部环线呢，长637公里，沿松花江，途经呼兰、木兰、宾县等地，汇集红色遗址以及山林湿地。两条环线兼顾网格的升级、文旅的开发，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带给游客一站式的北国自驾体验。今年哈尔滨加快推进危旧住宅原拆原建，道外、南岗等主城区多点启动试点，实现居民原址安居，保留老城邻里烟火。全市共谋划22个项目，汇集2013户居民，已有6个项目开工。新建住宅配备独立厨卫，加装电梯，优化户型采光。项目简化审批，落实惠民政策，居民少量出资就可以旧证换新证。这套原址重建模式消除危房隐患，提升居住品质，为全省的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打造可复制的哈尔滨样板。眼下正值农忙时节，农用车辆在路面上开始日益增多，拖拉机违法载人、手续不全等问题凸显。槟城交管部门聚焦乡镇干道、田间出入口，开展农村的交通违法整治，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民警查处拖拉机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结合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深入乡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农用车上牌、检验、反光标志等安全规定。通过路面执法和阵地宣讲，把安全提醒送到了田间地头，保障农忙期间乡村道路的出行安全。昨天哈尔滨的早市上迎来了地产的江鱼江虾上市， 胖头鱼、澳华、三道林等这些品种丰富，江虾呢也是鲜活抢手。普通的江鱼呢，每斤是10到20块钱左右，今年的价格呢是最近十几年同期较低的。那么江虾呢，售价是20块钱一斤啊。渔民介绍说呢，捕虾的季节呢将会持续到10月下旬，新鲜的江鱼和江虾呢是冰城秋日的特色美食，不少市民选购尝鲜，感受松花江带来的秋日鲜味。国庆临近，哈尔滨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劳动公园内，园林工作人员呢正悬挂上千面五星红旗，一面面国旗沿园区道路排布，形成壮观的红色长廊。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鲜艳的中国红装点着公园，尽显喜气祥和。千面国旗寄托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展现出市民昂扬向盛的精神面貌，让市民提前感受浓浓的国庆节氛围。昨天，东北林业大学举办了文旅推介活动，省内各地文旅、美食、文创集中亮相。哈尔滨极地公园的逃学企鹅小分队也现身校园，憨态可掬，引得师生们围观拍照。这一次呢，是逃学企鹅秋季校园巡游活动，现场设置打卡领文创福利。各地的这个展台呢，也是展示了文旅资源和特色文创。鹤岗展位呢，出现了这个烧烤小串，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让活动呢这个学子啊在活动当中，在校内当中就可以体验到龙江文旅的魅力，丰富校园生活。最近，消防区住建局联合街道和社区开展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楼道、消防通道、地下车库等区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安全隐患，检查车辆路线以及呢电池状况，发现问题要登记建档，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排查同时开展防火宣传，讲解火灾风险，规范呢这个停放充电要求和逃生知识，发放宣传资料，提升居民安全意识，筑牢社区消防安全防线。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在这边再次要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事请找925，从13点到15点两个小时期间，因为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呢在稍后的14点到15点的这一个小时区间段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回放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相关节目录音，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那么前面这个小时呢，我们还会和大家说一些其他有趣或者是有用的资讯。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一路陪伴一路收听。当然呢，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如果遇到了哪里有交通拥堵，有车辆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或者是发送短信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呢，作为这个交通参与者的每一个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如果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和交通出行相关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或者是需要到交警部门的服务窗口去办理的一些交管部门的服务业务啊，需要提前来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当然呢，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职能部门相关的诉求，包括呢我们的物业的服务啊，或者是用水用电用气啊等等老百姓的一些民生问题啊，也可以把您的诉求呢通过我们有事请找925的电话啊打进直播现场。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时间我们有一些信息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首先我们来说，54处封闭停车场计划开建，哈尔滨将会新增2600个停车泊位。最近呢，哈尔滨是推进了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的第一期，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目前呢显示啊，这个招标人呢为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呢已经具备了招标条件，目前呢在对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在这一次的这个招标文件当中显示啊，一期工程呢计划建设54处封闭的停车场，分两部分来实施。

一座兼具地域文化和现代元素风格的全新高铁站呼兰北站也随之揭开了神秘面纱。呼兰北站呢，坐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站房呢总建筑面积是3500平方米，候车厅呢可以同时容纳500名乘客候车。车站呢正式通车之后，哈尔滨市呼兰区到伊春市的铁路出行时间将会从过去的7个小时直接缩短到2个小时。哎，我一说这个到伊春呢，就只要2个小时就高兴。我还记得这前些年，我们要是想自驾开车去趟伊春，怎么不得开一小天儿，是不是？啊，现在就坐高铁2个小时就可以到伊春，就实现了去伊春玩一趟，一日往返吧，是不是？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说到伊春呢，我们就得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在18号和19号，我们在这周末啊，再给大家加一个去伊春的团儿。咱不坐高铁去，咱还是开大巴车去啊。这周末周六周日，因为咱们上一个星期不是去趟伊春吗，口碑收获满满啊，这个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都说出去溜达溜达真舒服啊，到伊春呢去呼吸呼吸这个啊新鲜空气啊真得劲儿啊，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还行，看这个礼拜啊这个气温也不低啊，我们再去一趟伊春啊。18号19号目前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我们还是呢当天应该是中午就可以到伊春，在伊春当地的这个西楼然后吃一顿午饭。然后呢我们下午呢会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会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晚上呢我们直接入住呢就是森宫松林小镇，入住到大森林里啊，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林间的美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啊去刷一些平台的小视频，就会看到有一些网红的那种住宿啊，在那个大森林当中，原始森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满眼的这个啊这个林木的感觉，然后呢感觉就拥抱大自然那种感觉特别惬意啊。你可能就会留言或者这是在哪个地方啊，或者是怎么才能够预定啊等等啊，就像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旅游城市做得成熟的一些网红民宿特别多啊，我们这伊春这个只不过咱们还就是没做成那么网红啊，所以呢先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让我们925的听众朋友先去体验一体验就啥是住进大森林里的感觉啊。推开窗是不是就能够看到天上的星星啊，这个夜晚是不是就可以听到蛙鸣蛐蛐儿？然后如果吃完饭以后在这个松林小镇当中漫步，夜中的森林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有一种想要露营的感觉？大清早晨喜欢晨跑的朋友，或者是喜欢起早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看一看日出，或者是感受一下就第二天清晨的来自于大森林的那种湿气和空气的清新。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深吸一口气，那个氧气那个负氧离子沁入心脾的感觉。然后第二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之后就会出发去汤旺河森林国家公园啊，到那边去赏奇石走林海啊，徒步天然秘境。然后中午呢在返回的途中我们还会再路过西楼嘛，就在西楼再吃一顿饭。所以呢就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呢安排的满满的，很充实，但是呢又不累啊，这是住得好吃得好玩的又高兴。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在家待着干啥呀，没啥事儿，叫上几个闺蜜，叫上几个那个伙伴儿啊，叫上几个哥们儿，叫上几个姐们儿，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啊。到伊春又不远，是不是啊？8799733782119002，价格呢也是很实在的啊，每个人只要588块钱，1米2以下的孩子不占床就只要400块钱，全程呢是大巴往返，全程住宿有正餐，然后呢由我们的这个925的工作人员来带队，所以呢就是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啊。87997337 82119002

荔枝，你的信息我刚刚看到了啊！一会儿呢，我在放歌的时候呢，我检查一下，看看您刚才就说的这条消息，我找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标题出现了问题啊？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我们会让我们的小编抓紧时间进行改掉啊！你可以把那个具体那条新闻，你告诉我是什么吗？啊，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你告诉我一下这条新闻是什么。

另外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啊，虽然呢我们看了一下明天气温是回升，明天气温呢是最高气温26度啊，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呢估计在17号、18号左右气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过程。另外呢就是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这两天大家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就临到那个秋天，现在已经不能说是夏天的尾巴了，就已经是到初秋的时节，一般呢就气温变化起伏的比较大啊，所以呢提示大家尽量的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随时来增减衣物啊，别着凉感冒。长春期25号啊，好，一会儿我看一下，我找一下这条信息啊，谢谢荔枝，一会儿我看一下这条信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磊磊来了，他说这种季节忽冷忽热的，感冒的人可多了，而且是这一段时间啊，犯鼻炎的小伙伴们也挺多，然后今天我发现那个小咬突然特别多，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真的得注意一下啊。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齐秦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事儿啊。我刚刚看到的这条消息是发生在湖南。嗯，如果啊，我只是说如果这个副驾驶人是你，这个车你是挪还是不挪啊？咋回事呢？湖南怀化呀，有一名女子将车呢停在了校门口之后呢，就下车送娃去了。辅警啊喊话挪车，结果呢，她丈夫在这个副驾驶位置上坐着呢。啊，自驾驶的丈夫呢就自行挪车。结果呢，在挪车的过程当中被查，这个人呢曾经是因为醉驾然后吊销过驾驶证。男子啊就不服气了啊，说要起诉这个交警队，说呢为啥呀，说是你们让我挪的，不是我自己要挪的啊。在去年的年底，这名男子呢，这个黄某啊，和他的妻子送孩子上学，这个媳妇儿呢将这个皮卡车呀，这个临时就停靠在学校门口的路边上，下车呢送孩子进学校。这个时候呢，饮酒后的这个黄姓啊，这个丈夫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呢是在等候，因为车辆呢占道影响通行了啊，路面呢巡逻辅警呢就通过这个车载喇叭喊话，原本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累计呢驾车行驶大概是100米左右。行驶过程当中呢还存在着接打电话的行为，巡逻人员呢察觉他的神态有异样，疑似呢是有酒驾行为，于是呢当即将车辆进行了拦截核查。经过呼气呢和血液的检测，这个黄姓呢，这个也就是这个丈夫啊，他的血液当中乙醇的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8.9毫克，远超过醉驾的标准。警方呢随即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后续呢，检察院啊，这个审查认为呢，案情呢确实是显著轻微，社会的这个危害较小，依法呢不追究其的刑事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呢，依法对于这个丈夫黄姓呢，做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啊，这丈夫不服啊，不服处罚结果，于是呢就申请行政复议。当地市政府复议之后，决定呢要维持原处罚决定。那么这个黄姓呢，也就是这丈夫啊，始终是认为自己没有主观过错，挪车呢，这不是你催我的吗？啊，不是你喊话让我挪车的吗？啊，那这是我是听执法人员的这个指令行事啊，属于临时应急挪车，并非是自主故意酒后驾车呀。所以呢，就将这个交警队呀，啊，一起告到法院去了，要求呢撤销处罚以及相应的复议决定。那么法院审理之后明确啊，说执勤的人员喊话催促挪车，核心目的呢是消除占道带来的交通隐患，不等于许可当事人可以醉酒驾车。那么这个黄姓呢，明知道是酒后禁止驾驶机动车的，完全可以等待妻子返回，或者是求助现场的执勤人员

辅助挪车，并非是一定得是自己亲自醉驾挪车。而且呢，还多次掉头，反复占道停车的行为，都早就已经超过了合理挪车的范畴，足以体现他的酒精对于车辆操控或者是路况判断能力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啊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法官解释说，这个刑事责任呢和行政责任相互独立，互补冲突。那么检察机关呢不予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仅是表达没有到刑事处罚标准，但是呢不能免除对应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即便是不构成刑事犯罪，交警部门也可以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法院表示啊，说这个当事人行为呢将公共道路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风险之中，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彰显了法律对酒驾醉驾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最终呢，法院认定涉案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于法律的这个准确性，依法驳回了当事人黄姓的全部诉求请求。所以在这边呢，通过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无论行驶距离远还是近，是否是受人催促，酒后驾车都属于违法，不存在短距离挪车免责的特殊情况啊，切勿存在侥幸心理以身试法。好了，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在今天上午给大家做了这个相应的推送啊，大家呢这个听完之后自己感觉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丈夫原本人家是坐好好坐副驾驶的啊，然后呢因为呢这个辅警要求挪车，催促了两次，然后呢他终于啊坐到了这个驾驶位置上，把车辆进行了移动。跟你说他都喝成那样了，你就在家睡觉呗，非得陪着媳妇儿送孩子干啥呀啊。原本没啥事儿，结果一下子吊销驾驶证了啊。好了，这条消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另外呢，我们刚刚那位叫荔枝的朋友啊，就是你发的这个信息我已经转给我们的小编了，我们再核查一下具体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到底是长春街25号还是长春街52号，但是问题确实刚才我看到了啊，我们会马上进行重新整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关于继承的。说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该如何处理？最近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当中呢，就公布了一则参考案例，赵某等啊，这个相应的这个纠纷案，这条也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我们是在昨天下午给大家做的推送。大概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亲属关系吧，有点绕，大家听一听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到时候把这条消息自己翻出来看一看。就是当事人呢去世了啊，也叫被继承人，因为他这是一个继承案嘛，所以呢就叫被继承人。赵某在22年的时候呢去世了，他的父母呢都在赵某去世之前就已经离世了。那么赵某在生前呢是独自居住在北京，而且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么赵某的遗产呢有什么呢？有这个涉案的房屋，有银行的存款若干，还有呢这个一个保险公司的两份保险合同。原告赵某呢和等五啊，这个什么原告赵某和相应的五个人，是这个去世的这个赵某的叔叔姑姑等等啊，反正就是什么舅舅舅妈姨之类的这样的这些表亲戚，那么都是说呢对赵某尽了抚养义务。双方呢因为这个叫做分割赵某的遗产而产生了争议，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呢继承涉案的房屋，并且依法分割这个银行的存款和保险的利益等等。那么被告呢辩称说，上述的这些财产呢在原告被告之间按照原告每人继承十分之一，被告人每人继承八分之一等等啊，相继的什么继承和分割就很乱。那么经过查明呢，像赵某和呢属于像赵某的叔叔，职业呢是出租车司机，居住地呢就是距离涉案房屋比较近，曾经呢在赵某生前多次呢开车带着赵某去医院对于赵某的帮扶相对来说较多还曾经在节日期间呢带着赵某出境去旅游。那么其余的这些原告被告什么的啊，对于赵某也有一定的帮扶，多次呢协助就医等等。那么此外呢，原告被告还主张啊这个曾经通过节假日上门慰问等方式来表达关心这些。其实大家最想知道就是法院怎么判的啊。那么北京市昌平这个人民法院在24年对于这件事情呢做出了民事判决。第一呢就是赵某和这个保险公司的签订的两份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是由原被告继承，其中呢赵某和继承两份合同这个权利义务的20%，其余八名原告被告分别继承两份合同利益的10%。另外呢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个赵某名下银行呢有4000多块钱啊，也是呢800多块钱是由赵某和来继承，那么其余的八名原告被告呢继承400多块钱。另外赵某和名下的这个涉案的房产归国家所有啊，这个呢是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管理局啊进行的相应的这个处置。宣判之后呢，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啊，判决呢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其实这个是到底是存在什么呢？就是关于啊这个去世的这个当事人生前独自居住，依法认定呢主要遗产归国家所有的这个事儿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争议点。因为赵某呢他没有任何的这直系的继承人，又没有在这个去世之前有遗嘱来这个转赠人等等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他的遗产应该如何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没有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的组织成员的，那么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另外呢，第1131条规定，对于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是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遗产。据此呢，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归属国家或者是集体所有制的组织所有，但具体适用时应该结合民法典第1131条之规定的遗产酌给制度啊，酌给制度或者叫酌给制度啊，遵循呢和这个提供的相抚养一致的原则，依法支持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或者是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分得适当的遗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把这条案例呢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无人继承或者是没有进行转赠的这种情况的房产是属于叫做归国家所有的啊。那么其他的你像是什么表系的这些什么姑姑叔叔舅舅姨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人呢是可以对于财产的其他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得到一些继承的。但是他这个表述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下午把这条消息做了推送啊。没事儿，我们把这条信息再核实一下啊，把这条信息核实一下，然后我们把它进行重新更正，是道白区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不是？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共享单车的这个事儿啊。共享单车的服务规范新国标11月份实施，用户注册时啊，需要告知相应的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以及运营和禁停区域等相关信息，并且设置24小时的服务热线。这条消息呢，也是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记者呢，昨天从市场监督总局最近批准发布的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

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的相关通知。新标准呢，定于今年的11月份正式实施。在服务人员管理方面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的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现象，标准呢提出了运营企业应该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并且定期开展培训。在设置设备配置方面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该具有唯一性编码。在租还车辆的服务方面，标准提出呢，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包括不适合租车人的人群有哪些，收费标准是什么，充值和退款的具体流程，包括租还车的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相应注意事项。关于车辆在投放、回收和停放方面，标准提出呢，运营企业应该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定制车辆的投放方案，确定投放规模和投放区域等相关信息。这条信息我们也是在昨天给大家做了推送啊。当然呢，这个哈尔滨的这个气温呢，随着这个变冷啊，我们共享单车呢，估计再骑一个多月，可能就要开始进行回收了啊。所以呢，能不能等到11月份的时候，应该往年都是在十月份的时候进行这一年度的共享单车的一个结束运营，一般都是从五一开始，然后呢这个十月底结束吧，是不是？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最近呢，智驾很火，我租一辆玩玩。浙江高速上，一男子呢开着辅助驾驶，竟然直接睡着了。等到这个交警啊狂拍车窗的时候才惊醒啊。第一次驾驶着新能源车，小伙子在高速上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竟然在车内呼呼大睡，完全没有意识到车辆在快速车道低速行驶，直到呢交警是狂拍车窗才醒过来。而这一幕就发生在 G60 沪昆高速公路上。当天呢，绍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视频巡查当中发现，在 G60 沪昆高速上呢，往上海方向啊，到郑家坞收费站附近，有一辆白色的小型轿车在快速车道上竟然低速行驶，车辆呢进行低速，它的行进低速呢，这个远超于正常的流量的车速。那么后来呢，后来的车辆在这个车辆躲避不及，纷纷的是紧急制动，临时变道，车面的这个秩序啊，路面的秩序也是瞬间被打乱了，多车连环避险，道路通行风险是急剧攀升，现场的情况呢也是十分危急。放大了监控画面之后呢，发现这个驾驶人呢疑似已经睡着了，交警呢就立即开展了车辆信息的核查工作。经过查询呢，涉事的车辆归属于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无法快速的联系上当时的驾驶人。于是呢，就近巡逻的警力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5分钟之后，交警抵达险情路段，第一时间鸣笛，并且通过喊话的这个持续警示来提醒涉事车辆驾驶人，引导车辆提前要靠路边进行行驶。但是呢，这辆车始终是保持着低速行驶状态，并没有任何要驶离快速道或者是提前出这个快速道的这样的相应操作。那么现场的警力呢，在车辆后方设置了警戒区域，完成了相应的这个卡口，做好了车流管控和安全防护之后，一名交警呢随即快速跑进了快车道，狂拍车窗，并且大声

人呼喊。在交警持续的咆哮之下，驾驶人终于恢复了清醒。随后交警现场指挥引导涉事车辆驶离快速道，驶出高速路面。交警事后核查，这名驾驶人当天呢是从金华驾驶车辆往杭州去，因为第一次驾驶新能源车辆，对于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认知存在着严重误区。他说呢，我平时都开油车，这几年支架挺火的就租来玩玩，结果开着开着就困了，于是直接睡着了。没想到呢，这车还能够识别我没有专注驾驶，于是呢自动降速了，直到交警拍我车窗才一下子惊醒。目前呢，绍兴交警队依法对于这名驾驶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并且开展严肃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交警提醒，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仅为行车辅助工具，并非安全，就是并非全自动自动驾驶。无论是车辆的智能驾驶等级高低，行车的过程当中，驾驶人必须要全程集中注意力，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随时接管车辆，绝对不能过度依赖车辆的智能设备，更不能将行车安全交由机器系统全权代替。这条消息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关键的是这上面还有小视频还有图片啊，大家可以点开来查看一下。

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有两首歌曲送给各位，然后我们在14点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回听今天早晨925教官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回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因为养护抢修边沟，那目前正在施工啊。目前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207+000公里处到 K208+256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摆放了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预计呢，施工的结束时间会延期到9月18号的晚上7点钟。好了，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整点报时。欢迎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6: 慢一点，请慢一点。
7: 好了，周三早上的8:1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锦。
8: 各位好，我是泽南。
7: 九月份是孩子们的开学季啊，孩子们重返校园，接送孩子上下学可能又成了很多家长每天的头等大事儿。早上送，晚上接，学校门口车又多，人又多，路还窄，那怎么走不堵，车停哪儿不挨罚，电动车能不能带孩子，孩子多大才能够自己骑车上学，这些问题相信不少家长心里也都犯嘀咕啊。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的三位警官，就来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开学季校园周边交通的这些事儿。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消防大队副大队长刘振杰，六顺中队中队长吴伯亨，还有哈城公路中队指导员冯伯成。我们先欢迎三位警官，欢迎三位。
8: 三位警官好。
7: 好了，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拨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8211-9002或者8799-7337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或者也可以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不管呢您是遇到了出行难题，还是说您对咱们哈尔滨的这个交通秩序、交通管理有好想法或者好建议，只要您的建议提的有建设性、有干货，那我们呢可能就会选出一位听友，送出一只可爱的正版的交警小熊啊！
8: 哎，
7: 人警号还是000122呢。
8: 可是真的是不简单哈。
7: 对的，那今天来到我们呼叫大队长直播间的是消防大队的三位警官啊。我们首先先请刘队跟我们介绍一下消防大队辖区的整体情况，以及开学季这段时间咱们大队的交通治理工作都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呢？我们有请刘队。
9: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上午好。消防大队辖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东南部，东与阿城相接壤，南与平房呢相连接，西与南岗相比邻，北与南岗区道外区相连接，总面积呢总共是344.5平方公里，总人口呢约为112万人。辖区呢现有中小学、高中共74所。开学季以来呢，我们全面铺开护校安员工作，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第一课、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等系列的宣传活动， 常态化净化了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全力保障学生上下学的出行安全。
7: 嗯，听刘队这一介绍，咱们其实厢房大队辖区真的是不小，有344.5平方公里，112万人口，光中小学高中就一共有74所啊，难怪开学季交通压力这么大。而且呢，咱不光在路面上管，我们还主动把这个安全交通安全第一课送进了校园，法治副校长也进校门了，就是从孩子抓起，做这个做法真的非常值得点赞啊。那刚才刘队说到了这个辖区的学校比较多，开学期间呢，校园周边的车流人流一下子就上来了，交通压力确实突出。我们也想问一下刘队，针对开学季的护校安员，那咱们大队具体都落实了哪些重点的安保管控措施呢？
9: 是的，主持人，针对今年开学季交通特点，我们聚焦了全区74所中小学高中，全面落实护校安员的专项管控措施。一是呢，精准部署护校安员的警力，在各学校上下学高峰时段呢，定点定岗值守，动态巡逻管控，及时疏导了人流和车流。二是呢，严查校园周边的违停、乱变道、不礼让行人等交通的违法行为，快速处置路面的突发状况，消除呢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三是呢，优化校园周边的路口通行秩序，完善交通标线设施，规范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路径，这样呢避免了拥堵聚集。四是呢，持续深化校园交通安全宣传，面向学生家长开展常态化的普法警示，引导全员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全方位呢筑牢开学季校园安全的安全防线。
10: 嗯，那有了这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啊，孩子们上下学的路，家长们心里啊也就都踏实了啊。那再提醒大家一遍啊，如果呢您对咱们学校周边的交通有哪些好的建议，咱们也别憋着啊，赶快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提出好的建设性的好意见的话呢，那么咱们交通这个交警小警小熊就送给大家，就摆在我们屏幕上方这个小熊啊，我们是可以赠送给您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有想法呢就跟我们提出来，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4: 呼叫大队长！
11: 呼叫大队长！
12: 呼叫大队长！
13: 呼叫大队长！
14: 呼叫大队长！
15: 呼叫大队长！
16: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17: 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10: 各位好，我是泽南。
7: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呼叫大队长直播间的呢三位警官，是来自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厢房大队的三位警官，跟大家好好唠唠开学季校园周边交通的那些事儿。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厢房大队副大队长刘振杰、六顺中队中队长吴伯亨，还有哈城公路中队指导员冯伯成啊。
10: 嗯，
7: 刚才呢这个整体的辖区整体的情况刘队给我们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把镜头对准具体的学校啊。有不少市民反映厢房区六中周边的早晚高峰通行比较拥堵，人车混行的风险比较突出。我们想问一下六顺中队中队长吴伯亨吴警官哈，针对六中的周边咱们大队都采取了哪些优化交通秩序消除安全隐患的措施呢？
18: 主持人好啊。开学前我们提前对六中周边开展了全要素的隐患排查，落实一校一策护学方案。一是科学布置勤务，在早晚上放学两个时段落实护学岗，做到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定点疏导加动态巡逻，及时劝离长时间违停，大力推行急停即走，减少车辆扎堆滞留。二是精细微调交通组织，补齐磨损标线和警示标志，根据接送车流实时微调路口信号灯配时，优化行人过街时机，打通学生过街绿色通道。三是柔性执法加源头引导，对临时停靠的车辆呢以劝离提醒为主，对堵点违停进行严格管理。 同时联合学校通过家长群倡导绿色出行，错峰接送，尽量避开最拥堵的时段，把校门堵点往远端分流，逐步缓解瞬时车流压力。
7: 嗯，就是一句话，校门口的堵其实光靠咱们交警是不行的，在咱大家伙一起努力，孩子和家长咱们一起来配合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不少家长通过这个我们的市长热线啊，包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反映过，就是中山路风华学校放学的时候停车资源不足，那个地方道也比较窄啊，可能很多家长找不到位置，就在路边乱停，然后呢就是越停越堵，停车难，乱停车是不少学校校门口的老大难。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吴警官，这个难题咱们大队是怎么破呢？
18: 首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大队一是科学研判了停车泊位，将省政府至风华小学门前这一路段呢改为了车头朝外垂直停放，同时在晚上放学期间限时允许停靠二排，这样增加了停车泊位数量。二是引导家长远端停车，步行接送，这样也能缓解家长集中拥挤在校门口的情况。
7: 嗯。
18: 三是增加了护学警力，我们这个风华小学和中学啊各有三名警力，一共有六名警力在现场进行管理和疏导。
7: 也安排了不少警官哈。
10: 哎，是哈，那感谢刚刚吴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解释啊。那省政府呢到风华小学门前的这段路啊改成了这个车头呢朝外垂直停车，而晚上放学的时段呢这个时候呢允许停靠第二排，而停车位呢一下子呢就多了不少。那在这儿啊也提醒一下去这个风华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注意啊，停车呢务必听从交警的指挥，而且呢咱们要按规来进行这个停放，大家呢可以停得更加的顺畅，咱们进出呢也更加方便了。那其实说到啊，学校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包括接送学生车辆比较多，德强学校呢肯定咱得提一提了啊。那德强学校的这个师生呢总数也是非常庞大的，早晚上下学接送孩子这个车呢也特别多。刚刚接早高峰节目当中呢大家一直在说啊，就是德强学校这块呢确实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啊、
7: 罗说了，说德强早上6:30到7:30非常堵车，大量的车呢随意变道，因为是断头路，孩子上学的时间也比较固定，所以导致呢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的孩子，所有孩子大概是几千人一块上下学，而且没有人行天桥，行人大量通行，公交校车特别多，所以导致这个路段非常非常堵车，进费劲儿，出也出不来、
10: 哎、
7: 晚上放学呢从德强出来左转的位置有的时候封路，有的时候还不封路，也是同样堵车。麻烦我们的警官同志能不能想想办法改善一下这一边片区的这个通行的情况。
10: 哎，是啊，那听到咱们大家的这个呼声了、咱们听友有这样的这个呼声，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请教一下这个冯警官啊，那咱们大队呢针对于德强学校啊周边的这个针对的性的部署有哪些呢？冯警官。
11: 你好，主持人。德强学校共有师生约14000人左右，去掉租住在德强学校周边以及住校坐校车坐公交地铁的学生以外，粗略估计呢也有5000人左右是家长开车接送的。中队针对德强学校制定了一校一策，在工宾路德强学校门前安排一名限制带队，同时搭配6名执勤警力，定点出勤，相互配合，快速疏导车流，规范即停即走，杜绝长时间占道停车。高峰期间对德强学校门前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引导车辆有序进入校园停车，有效缩减了工宾路德强门前高峰的拥堵时间。
7: 就这个人流和车流实在是太多了啊！刚才这个冯警官介绍了，一共是10000。

0: 办4000多名师生，将近5000个孩子，那得是家长开车接送的，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阵仗确实不小。那咱们厢房辖区其实不光有中小学，还有像金融学院呐、幼师专科学校这些大专院校。大学生跟中小学生他不一样，出行的时间比较分散，那同时网约车和电动车也多了哈。想问一下冯警官，针对这些高校，咱们大队是怎么样进行管理的呢？
1: 主持人好，我辖区有那个金融学院、幼师专科学校等大学生群体，在开学时段派警力驻守学校门前，因为有些外地家长是开车带孩子来学校报到的，人生地不熟的较多，不清楚停车区域，执勤警力呢都耐心的引导。开学后大学生出行的时间呢也不集中，早课、晚自习、周末都会产生车流，网约车、电动车的流量也大，容易在校门口聚集等候。一方面，我们加大日间、夜间的错峰巡逻频次，重点整治校门口违停、非机动车逆行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约车停靠区域。另一方面，和2所高校建立校警联动机制，联合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学生骑行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横穿马路，同时持续收集师生反馈的交通问题，动态调整巡逻点位，持续维护高校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
2: 那听明白了，这高校这块啊，咱们是管的呢，既严格又很贴心啊。那说到这儿，不少的家长呢，肯定也有这样的疑问啊。你看平时啊，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那到底哪些行为呢，会被交警处罚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冯警官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同时呢，也帮着大家来避避坑。冯警官，
1: 依据《黑龙江省电动车管理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日常上路通行有硬性的法律红线，违规将依法查处。第一，头盔必须全员佩戴，驾驶人和乘车孩子都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不按规定佩戴，一律现场纠正处罚。第二，接送儿童必须使用合规儿童安全座椅，严禁直接抱乘，无防护搭载。第三，车辆必须正规上牌登记，严禁拼装、私自改装、提速、套用假号牌上路。第四，骑行中严禁看手机、手持物品、牵引动物、双手离把并行追逐。第五，必须走非机动车道，禁止闯红灯、逆行超速，严禁驶入城市快速路、高架、机动车专用道路。同时明确规定，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成年人严禁驾驶电动摩托车、低速电动车。开学季期间呢，我们在校园周边重点路段常态化整治，对以上违法行为发现1起，查处1起，劝导1起，提醒广大家长严格守法，规范骑行，守护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
0: 刚才冯警官呢，把咱们黑龙江省电动车管理条例呢，也是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啊。家长朋友可以对照检查一下，咱们千万别踩了这条红线哈。好了，那刚才咱们聊了不少，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热线答疑的环节了。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呢给咱们的交通管理提一提好的建议啊。其实有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小薇，他说呢，我想买一台摩托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想问一下咱们哈尔滨对摩托车有哪些管理规定，这个您真得好好听听，这不是说您简单想骑就能骑的哈。我们请警官来解答一下，
2: 请冯警官来回答一下吧。
1: 听众你好，首先根据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在市区内部分区域加强摩托车通行管理的通告，黑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在含三环路以内通行，所以在市区三环里不能骑黑 A 摩托车。还有全国统一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第3项，摩托车后座不得骑乘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禁止载人。也就是说，哪怕到三环外

0: 呀，三环里您是起不了，那孩子肯定是在市区里上学呀，是不是啊？第二呢，就是就算到了三环外允许骑行的区域，你摩托车后座上也不能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干脆就是禁止载人的。嗯，咱这个老百姓话说，汽车是铁包肉，那摩托车是肉包铁呀。如果一旦出现了事故，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想买摩托车接送低龄孩子上下学的家长，这个想法您真得放一放了。摩托车本身它的防护就比较弱，稳定性差啊，接送孩子风险太高了。所以呢，咱们还是比如说坐公交啊，或者是私家车，合规的电动自行车更稳妥一些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的听众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今年是上4年级了，最近呢总缠着我，看他们同学有骑那个自行车的，他也想买个自行车骑车，说想自己上下学，锻炼一下独立能力哈。他说，我想着孩子，这个平时那个小自行车骑的也挺溜的，离家也不算太远，我可不可以让他自己骑车上学呢？
1: 嗯，这问题咱们请
0: 吴警官
1: 来回答一下啊。
2: 这位家长你好啊，这个不少家长都有类似的想法，但是呢，有一条硬性的法律规定是不能忽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那么现在咱们4年级的这个学生大多还都未满12周岁，哪怕骑车再熟练，路程再近，也不能在城市道路上骑行自行车。监护人呢，放任未满规定年龄的孩子骑车上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咱们开学后，校园周边车流量大，大型车辆的盲区也比较多，风险很高，建议可以由家长接送，或者选择公交、步行的方式。等这个孩子年龄达标以后呢，再教会他安全骑行的相关知识。
1: 嗯，那在这儿呢，也感谢吴警官给我们带来做的这个分享啊。那这位家长呢，其实这个他这个担心呢，咱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也希望呢都能够孩子平平安安上下学。但是法律呢也有硬杠杠啊，骑自行车上道呢必须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道呢必须年满16周岁。4年级的孩子，就算是啊这车骑的你再熟练，道你骑的再近啊，也不能自己骑车上下学。想锻炼孩子独立能力啊，咱们都理解啊，可以呢先从步行、坐公交车开始，等年龄已经达标了，咱们呢再选择安全骑行的这个知识全部都交给他。这样的话呢，咱们是一点都不着急，咱们呢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了。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啊，这位听友的这个微信名字叫一路笑到哈尔滨。他说想问一下香防交警大队的这个警官哈，农场街商铺私设挡车桩，还有就是像我们住的这个2号的楼下那个商铺有私设挡车桩有很多年了，反馈了很多回，有的时候去处理了，把这个挡车桩拆掉了或者拿走了，它之后又摆上一个，就是总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长久的处理办法呢？两位警官，哪位能跟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吴警官，针对这个长期摆放挡车桩的情况啊，我们这个交警部门呢也联合了这个城管部门进行一个这个联合的执法，联合的这个巡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发现一例取缔一例，这个中心思想吧，就是这个释放这个老百姓的停车资源，确保这个每一个车位都能让老百姓这个用到。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就是总是容易反复出现的情况，因为他有些人如果不自觉的话，咱不能就是站一个警官就在那儿看着你来回把这个挡车桩拆了之后，然后我再去给他拿走，然后你再去装，是不是？还是需要大家去自觉啊。但是交警一定是看到一起就会处理一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洪志，他说我想提一条建议啊，就是三环路黎明大道路段在团结路路口经常会有大挂车啊，三环路黎明大道路段在环节路路口这儿经常会有大挂车，不按照信号灯行驶，闯直行的红灯，这样不仅危险，而且还影响左转车辆行驶，建议增加电子抓拍设备整治。然后呢，我还有个建议，能不能适当的延长左转灯的时间？因为直行的车流呢虽然比较多，但是呢直行车道有3到4排，那左转车道只有1排，每天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需要等3到4个信号周期才能完成左转， 啊，他说的是一个是三环路黎明大道路口团结路这块经常有大挂车闯信号，他说能不能

0: 增加电子抓拍设备整治，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在这适当延长左转灯的时间？我们请冯警官吗？
1: 还是吴警官来回答一下。
2: 吴警官回答。
0: 首
2: 先这位这个朋友，听众朋友啊，
0: 嗯，
2: 这个消灯配时，你提出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积极的跟这个上级部门、秩序部门去积极的去汇报。
0: 嗯，
2: 因为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呢，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网啊。这个有可能一个路口的这个配时改变了，会影响整个这一片区域。
0: 嗯，
2: 我们会合理的进行这个调控。
0: 嗯，
2: 另外一个这个针对您说的这个有货车这个闯红灯的行为，我们指派这个相关的辖区中队，包括值班中队，集中的到这个区域，
0: 嗯，
2: 进行这个一个一个严格的这个执法吧。这个既然您提出来这个问题，
0: 嗯，
2: 我们一定会非常认真的去解决的。
0: 嗯，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好多听友对这个路段反应还是挺多的。这位张先生手机尾号是0234，他也说，警官早上好，反映一下，三环路和团结路路口，团结路靠近三环路交叉口，经常有大型的油罐车停在路口，长达1公里，经常会造成堵车，小车吧还能勉强通过，这条路还有公交车，恳请我们消防大队的警官能不能治理一下这个路段。还给我们发来这张图，勾了一个小红圈啊，就是在消防区黎明大道和团结路的路口。这个情况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信息组织成文字，然后给消防大队的警官带回去，我们能不能注重去看一下这个路口啊？感谢两位警官，一个是黎明大道和团结路的交叉路口，这儿呢不仅是这个有闯红灯的，还有这个油罐车占道的，还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的左转信号能够稍稍延长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这是我们听友Black 提示的，说阳明滩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桥上严重堵车，希望呢能够进行疏导，已经堵了20分钟没有动了，应该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也会反映给交警指挥中心的，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
0: 好的，感谢大家的这个新闻线索的提供，还有就是给我们哈尔滨市的交通提供的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消防大队的刘振杰副大队长，还有吴伯亨中队长，冯伯成指导员呢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开学季校园周边的交通，从辖区整体部署护校安全措施到六中、风华、德强等一些高校周边的精细化的管理，再到像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的出行规定哈，给咱们听友做了非常细致接地气的解答。
1: 嗯，那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对咱们的交通管理工作有哪些的好点子、建设性的意见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来告诉我们，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0: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交警小熊呢，我看了一下，有好多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我们就送给在最开始发给我们这个德强学校周边这个通行的情况亟待治理的这位听友，应该是一位女士啊，
1: 罗，
0: 哎，她的微信名是罗188，手机尾号是5805，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没有在收听广播，如果在的话给我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然后导播老师会通知您今天几点来领取这个交警小熊的奖励啊。
1: 哎，是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着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啊，听众朋友，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共同来说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目前啊正在开展的省内的出行。刚才呢，我们介绍过啊，在这周六和这周日，我们有一个2天1晚的伊春游。趁着这个初秋的时节，我们走进伊春，走进林都，去感受一下原始林海，畅游森林秘境。那么另外一个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在中秋节期间。那么我们在9月25号出发，正好赶上中秋的3天假期，我们有一个3天2晚的宝清的这个行程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解锁县城微旅行。那么也提示大家，这个行程呢，目前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我们昨天刚刚开始进行招募，这也是临时给大家加的一个行程。我们的成人价格呢是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只要520元。整个的价格呢，包含我们的往返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门票，包括我们的旅拍等等啊。而且呢，这个中间我们还有这个政府的补贴，已经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呢，才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个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3天2晚，我们在中秋节的假期去宝清。好了，热线电话提示各位87997337和82119002，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接下来音乐响起，来自于刘宇宁，终会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阵雨，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5度。这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提醒您，在十一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精品的旅游路线，分别是来自伊春和宝清两个宝藏路线。在我们每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秋天季节啊，是最适合去这两个景点的。咱们不是说一年四季总有这个团，我们规划了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省内去到在路上不用耽误时间，不用请假，周末就可以去个来回的宝藏路线。我们去到那里是纯玩团啊，给大家科学的安排，专业的这个定制，在整个的餐食方面呢都是啊顶配，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这个季节的应季特产啊，还有住宿都是当地的一个啊高配置。另外呢，我们在玩的这一块让大家能够纯纯的来享受啊这种度假的快乐，没有浪费时间啊，也没有这种赶路的这种紧迫感，让大家呢能玩的舒心，玩的尽兴啊。带着孩子咱们可以去一趟这个伊春，像伊春的原始森林啊，这种森林的原始这个森林，负氧离子的这个浓度啊，环境是非常的有益于身心的。在那里不仅说玩的开心啊，风景美，而且呼的每一口空气呢，都是啊极具的这个负氧离子浓度很高的，很有这种治愈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身心的这个疗愈啊，去到伊春绝对是个非常有价值的选择。同时呢，你要是去到宝清的话啊，这里也是我们北大荒的这个发源地，那里的人文包括沉浸式体验这种穿越式的这种北大荒燃情岁月啊，大家都可以带着父母带着家人一块去感受一下这种年代感，包括呢那这个人文旅游它的这个文化的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震撼，包括那里的景区还有震撼我们这个所有啊东北人可能都没有想到有1:1复刻的这个黄鹤楼啊，还有呢就是在原地我们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啊这种伟大的田野，还有很多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季节的应季的啊美食特产都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宝清游当中呢去感受。所以说有的朋友都是这两个路线去过了啊，年年都想跟我们去，说还想去啊，这个值得复盘的两个精品路线。热线电话呢您可以沟通一下我们导播老师给您提供的详细的路程，8799-7337-8211-9002。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4: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东

怀念的忘掉过，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任何样子都好，似雪片掠过星河，陪着我。

0: 时间16: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0: 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阵雨，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5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很多朋友呢和我们主持人一块儿去到这个省内非常多的一些旅游景区，感觉到这个不虚此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造的是与众不同的，给大家精心研制的专业的这样一条纯玩旅行路线。现在呢，在十一之前最火爆的两条我们的经典招牌的路线，一条呢是去宜春，一条呢是去宝庆。这两个地方分开给大家说一下宜春是我们世界闻名的这个原始森林林海，在这里面呢不仅仅有这个上亿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自然景观，而且它的负氧离子的浓度是世界级的。那这儿的风景区呢，国家级的就有好几个。你去到那里呢，不仅仅说是能看到这些伟大的自然景观让你叹为观止，你还能到那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并且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离这个地方太近了，大家在这个位置不用担心说我得请假呀，或者我得来回路上搭了多少时间了，是吧？那有人说去张家界一去落地，那飞机就感觉那氧气特别好。我跟你讲，

0: 啊，咱们伊春的氧气更好。咱们可是黑土地上的原始森林啊，这可是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就三个地方有。世界上就三块，就咱们这有一块啊，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黑龙江人、哈尔滨人骄傲的事情啊。那有的人还说我没去过呢，那就是太遗憾了，对吧？人家不远万里的来咱们这儿，你呢在家门口还没去过，带着孩子、老人一块儿去啊！这个地方呢美，而且这个季节是最美的啊，特别是宜人的这个温度。你去那儿呢，正好现在下来的这个水果蔬菜也都特别应季，所以说嘛。就是丰收就看这个秋天的北大荒哈。咱们去到伊春、宝庆也是这样，宝庆现在也是丰收的季节呀。那秋天呢，带着孩子去写篇作文啊，体验一下那的这个人文之旅啊，穿越到激情燃烧的这个岁月里面哈。老人去那儿有感受，小孩子去了更是好奇，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是不是啊？哎，大家看了一些。说啊，我们的能交换生活啊，能够体验生活的地方，现在可是太少了。接触大自然，能够去看一下我们国家这个农耕作物的一个发展啊。现在你看，很多都是无人机的，是不是啊？哎，在这个耕作过程当中，孩子其实受到的影响和培养啊，熏陶是很好的啊。那带着家人，还有带着这个老人、孩子去到那儿，还特别的美，大片出片的这个季节。现在这个光，现在这个地，现在这个时间点儿、温度，您去啊，来回是纯纯的玩团，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啊什么套路啊，让大家去到那儿耽误时间没有哈、啊。所以说就是专业、精品、高端，您去到那儿，从吃到住到玩都是特别省心的。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是二次跟我们再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两条路线啊！孩子还可以优惠一些，详细的行程价格您可以具体咨询87997337821119002，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准备好为您解答了啊。那我们的热线呢，一般可能有可能是说在没接的状态下是占线啊，比较热，希望各位朋友呢有耐心，然后呢祝大家都能报名成功吧，因为名额是有限的，祝大家也能玩得愉快。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消息。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东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东高速集贤站至双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港子站出入口封闭，西湖高速星河站出入口封闭，哈东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K312+000至K324+600公里处半

0: 封闭。赵城高速 K7+200 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塔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 K818+000 公里处封闭。水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因机动车维修施工限行的高速有建湖高速武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韩姆高速玉泉站路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辛苦了翟哲，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喊我名字，能用歌词和名字，孩子追求交流圈，他是天上水他的脚印，时代变了我一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7: 哎，
6: 安全出行啊，
7: 是
6: 关系到咱大家。
7: 对，
6: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7: 不错，
6: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7: 哎，
6: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九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9月16号星期三17:04，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2: 人生路漫漫，搀扶
0: 我们先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哈尼高铁正式的进入了按图运行的试验阶段，全新建设的呼兰北站同步亮相。那这座融合了地域文化和

和现代设计风格的新建的高铁站将会成为哈尔滨市区又一座高铁站点。呼兰北站呢，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站房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候车厅呢可以同时容纳500名旅客候车。同时呢，这个车站整体的设计啊，深度的结合呼兰河湿地自然风貌啊，生态风貌，将悠久的农耕历史还有特色的湿地景观融入到了建筑的设计当中，凸显了呼兰本地的地域特色。那针对黑龙江高寒气候特点，呼兰北站呢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多项适配高寒环境的一些施工工艺，比如说在站房外立面、铝板、不锈钢门套以及玻璃栏板等这些设施全都运用了无胶卡槽的装配工艺，有效地提升了建筑保温性能和耐用性。候车大厅呢巧妙地融入了哈尔滨城市花啊，这个市花丁香花的符号，彰显了滨城独特的城市韵味。站房的山墙呢采用了 A2 级的防火铝复合板材料，在保障消防安全的同时呢兼顾了建筑整体的美观度。项目建设全程过程啊应用了 BIM 技术，以毫米级的精准施工标准推进建设，依托现代化的建造技术，实现了高寒地区高铁站房建设的精细化落地，让地域文化特色、建筑安全性能和现代建造科技有机的融合。随着呼兰北站的投入使用啊，这个哈一高铁全线通车，哈尔滨市呼兰区到伊春市的铁路通行效率呢将会大幅提升，两地通行时间将从以往的7个小时压缩到2个小时，极大的缩短了城际时空距离，便利群众出行。

0: 我这今天一下午都在看那个数字，就是
1: 各种数字啊，
0: 合同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数学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
1: 你能想起来前天晚上吃啥了不？
0: 根本想不起来。我跟你说，我都特别有趣。我今天给那个新疆听众少收了人家19块钱，
1: 那咋整了？
0: 我舔个大脸管人要的呗。我说那位不好意思，少收了19块钱。后来人家还给我了。
1: 要我就说。不都交了吗？都全款给你的，都钱款那个当面点清
0: 了。我跟你说，他要是真这么说，
1: 啊、
0: 那我没啥话说，
1: 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咱听众啊，不能有你这样人，你这样人不能成为我的微信好友啊。但是我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我一看，这都是80后。
1: 啊、
0: 跟我差不多大的、都是87、88年的。
1: 那我知道了，他其实也算不过账。就你要多少给多少。
0: 然后那个报那个团的还有我的那个初中同学，我跟人说那么多遍，我说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身份证号姓名、身份证号姓名。说四五遍啊，身份证号到底给我写错了。
1: 哎呀，
0: 我
1: 的天
0: 哪，这跟我一个补课班出来的。要不然怎么能是初中同学呢？我没好意思招您的。
1: 不是呗，你瞅瞅。你一说80后，那我就理解了，
0: 你就明白80后的这个记忆体系是什么样子了。你看那个叔叔阿姨，弄得更清楚。
1: 对，人家老出去，您都有经验，都整好了，你就要啥给你发啥。像咱这就取个快递，那个验证码
0: 都得瞅好几遍，验证码都得瞅
1: 好一遍，完了到底上一说的时候还忘了
0: 好几遍。
1: 哎，我放哪儿了？
0: 啊。但是人家那个叔叔阿姨现在都有时间都有空，你像这次咱们11出游的，基本上你看70、80后，带着那个50、60后，然后再带着10后出去的比较多，就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中坚力量，然后带着老爸老妈，然后再带上自己家的孩子集体出游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下啊。哎，片尾曲
1: 怎么回事？
0: 你这说啥？你
1: 的证据都留下了，
0: 你听我咋骚你他啊。那个片尾曲，你是不是之前开了一个饭店？是不是就因为你算不来账，那饭店都黄了？
1: 太扎心了！
0: 扎心！
1: 你看妹妹呀，你看他前面说的那个呀，你看看他是哪天说的？
0: 9月1号是不是咱俩早班啊？啊，
1: 不是咱俩早班，
0: 咱俩不是
1: 咱俩晚班，
0: 咱俩晚班。我看看是。不是，是咱俩那个晚班儿啊，他在咱俩晚班的时候说爱听交光的，那你听去呗，
1: 就是啊，
0: 反正也是咱俩主持，
1: 嗯
0: 我们就当你爱听的是我们俩主持那个交光早高峰，
1: 不愿意那饭店能黄。

0: 嗯，是不是黄了？
1: 哎呀天哪，这俩主持人睚眦必报啊！
0: 本来想去捧个场来着。
1: 没能去呢，没给机会。
0: 饭菜挺好吃，就没算明白账。不过啊，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的这个时间和机会真的不多了。因为首先呢，我们现在该报满的团都报满了。今天有位听众特别可爱，给我发微信，你就告诉我现在还剩啥了。
1: 嗯，
0: 像前两天问了，然后今天突然间就很突兀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告诉我现在都剩啥了。
1: 刚才下午啊。有一个听众好像跟着我去过宝清的一行呀，
0: 有
1: 亮，你快把那个西安的行程发给我看看。
0: 啥
1: 西安吗？
0: 这西安都没有了，还西安呢？就是一没有啥就非得要。
1: 对，我就是想说的这个事儿。
0: 现在的时候呢，一点都不珍惜。
1: 人两三天满了，完了你这时候要快到那个啥也没有了，完了你想起来要了，那是真没招了。
0: 现在有什么呢？现在就是有一个9月30号的江南，这个也剩不了三四个名额了。然后还有贵州，贵州也就剩个四五个。对，差不多能剩下四五个的名额，因为贵州和江南都是20人的团。你像什么新疆啊、湖南呢、啊？还有我们的好几个团吧，我们
1: 都是10多个人。
0: 之前发那什么大湾区什么的，那都早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就是因为十一期间大家呢报名都会抢先抓早，但是我很理解咱们925的听众、为什么我们不能早报名？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也很
1: 矛
0: 盾。因为大家呢、都忙，上班的时候呢不能那么早的确定好自己的假期，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能给大家拖就给大家拖。然后你是说你要是报不上名的话，你想先占位啊、我们也就是勉强将将巴巴的，就是帮你把这个位置保留了，但是我们保留的又不能太久，你确定完你的假期之后就赶快报名。因为我们虽然说九月上旬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我们十一长线游的线路了、但是我们很快将会爆满，而且我们不会加。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已经跟旅行社谈了2到3次了，旅行社反馈的意思是说已经把所有最好的航线，把最好的航班，把最好的线路都给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了。用人家的话说，姐，我家都不剩啥了，所以人家就没法再安排新团。比如说，
1: 全都给咱们了。
0: 听众可能像原来一样，就抱有期待，说你们过两天会不会再发一个什么团？再发，我告诉大家没有了，因为旅行社手里不剩什么团了。你像我们新疆，我们新疆开了个10月3号的，为啥呢？就是1号、2号的票都没有，就只有3号的。
1: 因为国庆假期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个航空运输的一个高峰期，航班数是有限的，就是每个航空公司跑哪个线路，航班数是有限的，就是这些。那想临时加不可能，你没有那么多飞机飞，
0: 就是其实你说这点是有道理的。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你在外面，你都能报上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航班不是最好的航班时间，
1: 对，
0: 因为它的航司不是我们选的大
1: 航
0: 公司南航的，因为它的时间当中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错峰，比如说人家不给你安排10月1号团，不给你安排10月2号团，
1: 也不给你安排9月30号团，那都是最高峰的时候，
0: 9月27、28的。你是不是算不算你去的时候你确实在那边待了3、5天，赶上就是国庆了，但是你没跨了整个国庆假期。但是我们必须得确保大家最多请1天假，这个才叫真正的十一国庆团。你像我们的新疆10月3号出发的，10月10号返回的，我们错开了3天的那个假期，我们团费立刻给大家便宜了4、500块钱。
1: 对，主要是机票便宜。
0: 对，就是机票便宜的问题。你像同样订南航，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反正我那初中同学也不太听我节目呢，我就跟大家讲啊，她老公要跟着咱们玩，结果他报晚了咋整？我说我们可没有机票，我说你到当地之后你可以跟着我们一块玩，因为咱们那个团有小朋友，我说我们可以算上15人团也没有超，没问题的，但是有个问题，我们没有团体机票，你自己去订机票吧。然后我俩就选机票，今天上午
1: 跟他时间
0: 差不多了，我今天早上
1: 是不是
0: 我睁开眼睛就帮他去选机票，我俩选了2个点机票。后来我俩怎么选的？9月30号跟咱们选同航班的那个南航的直飞的那个机票，然后我们又选了一个10月6号从乌鲁木齐返回哈尔滨的直飞的航班，两下加一起往返机票，你猜多少钱？
1: 还不得个7000+呢？
0: 没有那么贵
1: 啊。6000，
0: 没算燃油附加费，没算燃油附加费，
1: 你看跟我猜的差不多。
0: 对呀、没算燃油附加费就是6000块钱的一个数，那我们的团费才8599块钱。那你想想，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在内了，原因就是我们团体机票便宜，但没有办法，这是 我同学我都给他这么安排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报名跟大家是一样的，所以跟着我们走便宜的原因。你再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十月二号的这个贵州团费是5999块钱，如果你订哈尔滨往返贵阳的直飞的南航的航班，它这个航班的价格我昨天查了，
1: 嗯嗯，
0: 航班的价格是3699，不算燃油附加费，算燃油附加费之后往返是4000块钱，我们的团费才5999，也就是说你加上我们的景区门票，加上景区的大小交通，加上住宿，而且贵州这个住得很好，有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有一晚上的贵阳的五钻的酒店，所有的行程加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我们的价格是5999，那你说多划算，
1: 那太划算了，
0: 那跟着我们十一走就相当于你花了往返的机票了。再说一个性价比最高那个江南3599，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回的。
1: 嗯，
0: 这个团呢，上海、南京、苏州、杭州
1: 五个城市，
0: 五地所有的经典景点，两个小镇，咱们都会带大家去到了。所以我是觉得跟着我们走，品质现在保证就是这样。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年十一，其实说句心里话，便宜了。我特意看了一下，去年我们发就是贵州的这个团，
1: 嗯，
0: 没有这么便宜，
1: 嗯，
0: 而且住宿没有升级，
1: 今年还升级住宿了。
0: 对呀，我们今年升级住宿了呢。
1: 嗯，
0: 所以大家想要报我们的长线旅游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
1: 加微信啊，15114518722，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6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呢，主城区、双城等西部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呢是25到26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呢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16号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好雨具。未来3天呢，全市气温逐步回升，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7号到18号，局部地区的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
0: 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地头西游蔷薇说了：“哎呀，李妹妹糟践片尾曲的那句话让我笑喷了啊！”哎，片尾曲说了：“哎呀，饭店依然坚挺，说你俩能不能盼我点好啊？你也没让我俩好啊。”
1: 对呀，那饭店
0: 让我俩好受啊！
1: 哪天我俩去品尝一下子啊？
0: 川菜我吃过，
1: 嗯，
0: 确实很好吃，
1: 挺好吃啊，
0: 很好吃，很好吃。
1: 嗯
0: 嗯，
1: 那个你把地址发过来，哪天我去品尝一下子。
0: 他请咱俩赔罪呗，
1: 是这个事儿。
0: 嗯，那行，片尾曲把那个定位给我俩发一下吧。啊，到时候你邀请我俩一下。
1: 嗯，
0: 反正咱俩也有微信，
1: 也不用他邀请，你就直接发地址，
0: 就直接
1: 去就提他就得了。
0: 吃完之后就跑。
1: 是是，对。
0: 我跟你说，
1: 腰啥呀？
0: 我跟你说，我俩数学不好，但我俩腿脚可好。
1: 哎，
0: 吃完就跑，
1: 变方位的能力还可强了呢。
0: 啊，听友别跟我俩学啊，就我俩这样。现在时刻是17点19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温暖回家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来关注一下供暖期。
1: 对，
0: 今年的供暖期7天了啊，10月10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暖屋子了。那么2026年到2027年的供热季停热申请办理现在进入到倒计时，如果您家涉及到要办理停热的，一定要在9月30号之前，办理完毕。
1: 办理完毕，对，
0: 因为9月30号就是截止日期了。威利亚热电、还有节能热电以及华电集团、哈三电厂等供热企业陆续发布了通知，明确了停热申报时限、所需材料、办公地点及相应的缴费要求。那近期呢，供热缴费诈骗多发，那各热企也是提示，供热收费标准、包括优惠政策、报修维修等信息，将会以企业官方发布的内容及正规的营业厅的公示信息为准，市民呢 呢，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啊，什么打折缴费呀，上门专治不热这种虚假宣传，不要私下转账缴费。遇到冒充供热工作人员收费代办业务的可疑人员，可留存证据，向供热企业核实。热企呢将会。

0: 日就降温，而且周日吧本身也是一个工作日。后来我们想，那就干脆往前移一天。你周五周六这两天最高气温27度，多好的天儿啊！你到了下周，到了周日都不用说下周，到了本周日气温一下子断崖式的下降。那你想要25度以上的这种温度，在咱们黑龙江基本不太可能了。
1: 嗯，
0: 因为过了11之后，咱东北的天儿就是这样，
1: 就凉了，
0: 然后一下子就10多度了，一下子就转凉了啊。所以咱们就抓住好的天气，穿个半截袖，然后外面穿个小外搭的这个季节，一起跟着卷儿五学堂广播，我们一起去伊春林都吸氧。到那头一定要深呼吸，因为我们去到的都是负氧离子含量满满的地方，比如说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比如说我们去汤旺河石林，比如说我们去到的住宿的地方就是大森林里面，我们住在松林林场。松林林场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度假区，这个度假区呢都不能叫村，人家那个区老大了，里面有什么康养区、垂钓区、生态露营区，还有丛林穿越区，反正就是让你住在大森林里的。你要是第二天早上你推开窗子，你听到的是小鸟的叫声。
1: 嗯，晚上你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啊。
0: 嗯，我们的价格是588块钱，吃的也好，都是林间的山野特色，而且咱们在那个西楼吃两顿正餐呢。西楼的餐呢在当地伊春，
1: 嗯，
0: 数一
1: 很有名的，
0: 数一数一的，
1: 嗯，
0: 特别的好啊，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包括给，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开始不知道西楼，因为我们也不是当地的朋友，是当地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就整西楼吧，西楼多好啊，
1: 嗯，
0: 人家到时候人家还说了句话，说你们可能整不下来，因为从来都不接待团队。后来我们跟西楼对接上了之后，人家只接待九二五交通广播的旅游团，所以真的是给我们听众把福利拉满了，588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2天1晚的行程。那抓住我们今年最后两天的热天，最后两天的晴天，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吧。大家报名呢可以找鹏鹏，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然后另外啊，我们还有一班宝清团，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说说。宝清是我们中秋节，如果你中秋节你有时间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你现在找鹏鹏，他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宝清是9月25、26和27这三天啊，8211-9002-8799-7337。

0: 我们再来关注资讯啊，最近呢，哈尔滨地铁持续优化了适老化出行服务，通过调整敬老票价、升级无障碍设施、细化便民服务、开通预约帮扶等实打实的举措，持续改善老年乘客的出行条件，让老年人乘坐地铁呢更加的省心便捷。在乘车优惠方面，哈尔滨地铁呢优化了敬老票价的适用时段，
1: 延长了老年乘客优惠乘车的时间。那么目前呢，工作日非高峰时段、休息日全天都可以享受敬老优惠。其中呢，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持敬老优待证可以免费乘车，60到64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半价乘车，有效的降低老年市民日常出行成本。
0: 这个天儿越来越凉了啊，这个大家现在其实就应该开始给自己研究这个冬天的衣服了，
1: 就是错峰买衣服呗。
0: 对，错峰买衣服。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啊，你别买这个应季的衣服，它往往都会比较贵。
1: 对，
0: 错峰买它能便宜很多。
1: 就是你现在的时候，你可以买冬天的羽绒服啊。今天早上好像他们早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周
0: 杰伦
1: 一顿捂着说给自己整一身汗。
0: 对啊，
1: 看来是真保暖。
0: 咱那有样品啊，挺厚实的。
1: 就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让大家输入三个字吧，羽绒服，羽绒服。其实你看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在冬天的时候穿羽绒服，清一色的都买黑颜色的，深颜色的，
0: 扛脏扛
1: 墨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家印象来讲，羽绒服它不好清理，如果说你只清理表面的话容易合了，然后呢你如果洗的话衣不方便还大，然后你还担心那个羽绒都结块了，然后你还担心会影响保暖，
0: 总洗它就不暖和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北面的羽绒服你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它的面料呢用的是专业的防泼水面料，就是它自带了一层保护膜，你灰尘呐、轻微的污渍啊落上去，你拿湿毛巾一擦就完事儿了，根本都不用扔洗衣机里面去清洗。而且它的面料那个顺滑有韧性，不软塌也不硬邦邦，一看那个质地就非常的好。所以我就觉得，那咱女孩子你就不用非得穿那个黑颜色的，你就买他家那个奶白色的，多好看，干净还有气质。男生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穿那个黑色的长款，挺阔还有型啊，这一走就是
0: 长的短的都有，
1: 对，自带明星气场。那女孩呢，你可以买他家那个奶白色那个短款，多好看，你看，
0: 哎，就各种颜色的，这个是不是
1: 下面那黑色的拼接
0: 啊，这个奶白色拼接的，
1: 奶白色的那个款很好看，而且很洋气，又温柔又显气质，你配毛衣呀、配那个里面的那个衬衫啊，哪怕配连衣裙都好看，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显瘦，而且你一穿，你里面穿的再普通，你穿一件这个外套一下就显高档了。我们现在呢是反季清仓，
0: 它还有个长款，
1: 短款是699，然后呢
0: 长款应该是
1: 899，还有一个是雪山限定款，我不是非常建议大家选那款，
0: 花里胡哨的
1: 是不是、
0: 花
1: 里胡哨，但是啊，你懂的朋友，你经常那个玩转潮牌的朋友，你肯定会喜欢这个，因为它是限定款雪山啊。如果你跟我俩一样啊，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儿，那你就买他家那个主打经典款就完事儿了。雪山限量款呢是799，还贵100块钱呢。
0: 对，
1: 你就直接买那个北面经典款，是短款的。然后如果说你怕冷，你就买那个长款。你平时经常给爸爸妈妈买，或者是做通勤比较多的，或者是你冬天就是怕冷的，
0: 你
1: 就买
0: 长
1: 款。长
0: 款。
1: 长款就买黑，长款黑色非常好看。如果说你要是短款的话，我建议大家优先选黑色和白色，就这两款啊，就这两种，其他颜色也老好看了，特别的好看。但是我觉得黑色、灰色和白色是比较经典的颜色，而且你穿10年都没问题，都是经典，
0: 不过时，都是经典的颜色、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
0: 羽绒
1: 服”，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趁现在还有尺码，还能选颜色的时候。我感觉现在颜色全，你记不记得咱去年的时候没这么多颜色，
0: 就那个有的颜色就缺货了，或者尺码缺货了、
1: 我不太建议大家买什么小麦呀、有紫颜色的，不好配衣服，你就别整那个特别奇怪的颜色，除非你给啥

0: 啊，那给那个小朋友买，
1: 嗯，
0: 你给你家的初高中生的那个小男孩小女孩买，你可以给他买什么
1: 颜色，
0: 什么脏粉色呀，什么紫色，什么绿色呀，那成年人
1: 这个图清楚，
0: 成年人啊，我告诉大家怎么选，
1: 嗯，
0: 这几款颜色我都选过。
1: 哎，这个藏青色也挺好看，
0: 好看，
1: 嗯，
0: 好看，
1: 嗯，
0: 藏青色也好看，而且特别是今年还很流行藏青色，你就优先选黑色，然后奶白色，金属灰或石墨灰都可以，
1: 嗯，都挺好看，
0: 然后或者是藏青色，或者是那个棕色也挺好看，棕色也不错，
1: 哎，棕色也好看，
0: 对，棕
1: 色也
0: 好
1: 看
0: 啊，就是其他颜色我不太建议，
1: 太花花了，
0: 对，
1: 嗯，太花花了，
0: 穿不出去，
1: 对，这几个颜色很好看啊，
0: 你驾不太好驾驭，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三个字
1: 羽绒服，
0: 正码正拍，按照你的身高体重，他家这个尺码准，按照自己的身高体重去买哦。
1: 嗯，它是那种假帽子的，应该是啊，就是有一层薄薄的那个藏在领子里边的，应该是
0: 不是假帽的，
1: 嗯，
0: 是戴假的帽子，
1: 嗯，对，就是假帽子藏在那个不是那种厚的羽绒帽子，
0: 它是
1: 穿这个大家里边都穿一个那个帽衫，
0: 嗯，
1: 都戴
0: 那
1: 个帽子了，
0: 那个领子就是那种厚厚嘟嘟的，嗯，但它其实是里面有一个把帽子给
1: 折
0: 叠进去了，
1: 薄的，嗯，一层的那样
0: 的，是的，然后你要是说的话，你比如说你想抗风，
1: 嗯，
0: 啊，你就直接把那帽子拆给一戴，
1: 对，
0: 就很好，
1: 就你里边可能穿个帽衫啥的，就戴帽衫那个帽子
0: 那样打扮吧，适合年轻人，
1: 嗯，对，
0: 你叔叔阿姨吧不愿意留穿啥帽衫，
1: 嗯，
0: 人不愿意穿，
1: 有的冬天都不戴帽子，
0: 人家就穿那个羊绒衫，嗯，那你就直接给把他的帽子拿出来抗风保暖，然后你自己戴个线帽呗，
1: 对，
0: 是吧，
1: 也行，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啊，对了，它是那个80%的优质鹅绒填充的啊，鹅绒填充啊，这个我们北面就不用过多做介绍了，
1: 嗯，
0: 你就选尺码和颜色就行了，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进一步的规范节日市场的价格秩序，切实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近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全省的各类经营主体发布了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全面规范民生商品、住宿、餐饮、旅游景区、交通服务等领域的价格经营行为，坚决杜绝哄抬物价、价外加价等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遇到价格欺诈、哄抬物价、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呢，将会请大家注意啊，这个留存消费凭证，然后呢，截图、票据等这些证据，及时的拨打12315热线来进行投诉和维权。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16号星期三17:38，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刚才有朋友一直想问那个宝清啊，我们刚才一直都没说，我们中秋假期3天一起去宝清，9月25号
1: 出发，
0: 3天2晚，9月27号返回，不用请假调休，全家老小都能轻松出发。而且这次呢，我们把宝清的这个人文古韵呐、山野风光啊一网打尽啊，登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然后我们还去逛特色影视小镇，我们还能去梨树湾，还能去石器博物馆，还能去彩云岭，然后我们还能去翡翠湖，还能去宝清县博物馆，我们还能去打卡宝清西都甄选基地，感受当地的特色富硒的农产品。就是反正这个行程吧，就是这么说吧，
1: 太经典了。
0: 简单的说来，就是你要是想吃得好，住得好，啥也不寻思，不累，
1: 就是、
0: 玩的轻轻松松，就想玩，
1: 就是
0: 吃、就是睡觉，就是住得好，你就跟着我们去宝清，因为我们每一个吃的饭店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的。比如说我们去德莫利炖鱼，到德莫利那个地方去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
1: 对，
0: 我们去俄府铁锅烤大鹅，然后我们去吃国营饭店的怀旧餐，然后我们吃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鲜鱼，然后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我们去私厨小莫，我们吃亚锅鲤鱼，吃红烧肉黄金钩啊，
1: 就一个新的啊。
0: 对，每一顿餐都很好，而且呢住宿我们依然保留了宝清县宾馆和洲际酒店，推开窗子看宝清璀璨的夜景，而且925听友还能免费的汗蒸，而且这次呢我为大家打了个折扣，780块钱
1: 啊。哎呀，这个价格非常吸引力了啊！
0: 888嘛，你知道因为啥便宜了吗？因为我们就是跟他说说，我们听友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宝清了，就给我们个特惠价吧。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跟宝清的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宝清当地的广播电视台，就是跟他们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一起合作的，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给咱们当导游，全程旅拍的是我们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摄影师，
1: 就是当地广播电视台啊，就是当地的广播电视台，他们的摄影摄像给咱拍那个旅拍拍照片啊，一大帮人呼呼啦啦的这个给咱们服务，就比如说拍照，咱们在景点景区景点啊，他们都非常专业的给大家进行拍照啊，给大家进行服务。然后我们住的特别好啊，第一晚呢咱们住的应该是宝清县宾馆，大家一听县宾馆就知道了啊，政务接待的宾馆，平时人家也不咋对外啊，但是咱们去呢就是给咱们开放啊，让咱们在那儿这个住一晚。然后第二晚呢就是住那个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就是当地拍一些什么宣传片啊啥的，就他们那个洲际酒店那个楼，必出镜。
0: 对，
1: 必出镜，
0: 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地标。
1: 对，哎，你想不想来？就是咱们80后小的时候玩过那种积木，就是积木木头的那种，就是那种造型的那个楼，
0: 很大。你知道，我记得我有一回带团儿，就是带这个宝清团，我们大巴车开到宝清的那个洲际的宾馆的正门口的时候，然后咱听友在车里。哇、
1: 都不敢相信啊！
0: 对，这怎么这么好的酒店呢？
1: 都不敢相信，
0: 可豪华了。那个酒店是有自己的洗浴
1: 中心
0: 的。你想，人酒店不大的话，能有自己洗浴中心吗？是吧？九二五听众免费洗浴，我刚才把这话加上了，免费洗浴，免费汗蒸。
1: 就是咱们在那住，就是咱们去体验一下子。
0: 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找鹏鹏啊，8211900-8799-7333，别找我，找我不好使，得按报名先后顺序的、
1: 都在他那儿这个掌握名额。
0: 我们的费用是780块钱、然后我们的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话，就是400块钱，不是，是520块钱。520块钱啊！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8799-7337。

0: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现在时刻是9:16啊，
1: 17:46。
2: 我一直在想周瑾跟我说话这个事儿呢，他早上6:00给我折腾起来了。我本来我昨天晚上睡得就不好，我昨天晚上都没咋睡，然后他今天早上6:00让我给那个报名的听友安排房间，
1: 嗯，让他赔偿你精神损失费。
2: 我说不管那个听友报没报名，
1: 嗯，
2: 我说你得给我钱。现在时刻是17:46，我着急要说那个听友刚才那个问题。
1: 对，这不这歌也搭配上了吗？
2: 对，刚才
1: 听友
2: 叫绿草飘香，是不是还在直播间呢？他说呢，早上说的满天都是小鸟，其实啊，空中飞的不是小鸟，是蚜虫的成虫，不咬人的。年年这个季节呢，满天飞的都是这玩意儿啊。确实，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玩意儿。
1: 这个蚜虫啊，它呢是进入到秋季啊，开始繁殖了啊，它叫有翅蚜虫。这种蚜虫呢，体型就小鱼蚊子啊，特别小，然后通体纯黑。它呢是以植物为食啊，不会叮咬人体。每年秋天呢是这些小虫子特别活跃的高峰期。入秋之后啊，当这个气温呐、湿度啊条件都非常适宜蚜虫生长繁殖的时候，它们呢就开始集中的进行迁徙、交配、产卵的生命周期。所以呢，你经常能够看到大量的蚜虫组团盘旋飞翔，就是说可能你一张嘴一嘴都是那个小鸟。
2: 对、
1: 啊、
2: 但是呢这个大量的蚜虫啊也会开始寻找适宜的越冬场所，所以呢这也是秋季街头咱们看到蚜虫扎堆的原因。此外呢，这类的小虫对于红、黄、橙等鲜艳的颜色特别的敏感。其实小鸟它也是，我们在色彩艳丽的衣服或者车辆上经常能够看到密集的小黑虫停留。蚜虫出没的时节，市民呢外出的时候可以选择浅色、素色的衣物，减少蚜虫附着。随着未来呢气温持续降低了，活跃的蚜虫就会自然消失。
1: 哎，有没有谁那个车是焦黄色的呀？你那车现在咋样啊？焦黄色的车啊、
2: 是不是一开车门子
1: 变黑色儿？
2: 蚂蚁人啊！我昨天前天周一的时候穿了件黄衣服
1: 啊、
2: 那
1: 老惨了吧？
2: 我上周带队那个松蒙山的时候，我不穿白衣服嘛、然后你不告我别动吗？不是谁告我别动，是泽南，泽南告我说你别动啊，林妹妹，你要是动了之后，你浑身就
1: 魂是那啥，魂
2: 化的，魂
1: 化的了，
2: 魂化的了，
1: 就别拍啊，你就吹给他吹走，要不然你衣服上就
2: 抖了抖了，
1: 对，
2: 抖了抖。但是他一会儿就是不会一直跟着你，他一会儿就飞走了啊。
1: 我刚才来的时候，哎呀妈呀，都不敢张嘴，
2: 嗯，
1: 我就把口罩摘早了，你知道吧？
2: 易敏感人群，在这种蚜虫比较活跃的成年季节的时候，我们给戴一点口罩啊。看到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母随高速提示我们说，绥芬河到牡丹江方向 K41到 K45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以及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呢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只要268，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呢只要268，其中一个人是教师就可以。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呢只要168元，直降100元。另外呢，9月25号啊，9月25号到10月7号，大家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呢，只要235元，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另外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还有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呢，抢购特惠票，市民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的市民游客们不要错过。这一段时另外啊，秋意渐浓，厢房区第23届菊花展临近开幕。这届菊展呢是以菊站厢房盛会金秋为主题，将在9月20号正式开展，为冰城市民呢带来秋日的赏菊盛宴。在哈尔滨市劳动公园里，园林工人呢正加紧开展布展的作业，工人们精心的扎制菊龙、菊花步道以及菊艺拱门等特色的景观。

0: 错落摆放各色的菊花，把菊花和园内的工业文化景致相互融合，现场一派繁忙，大家呢都在抢抓工期打磨细节啊。
1: 现在时刻是17:51，咱们赏菊的同时啊，也别忘了给自己的冬季增添新衣。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现在买划算，现在买价格便宜，现在买颜色全，现在买尺码齐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羽绒服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北面的羽绒服，正品保真的，海外直采的。这个羽绒服呢是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有短款有长款，咱去年卖过，价格它也是这样的价格，但是颜色没有这么全。
0: 对，但是你到冬天就开始冷了，开始下雪落雪了，那你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北面的短款的羽绒服，它呢是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而且是专业的泼水面料，非常的抗风，非常的保暖，而且很轻薄。短款呢比较百搭，适合咱们开车的朋友，长款呢适合通勤的朋友，然后可以护护膝啊，护护腰啊，抗寒能力更强一点。长款是899，你想想，你一件长款的全鹅绒80%优质鹅绒的羽绒服卖800多，短款的卖600多，你说你买啥去啊？一般你买一件那种短款的小卫衣得多少钱，是吧？所以就是真的很划算了。
0: 正常短款的经典款的就小3000了。
1: 对它，你就是我们这个价钱，就是因为它是奥莱的价，
0: 对，
1: 所以它这么便宜。最关键的是，你现在买尺码和颜色都全，正码正拍，按照你的身高体重的那个折合去拍就行了。然后别的颜色也不用选，你就选那个经典黑色、奶白色，或者是选那个藏青
0: 色
1: 的，
0: 或
1: 者是选那种深咖色的，全都行啊。微信，然后如果你要选长款，我不建议大家买白色，
0: 你就黑的吧。
1: 长款黑色显得更帅气，
0: 对，而且扛墨火。
1: 短款女孩子你可以选白，那白色很好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羽绒服。指甲是有来听热闹了的，刚才谁呀？刚才看
0: 我看着了，
1: 带
0: 着
1: 微笑
0: 仰
1: 望，哈哈，主人快来扣工资来了啊。咱俩说啥了？说那个9:16的事儿是吗？
0: 对对，这我搭档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呀。
1: 对呀。
0: 你是不是就及时的搂回来了？哎，扣不了工资。
1: 我们为的是啥呀？为的是埋怨周瑾。咱们是那个啥反弹，这时候对半搭档的作用也出来了，
0: 是不是啊？
1: 专门替咱们背锅。周瑾这时候一直是
0: 打喷嚏。
1: 我俩刚才发微信了，他在家看那个《早春晴朗》呢。Look 他已经看了3遍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妈，喜欢都不行了。哎呦天，这多
0: 金博然是吗？
1: 多大岁数人的，确实帅，真好看。但是他都刷3遍了，我是挺不能理解的事儿
0: 啊。我看那个就是谍战的呢。
1: 你这年龄也到了看那片儿的那时候。
0: 醒来。
1: 确实，那个我推荐你可以看一看。早春晴朗，穿衣品味呀、然后那个感觉呀、都不太一样。
0: 那都不需要
1: 不需要品味。
0: 不需要不需要。
1: 你现在需要的是动脑。
0: 对，那些都不需要，都不需要，就是有个那个衣服穿就行了。就是差不多就行。
1: 你
0: 不用特别漂亮。
1: 拥有一件羽绒服。
0: 拥有一件羽绒服就可以了。
1: 买一个咱们那个大围巾够了。都给你安排。
0: 今天还有人问我那围巾没有了。
1: 不过那个早春晴朗、真的你可以看看孙茜。
0: 嗯，
1: 很好看在里面。男生很帅气，
0: 我都看
1: 女生很漂
0: 亮。我看江疏影当特务呢。
1: 也可以，也可以。各有各的喜好吧。
0: 对对，
1: 每个人的爱好都不太一样。现在时刻17:54啊，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泽南将会陪伴着大家一听可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

0: 专业长街、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节目开始了，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视频号当中的各位呢，大家可以积极的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各位，如果现在呢您已经回到了家中，不妨啊在线帮着咱们的视频号呢来点点赞啊，让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在这儿感谢各位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跟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直接呢发送信息，我就可以在视频公众平台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秋韵来了，他说：“泽南晚上好啊，忙里偷闲给你问个好，哎，欢迎你，更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啊。今天有很多的陌生新面孔啊，像是什么绿草飘香、开心的我、波哥也是来了。哎，后面呢还有宁静的夏天、水墨、杨明浩啊，老朋友了，随心也来了，欢迎各位。”先来关注一波天气情况。那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雨，西北风1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好，简单的预告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安排了热点聊聊，之后呢是泽南脱口秀，最后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无论是相声还是小品还是脱口秀魔术杂技等有趣的段子啊，咱们一会儿呢再来开个盲盒，看看今天晚上听什么。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许愿，兴许啊哪天呢就能播到您所喜欢的有趣好玩的综艺段子了。

0: 做菜要放调料，生活要更多微笑。世界上最好的药，
1: 别信广告，
2: 干啥呀？
1: 放疗效呗。
0: 去火的药，喝水。保健的药是锻炼，大补的药是泡脚，美容的药叫睡觉，补钙的药叫晒太阳，补肺的药叫深呼吸，顺气的药叫开怀大笑。
3: 哇，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常听一听可乐，一起收获快乐。

0: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红的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4: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5: 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哎，热点聊聊，一起来关注网络新鲜事儿啊！发现啊，就最近网上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儿啊，也欢迎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来聊聊。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有趣好玩的段子，也欢迎大家投稿，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有趣好玩搞笑的段子，我们在这儿洗耳恭听。现在啊，在网上卖东西是越来越方便了。如果说各位你在网上买东西，哎，发现什么这个助农啊，或者是振乡这个振兴乡亲啊，啊，包括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农副产品啊，大家呢积极来购买。一方面呢是真的得实惠，还有一方面咱们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也算是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消息啊，话说呢在四川的蒲江，一女子直播卖猕猴桃啊，那卖猕猴桃就卖猕猴桃呗，账户名呢反复改成了书记主任。不为别的啊，就为了冒充村干部，不为然后干嘛呢，进行流量的引流带货，结果呢就被市场监管部门呢立案进行调查，结果特别火速啊，将自己的名字直接改成了点亮乡村，试图洗白。网友说，你这翻脸呢比翻书还快。这不就是典型的扯大旗吗？啊，你说你这样这么一做的话，你让真正的这个乡村的书记还有主任多被动啊，人家说，哎呦，这个东西卖妥了啊，跟你有关系啊，我也没说站台背书啊。再来关注长沙一男孩啊，不让人家哎省心，白天忙完了不说呀，这晚上呢还好梦游，结果啊不慎从七楼坠下，还好啊人没什么事儿，只是啊从七楼掉下来呢，下方被一辆宝马汽车给接住了，车辆呢缓冲了身体的这个冲击，但是呢命是保下了，也影响了孩子的这个身体，怎么说呢，骨折了。本人呢就打算呢说是感谢的这个车主，为啥呢，没有这辆车呀，那真的是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这孩子小命可就难以保全了。但是等到车辆定损结果一出来啊，孩子呢和家长吧立刻180度呢反转了，你看要不是你车的话，是不是我不能骨折。话说山东男子啊，在家中练自己的这个臂力，打算呢练出麒麟臂啊，一只手呢就把自己的媳妇儿给提溜起来，想法是不错，结果就记住这个家中设备臂力器，没想到啊自己操作失误，被臂力器弹一下，哎呦还真是挺疼的。不慎呢臂力器回弹，瞬间就打到了自己的头上，那么直接呢崩掉了自己一大块的这个头皮的毛囊。网友提醒了，他说这个臂力器啊真的是居家高危产品，没啥事儿千万别超脸使劲儿，说那玩意儿说的谁能是故意的呀。甘肃女子户外徒步，打算呢出去溜达一圈，路上呢被几头牛给围追堵截呀，足足呢跟着跑了1公里呀。女子啊着急，结果呢一回头看见后边怎么一群牛都跟着呢，啊这时候耳边响起那个西班牙斗牛士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就说了别穿红色瑜伽裤。网友对此调侃啊，可能不是女孩子穿着的问题，只是单纯的这些水牛他们也打算进行徒步打卡，你挡道了闷儿。哎，鉴宝节目老生常谈了，有的为了节目效果夸大宣传，也有不少啊因为这个在网络上呢哎被骗。话说宁波的郑女士刷短视频就被砸金蛋啊捡漏百万古董的骗局所深深的吸引，先后呢交出了2.5万元的这个金额，没想到呢把一堆这个破烂全都划了到家了，后来才发现呢所谓这个鉴宝大师啊原来是个骗子，赶紧报警追回了损失。

要说鉴宝啊，别人不敢说，你拿泽南来说吧，哎，我们直播间这几个朋友啊，你像是泽南呢啊，有亮老师啊，林妹妹老师啊，他们几个呢对于鉴宝呢都颇是资深呢。有亮老师前两天在直播间呢拍下来的东西拿回来给我一看，泽南你看看啊，我这刚刚拍下来的啊，乾隆御用的啊官窑，你看一看这是干嘛用的，他说吃面条用的。我说哥，你这个确实是不错呀，有没有款儿？你看款上写着吗？乾隆。我说内行小字呢？啊，微波炉专用啊。我说乾隆用微波炉吗？你看你不懂了吧？老老年间也有微波炉啊。林妹妹更绝了啊！前段时间呢，就弄了一个这个翡翠直播间，加入了一个粉丝群。加群以后呢，哎，打算呢，哎，整块翡翠，就说啊，这个价格有优惠呀，而且群里边所有人都在鼓吹。没想到的呢，这个500人的大群呢，499个都是托，唯独林妹妹一个人啊，还好她买那玉也不贵，才3块钱。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啊。在这呢和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那马上又到这个中秋节了，而且呢到中秋节还放三天假，9月25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利用三天的小长假，带着各位呢咱们奔赴啊宝清一块呢过中秋，而且不用调休，不用请假，三天小假啊，给大家带来一家老小放松出行，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那这次呢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啊古韵呢包括山野风光呢一并带到行程过程当中呢，不光呢跟大家看到啊1:1还原的这个黄鹤楼胜景文昌阁，还会带着大家呢去怡宝眼福，感受特色的影视小镇的烟火大集，还有呢就是带家回忆旧时光，一块儿走进梨树湾呢，共同感受石器博物馆的千年文化命脉。同时呢还有五花山色，带着各位呢去看一看啊什么叫做观天湖啊，还有呢走进宝清的民俗博物馆，在这里边呢感受宝清的城市发展底蕴，一路呢感受当地的特色，处处都有惊喜。而且呢这次也为大家带来了宝清的地道打卡美食，还有呢当地的一些像是富硒白瓜子啊等等等等一些宝清的地道好物。那么这次带着各位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美食啊，首先呢有这个私房小厨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私厨味道特别好的鸭锅鲤鱼，还有红烧肉炖黄金钩，国营饭店呢感受怀旧餐，还有鹅府的铁锅炖大鹅，以及呢地道的江鱼，还有为大家准备的德莫利炖鱼，每一顿都不一样，顿顿都是硬菜，每一餐呢让大家都吃出欢乐来，让您呢一饱口福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宝清当地的人文特色。住宿体验呢给大家双在线，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那么可以说住得很舒服，第二晚升级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宝清夜景，出行住的啊舒服才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925听友呢还赠送大家汗蒸洗浴，这个啊是别的旅行是带不来的，这次呢给大家带到了。费用方面呢各位听好了，这次呢是由本宝清县啊这个融媒体中心再加宝清县政府联合为大家带来的，有当地主持人呢土生土长的宝清人为我们来做当地的导游向导，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的这个补贴价格，您听好多少钱，咱们住三天两晚的时间只需780元，1.2米以下的

的朋友抓紧时间了。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9月30号出发的这个江南游，目前呢还有个把名额，3599，零购物、零必消、零自费、零收客限制。舟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还有乌镇呢，包括西塘古镇呢，以及南京路啊、外滩，还有城隍庙，都会为大家带到啊。全程入住3钻酒店，再加一晚升级4钻的雷迪森酒店，或者是同级别酒店。出发时间好，9月30号晚上出发，大家呢不用再单独请假了。10月5号返回哈尔滨。中间无任何经停，记住费用啊是3599。那么另外一条路线呢，本来是在9月30号的至尊新疆游，但是怎奈何呀，大家报名太热情了，所以呢已经结团了。但是呢，为了考虑到有些朋友还想报名，我们在10月3号又开了一团。那朋友说为什么不在9月30号呢？各位啊，当天的这个机票啊实在是没有了，我们这是硬从人家手里抢出来的10月3号的机票，所以呢这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而且呢咱们所有的行程都是相同的，唯独费用呢给大家还便宜了7999啊，照原来的8599呢咱们直接便宜了600块钱啊，7999元。那么这次福利机会呢，大家把握住，零购物、零擦边、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精华景点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都山子大峡谷，还有和睦五彩滩，以及呢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都有。全程3钻，再加一晚的经济型酒店啊。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如果说啊，大家呢在十一小长假能够请2天假，那跟着咱们走这个路线是。实在是太划算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737，或者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至尊贵州游目前呢还有个把名额，10月6号啊，10月2号出发的双飞6日游，20人小团，目前呢还有啊几个名额了，费用呢是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就这么跟大家说，跟着925交通广播出行，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啊。精彩景点一并给大家带到，像是黄果树瀑布啊，还有安顺古镇、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入住精选的3钻酒店啊，而且呢是住3晚，再加上啊一晚的西江千户苗寨观景房，还有一晚呢是贵阳的5钻酒店。这个飞机呢是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中间呢就在青岛啊经停60分钟，可以说全程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旅行压力的。大家这3条路线还有部分名额，如果您想报名，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这个马上要到中秋了，中秋节过完以后呢，紧接着是国庆节。说到双节将至啊，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正在打工一族的80后90后啊，感受的不是一种轻松惬意，更多的呢是一种假期来临之前的一种忐忑。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您一到放大假之前呢，总是有这么一丝丝的焦虑啊？泽南首先来说，我不是制造焦虑，因为什么呢，我也是在焦虑当中的这个感受者。第一个想到的是，哎呀，马上到这个节日了，到节日之前我这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或者在想，哎呦，马上到过节了，媳妇儿要不然又着急出去玩去了，我儿子又放假了，我得给他想出什么节目来啊。其实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啊，尤其是80后90后的这些各位先生们，我站到男同胞角度说一句，其实对我们来说，放假啊是什么？放假呢，就是把工作单位呢挪到了自己的办公位置，挪到了家里。一到了假期，孩子第一个是最高兴了，有父母陪他啊，当然了，媳妇儿也高兴，毕竟呢平时那么忙，哎，你终于可以换个地方忙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每次到一些长假的时候，您的过法是什么呢？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

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说说。咱说回来啊，马上呢就到双节了，哎，首先问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你们的假期呢到底是用来放松的，还是用来进行调休补班和加班干活的呢？我先替绝大多数的打工族回答大家一个问题，那叫什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场欢喜一场空啊。每次节前刷热搜啊，最热闹的呢就是烧饼，而这个不是烧饼，是月饼啊。而为什么我想到烧饼了呢？就是月饼的优惠价格，要不然就是出行的旅行路线，还是调休的时间表。但是各位，今年啊，这双节有点说法。什么说法呢？今年是8天连休，你看着诚意满满，堪称是年度的最长假期之一了。各位鼓掌。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有网友啊这么一算，瞬间了破了大防了啊，直接呢就把调休是打工人，哎，这个代替打工人的骗局啊冲上了热搜第一名的位置。全网都在吐槽，说什么呢？说这根本就不是放假，只不过是官方的时间众筹。咱们啊先可以这么计算，怎么计算呢？等于说啊，先借你4个周末，哎，来凑一个长假，之后呢节后呢再连本带利的还给你。有网友的就精准的总结了今年啊最绕的一个排班口诀是什么呢？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炮二平四，马五进七。有朋友说了，你这说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说着说象棋都出来了，还拐将将军呢，我还啊。哎，别人说呀，这什么呢？这哪是人脑啊？你跟你说，你拿个手机啊，搁你枕头边上，你记你都不一定记得住。还好呢，苹果官方已经说了，今年啊，尤其是呢，为了考虑到中国用户的这个手机体验，于是呢，特地啊，为中国用户设计了一个最新版的双节假期闹铃时刻表。啥意思？就是说你这次要再起不来的话，你千万别赖我了。前段时间啊，刷屏全网的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苹果手机啊，利用呢这个用户啊双节补班这个机制呢，造成大家集体的辞职啊，离了个大谱。那个手机系统啊，识别不了调休啊，默认周日周六啊是什么？是双节，直接呢闹钟停摆了，搞得很多朋友们，大家上班呢都错过了这一个月的假奖金，为啥呀？因为你迟到了。但是最让人憋屈的是什么呀？看似呢拥有8天的长假，实则呢也属于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套路啊。原本呢法定节假日呢咱们只有是4天的假期，硬生生的挪出来了2个周末，凑成了8天，代价呢就是节前连熬6天，外加上啊节后再连上5天班。相当于呢咱们用2周的完整周末呀换来了一次看似漫长实则碎片化的假期。那经济学家马光远呢就直接犀利点评了，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啊，这种调休时间呢可能啊会导致咱们的休息本质受到一些影响，也会让打工人陷入到一种啊焦虑和疲惫当中。而更现实的是什么啊，大部分的打工人啊，这瞎想的是什么呢？凑出来这个假期呀、啊、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完整享受啊。最新的职场数据呢也暴露了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啊这个平均正常的工作时长每周是48.6个小时，远超于劳动法规定的44个小时的上限啊。当然了，我们加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自愿加班。近65%的受访者则表示说啊，生活呢早已经被工作啊全面的给这个侵入了啊。如果说啊平时休息时间呢还得这个回复工作消息呀、啊、包括呢处理工作呢，这都属于常态化，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呀、啊、你是越来越模糊了。下班以后啊老板也找你，如果老板找不着你的话，他就会上王者荣耀里边找你。也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现在所有的一些小软件、游戏软件、短视频软件啊，都已经成了半个社交平台了。这一社交平台，哼，老板一想，他不在钉钉上，不在抖音上，可能就在快手上，没有，小红书上跑不了。你们老板涉猎的还真广泛啊。另外呢还有数据则显示，职场人啊日均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只有2.69个小时，
相当于呢不到三个小时啊，勉强呢可以看完一部短电影，而根本呢就是用来治愈自己的年假呀，人均呢应该休十天，实际上呢也只有 6.29 天，那近三成的打工人呢至今为止从未完整的休过一个年假。那我们呢每年都常年奔波加班熬夜，最后呢连好好的一个休息都变成了一种施舍了。那各位啊，双节将至，在这个时候啊，你再看看工作岗位上有多多正在加班正在工作。咱不说假期之间啊，或者说是双节期间加班工作它就不对，那有的行业离开了工作岗位，那我们生活呢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啊。那比方说咱们在上学上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交车很正常的工作，你放假的时候那公共交通的工作人员人家如果下班的话，你咋出门看朋友去？所以说加班啊是必然的，但是呢要合理分配合理安排，一般加班的时候呢哎给点加班费还挺好的。环球网曾经啊曝光过典型的乱象，说不少公司啊为了规避加班费呀，这个节假日加班啊根本就不发薪资，只发一些超市的购物卡或者强制节后调休来进行扣除。那网友呢就在此吐槽，说得很到位，他说啊，加班呢是我们自愿的，但是呢自己休息的时间换自己的购物卡，这边属于是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工，堪称年度最大冤种。现在网上啊有很多普遍那种心态，叫做什么，叫做休息愧疚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你工作拼命的玩命内卷，不分昼夜的加班工作，累的是心力憔悴，可是啊一到了假期躺在床上就不敢彻底放松，刷手机有负罪感，睡懒觉会焦虑，哪怕加班干活哎，无效的内耗自己，你都会感觉比平时躺在那里更加的心安，休息更加的踏实。但我想说呀，这根本呢就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长期被过度工作给 PUA 了啊。整个社会啊都是默认到年轻人就应该努力拼搏，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休息，休息呢则是为了自己补充好状态再去工作。不是大哥，你自己就给自己闭环了。加班工作呀那可以说是敬业，但是透支身体那就是奋斗吗？不，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什么叫仇者快？就是瞅着你干活的那个人他更痛快。可没人告诉我们啊，奋斗的初心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再怎么工作的努力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抛开这个主题啊，好像是那个公益广告说的，我觉得特别到位。他说呀，后边的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么个零，它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经历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个一是你的身体健康，无论你的存款是一千、一万、十万、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再往后我就不会数了。你是在健康是前面那个一，后边的任何一个零都是与你相关，只有你的存在才凸显出它们。所以说啊，前面这个一可一定不能倒下。认真生活，努力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啊，大家吐槽的目光呢也全部都放在了这个调休。其实看似有点矫情啊，用我妈一句话来说吧，哎呀不错了，让你放假休息更好了，我们那时候啊生完你一个月我就上班了。不是，我说现在男同胞也没有产假呀。看似我们是矫情，其实呀这是一种疲惫的呐喊啊。我们反感的从来都不是上班，而是这种呢虚假的福利。各位想一想啊，如果让我们的这个假期在公司里啊能够得到一句认可，真心真意的说上一句，哎呀你们也累了，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挺好的，我觉得这是对任何一个哎劳动创造者创造价值的人一句中肯的评价。那在这呢我也想说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呢也会出现这种休息羞愧，这种休息羞愧感的话呢，一定不要再拥有了，要把它摒弃掉，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工作，千万不要一山望着一山高，这边啊看着哎呦休两天多好，真正一休息又想到了哎呀还不如上班呢多赚点钱，直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休息也休不好，玩也要玩不好，干啥咱都干不好。所以呢咱们一个原则，要工作好好工作，该休息咱们就大大方方好好的休息一下。

外啊，还想认认真真的跟大家说，这个休息啊，从来都不是偷懒，而是打工人正当的，同时也是珍贵的权利。每个人呢，都应该拥有100%的休息配得感。哎呀，再来说这工作呢，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但绝对呢不是生活的全部。那我们努力工作啊，认真打拼，也不是为了啊这一辈子连轴转，目的呢也不是为了牺牲自己所有闲暇的时间，也不是呢在工作岗位上无暇陪伴家人，而是为了有底气的停下来，有资格享受烟火日常。加班是临时的责任，休息是永恒的刚需，拼命是成长的选择，松弛是生活的底气。那说回来，双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从来啊都不是折腾人的调休，还有无止境的加班，而是月圆人团圆，国泰民安康的温柔期许。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加班，不必焦虑自责；如果您此刻正在休息，也不必心怀愧疚，认真的付出你每一份的努力，加过的每一次班，扛起来的每一份责任，都配得上你一个安稳的睡眠和惬意的假期。松弛的时光固然是美好的，在这儿呢，希望所有的打工人都能够摆脱休息焦虑，告别自我内耗，咱们坦然的去休息，大大方方的去尽情松弛，敢好好的热爱自己的生活，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啊。毕竟最好的奋斗啊是张弛有度，最好的生活是劳逸结合。愿我们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都各不同，既能有能力全力以赴的去勇气闯荡，同时也能够坦然休息。拥有这份底气，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

0: 大家好，我是蒙恩。这个赛制到现在真的太残酷了，你知道吗？我们上一轮是这样的，我们根据票数分成两队，然后面对面的去选你想 PK 谁。那对面大家都认识呀，而且当时孟川就坐在我对面，我觉得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我就私下里每天啊串哥一上台我选孟川，对吧？所以我当时真的特别佩服那些说唱歌手，我觉得他们在比赛里面选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困惑。你看，就他们那些说唱歌手，他们在比赛里选人的都这样的。哦 ，ZY 是我的老师，他带我入门，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今天我要弄死他。你感觉说唱这门艺术的祖训就师傅领进门，徒弟弄死他。而且我没有想到友情居然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就是女生的友谊，我觉得你们在一起永远是充满了快乐，然后相处起来非常的融洽，每天就是逛街美甲好喝的下午茶，然后聊天也特别快乐啊！我觉得马龙好帅呀！我也觉得What's a perfect holiday。 相比之下，男生的友谊真的太沉重了。男生聚会的苦从第一杯酒开始，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然后喝两杯之后就开始诉说大家有多么不容易。哎，养孩子压力大，你这个每天加班太辛苦，挣钱难，娱乐圈太乱了，你最近小心点儿。然后你啥也没说呢，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就说啥也不说了，咣咣咣咣就开始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见我女朋友坐在那儿，然后看得像那个我同学的老婆。我在问的我同学的老婆呢，脑子都有问题了。而且叫我到火车站之后更加的悲伤，就他们挨个挨个送我，我就行，走吧走吧，没事没事，别送了别送了，好好的好好的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回家我还自己说呢，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知道吧？这就是男生可怜的地方，知道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友情观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从金庸到古惑仔，我们所学到的友情都是什么呢？就是好兄弟从小一起同甘共苦，然后我们见证彼此的一切，但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之间会死一个。男生友情的最高幻想就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兄弟满是弹孔的身体，但是现实中没有枪林弹雨。现实中很搞笑的就是我们学到那么多厚重的兄弟情，结果搭配上我们生活的琐事，就会显得我们男的非常的中二。就这两天演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有一段太形象了，盖去找陈小春，是吧？他去找陈小春抱不平，他就说小春哥你兄弟记不住我兄弟的名字，我觉得特别不尊重的，我觉得不舒服，就大家都是问号，就是大哥，人家只是单纯的不记得你兄弟的名字而已，人家又不是一边记得扣子一边说，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就是我这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但是我理解盖，你知道吗？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周润发，就是《英雄本色》里面的一个台词，他就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觉得这句话太帅了，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讲。但是我确实这辈子不会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这辈子遇到最接近的情况是我在黑板上回答不出问题，老师拿粉笔指着我的头，弹指的30度等于几？我回去之后啊、哦，我回去之后我就跟我同桌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让人拿粉笔再打我的头。话音未落，飞过来一黑板擦，我都懵了，电影里也没有这段呀。我兄弟还在安慰我，我兄弟说没事儿，周润发上课说话也挨黑板擦。你就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一直想帮我们自己的兄弟解决问题，但是成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兄弟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你去解决，你兄弟这辈子遇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老问你在哪儿呢。然后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他的好兄弟。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孟川成为我的好兄弟吗？没有，就是有一天孟川跟我说， 王哎，以后你媳妇要问你在哪，你就说在我家。我当时真一听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是我的好兄弟。但是我相信你们女生就想的就是说这狐朋狗友，对不对？但是男生的想法不是这样，男生的想法就是这，你知道孟川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海里是什么画面吗？我脑海里就是我女朋友举了一把加特林，杨文你在哪儿呢？孟川冲出来，莫哎，快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多女生就是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在你心里还没有兄弟重要吗？其实男生很简单，就是我们储存情感的那个空间只有5KB，我们只能记得兄弟之间互相帮忙那些小事儿，但是女孩子对我们太好了，女孩子对我们的好有5G， 我们看得见，但我们装不进去。我们就是会这样一直记得自己的兄弟。我都能想象到，即使有一天我去世了，我的遗嘱里都会有关于孟川的部分。我会告诉他，我不在了，你记得早晚刷牙，饭后梳头。
1: 会的，会的。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婆会打电话通知孟川，说：“孟川，蒙恩。”孟川也会毫不犹豫地说：“放心吧，蒙恩在我这儿。”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咱快点整，来点没有文化的脱口秀啊！小鱼很重视我，真的没有必要。你这三年复读读的书比我这辈子读过的都多。我这厨子技巧也确实没有复读，我不能去跟老师说，我觉得川菜不太适合我，我更适合鲁菜。从我的专业上讲，其实毛豆就是黄豆，我们这个粒粒黄豆看得见，所以大家以后就叫我毛豆酱就好了。毛豆酱现在是个美食博主，有看过的吗？哎呦，谢谢，关注毛豆酱，关注方向。我现在主要拍一些探店和做饭的视频。探店这个工作其实历史很悠久，其实十年之前我们进饭店是不拿手机那么到处拍的，我们拿的是快板，饭主要靠药。我干这还有人骂说，毛豆你会探店吗？你去探店。我会探店吗？我是东北人啊，我们祖籍是山东的，当年我爷爷他爸就从山东一路探店探到东北去的。我这个口音探店很费劲，当年去长沙吃龙虾，我特意告诉老板别太辣，那个虾上来我吃了一口给我辣蒙圈了，我都迷糊了，我都看着天上是不是有个门打开了。我说哥，我不说别太辣吗？哥说你要的不是变态辣吗？你要的。探店做的一般，因为我总共也就15万粉丝，全网叫毛豆的我也只排第7，排名第一的是个大姐养的猴。真的160万粉，我完全干不过我猴哥。我直播就20-30个人，他一播10000多个人，看猴在那穿衣服脱衣服，底下全在那刷毛豆真聪明真通人性啊。我说我也通啊，那么穿衣服脱衣服我也会啊，我也播了，给我号封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我大姐管猴叫儿子，那个猴抠他妈眼珠子那个视频90多万赞，我家没有猴，但是我有妈。我说妈你看抠眼珠子90多万赞，咱也拍一个吧。我妈说行，但是得她抠我，就我妈那个指甲盖哈，这个视频这辈子我也就能拍两条，真的180万赞我也看不着。没有粉丝，做饭视频的食材也越来越次，一开始还是90元海鲜大餐盲盒，后来20元午餐开盲盒，10元一日三餐开盲盒。导演说现在人就喜欢这种平民化的东西，我说10块钱三顿饭这不难民吗？你这都出不进啊。他说哦对，那就9块吧。我照这个情况再过两天就不用给我准备菜了，给我个碗站在路边，上海开盲盒，路人给啥我吃啥吧。City Walker， 我挑战10块钱的上海活一辈子。这视频名我都想好了，叫要饭的夏天。这视频我自己都拍不了，因为这要饭的话我得带着小佳，因为假如真要饭的话他确实能要着。我这个体型很难，我旁边说大哥你好，我一周没吃饭了。他们说你不吃饭不行，你得配合运动啊你。一开始我也吃过几顿好的高级餐厅啊，探店我确实也整不太明白，一进去的服务员问我，先生你这个金枪鱼想要黄鳍的还是蓝鳍的？我说金枪鱼祖籍你都调查过了？黄旗这条就是正黄旗，是像黄旗的。他给我介绍那个菜叫香煎日本金枪鱼意大利面配德国黑面包法西斯套餐啊。这都是中心国的厨子做的，我那全程我都满脸问号。我一进去的服务员给我旁边那人倒苏打水，大哥敲敲桌子 Waiter 你们经理没有教过你吗，高级餐厅是不可以让客人看见易拉罐的。我说客人是收破烂的吗？看见易拉罐想踩了。 我是上午去的，他介绍他们餐厅还供应早午餐，叫 brunch。 我说什么玩意儿 brunch 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

0: 注我们的未来。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时间过半了，已经到了周三了，还有十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每年最瞪大的节日，叫做什么呢？中秋节，是不是啊？月满中秋，是不是啊？这个时候真是好啊，八月十五。现在在汽车圈里传那么一句话，中秋帽发八盒月饼。是吧？八大件是吧？两盒稻香村，两盒好利来，两盒老顶峰，再加两盒什么呢？外加两盒米奇，是吧？另外拍了四盒水果。现在中青帽的口碑刚刚的，说明这个中青帽在今年的前八个月里头，还效益是刚刚的，收入是刚刚的，是吧？
1: 对，但是就是没有谭哥这个发的东西多。我们这领导发的都是饼，谭哥发的都是飞机票，天南海北随便飘。
0: 我单位特别好啊，我们单位就是干业务，他们单位就是，这哪是饼啊，月饼！你们别老辜负你们董事长的心思，月饼。
1: 对呀、啊，就月饼它才是饼的，因为光看皮儿不看说明书，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馅儿。
0: 有馅儿，有馅儿。中秋帽效益好啊！大家如果现在找工作的。

0: 可以到中级班去看一看啊。先锋路30号，随时在招人是吧？这个效益好，年结好，五险一金好，是不是？这个待遇好，一周休2天的双休日啊，是不是国别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在汽车界里的扛把子是吧？顶流，大家想的话啊，生活条件好啊，你想想过节都发这么多东西。那平时发奖金能少了吗？团建少，每个月团建一次，是不是？但是你得酒量好点，是吧？团建每天，是吧？但是喝的还行。中青帽典型喝啥酒来着？
2: 什么什么星儿，说是和什么院，
0: 修罗院，
2: 对，
0: 对，这都中青帽的标配啊。所以说大家看好了，挺好，可以去看一看啊。好，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餐饮热线，8211-9002啊。无论是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我看到了，马上就要过节了啊！每年这个时候，9月初的时候，刚开学，大家都挺忙，加上这个过年过节啊，这个走亲访友啊，外面确实车流量很大。如果确实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了，你可以第一时间啊，先别拍视频，先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通过广播收音机的所有的驾驶员们啊，他们在第一时间呢做出准备，或者是呢，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211-9002，我觉得更能体现广播特点。我能告诉你买新能源现在什么样。现在新能源确实啊，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就是特斯拉的问题，就跟那天他们说跑数据的问题，特斯拉现在呢也出现问题了，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国内很多新能源没经过就是长期的考验啊，没经过酒精的考验，是吧？喝酒给你抓。
2: 整的是乙醇，
0: 他乙醇都没有，这电那玩意儿都没经过考验，速度太快，比手机上来都快，所以说现在出问题也很多。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尤其8211-9002，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热线，有问题接着聊。听众在上一档节目说，早上说满天飞的都是小鸟，其实啊，空中飞的不是小鸟，是蚜虫的成虫。不咬人的，年年这个季节都满天飞，它不咬人，膈人呢，是不是？它往眼睛里钻啊，
1: 对，
0: 它往鼻子里钻，往嘴里钻，它往浑身的钻。我今天想买块西瓜，旁边有人说：“哎，我没听明白啊，好明白了，这玩意儿甜的东西更是，全是铺了一层层的。
2: 哎呀呀呀，
0: 忍着吧，
2: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你没事啊？
2: 不，我一喘气儿我都往里
0: 你
2: 吸
0: 还行，这玩意儿天天点钱就不差这个小咬了，咬呗，是吧？是吧？也虱子多了也不差那点儿了，是吧？
2: 跟小刀咬。
0: 虱子都多了还怕那个小咬啊，是吧？
2: 对，
0: 做二手车的，二手车贩子这个月刚刚挣钱啊，大家都挺好的
2: 必须的。
0: 要是如果你创业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你创业的机会去做二手车贩子，是不是？
2: 二手车合伙人啊。
0: 二手车贩子来钱啊，别跟他们合伙啊，合伙是那坑更深，是吧？
2: 专业大坑。
0: 专业二手车厉害，专业二手车公司，专业评估二手车，专业精选二手车，就是来钱，是吧？
2: 必须啊！
0: 就是来钱啊！生活条件好啊，一月卖4个是吧？年啊，
2: 一个月卖四个不，
0: 啊，
2: 那这还行吧？那就
0: 上半月卖4个，挣了2万多，下半月过节再整4个，说11都不休不上了是吧？太累了是吧？
2: 11必须得休息，
0: 啊，
2: 因为劳动节嘛，是不
0: 五一是劳动
2: 是？哦，
0: 节啊，
2: 对，那
0: 十
2: 个
0: 一是
2: 10月1是国庆
0: 啊。
2: 和那个国庆节嘛，必须得休。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也通过我们的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我们来看一个消息，也就在今天，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蓝图汽车担任了吉大的80周年的校庆用车，以自主创新为内核，蓝图持续向上突破，构建起中国首个高端智慧新能源的 SUV 加 MPV 加轿车的家族。完整的高端产品矩阵呢，覆盖了多元出行的场景，依托全线自研的三电、智能座舱与智能辅助驾驶呢， 兼具了商务接待、家庭出行与高端驾乘等多重需求，用扎实的技术积淀，展示了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创新底气。作为中国新能源 MPV 赛道的开创者，蓝腾梦想家共收获了200,000的用户的信赖，荣获了销量、口碑、质量三冠王。即将在下周的9月22号上市的蓝图梦想家9，将中式的美学融入了整车设计，气场庄重而沉稳，是全球首款搭载着升降立标的 MPV。依托4年的沉淀加蓝图自研能力，蓝图梦想家9将刷新中国 MPV 的价值新高度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百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马上过节了，这个月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销量，
2: 嗯，
0: 旺季吧，是吧？
2: 对呀、啊，
0: 嗯，
2: 那一卖40多台车呢？
0: 你啊，
2: 新车，
0: 谁呀、啊？新车卖40多台，一个人卖40台挺正常啊，在重庆吧，是吧？
1: 那正常
0: 啊，一个人卖40台，一台车提300块钱就行吧？以前老板已经很抠了，以前都提800多是吧？现在提300块钱啊？
1: 对，还可以吧，就是想这个挑战自己的，对吧？或者现在工作不太好找的，都可以上一线。现在一般一线都比较招人。
0: 嗯，中汽贸一楼不招，二楼招是吧？二楼不招，售后招是吧？
1: 对，二楼不招，一楼招。
0: 你看二楼为啥不招啊？
1: 对，现在二楼不就能上3楼？3楼不就是电台吗？就是上谭哥这儿了吗？一共就4-5个把椅子，坐不下。
0: 他家3楼是房顶。大家有问题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他买个15万的老 A3， 7万多公里，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
2: 老 A3
0: 啊，是15年
2: 的
0: 老 A3，、
2: 哎、我寻15万，
0: 15万，7万多公里，15年的 A3， 我算
2: 15年，你说
0: 3万块钱？
2: 他跟奥他得多买
0: 下
2: 来，因为他和这个高尔夫，要是2箱的白的车好的，还得卖3万大多。
0: 嗯，
2: 这玩意儿比较保值，
0: 这玩意儿
2: 高尔夫价差不多少。
0: 四个环的 A3 这么保值吗？
2: 也必须的，这玩意儿就
0: 是。你看个1213的宝马才值多少钱呢？也不值3-4万块钱吗？三系的。
2: 但是这个东西它不坏呀。
0: 啊，
2: 那个、
0: 那宝马它也不坏呀。
2: 不是，宝马1213的 N20 发动机漏油漏水，链条子响，毛病太多了。
0: 啊。
2: 但是这个是1.4T 的，它就没问题。但是有2.0T 的，就更没问题。但 2.0T 它是改款 E38 的小机器的，第三代的，哎，不烧机油。
0: A3 有。
2: 有2.0T 的，
0: 有3.8的发动机的吗？
2: 有，
0: 我真听
2: 1.4T 的和
0: A3哪有2.0T 的？有吗？
2: 有，必须
0: 有。
1: 还有 S3 的，
0: 行，真行。
2: 不烧机油，
0: 那时候人有个性，兜里钱充足。
2: 对，
0: 那时候买小买精，买品牌啊，买操控。现在是买大，买舒服，买冰箱彩，买个家回家。
1: 买省油就是。
0: 买省油倒不省，时间算下来不太省，但是买个家真是啊，
2: 这汽油这么贵了吗？我今天加8.83块，
1: 你92.95的，
2: 九五的，
0: 你不不瞅你不瞅油价吗？
2: 不是啊，我加50块钱呢，我瞅瞅我看能加多少升。
0: 那你50块钱没把你轰出去就不错了，是吧？你
2: 那天我加10块的，
0: 10块钱上那边蹲着去，好意思，自己不给自己俩嘴巴子，还加10块钱呢，是吧？
1: 你车那么多，你怎么还能加油呢？
2: 必须得加呀，加10块钱呢。
0: 人家现在卖车人想绝了，之前先抽出来了，不给他机会是吧？
2: 不给他机会了，
0: 能给他这机会吗？是吧？
2: 那我
0: 前老出去抽油去，这啥？现在都干啥都算你是吧？
2: 那必须的，精打细算嘛。
0: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大家接着聊啊。尤其是有买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今天试驾了一台车型，而且呢做了个视频 D99 来自领跑。现在这个车体真大呀，我现在开车真费劲呢。正常大道上开还行啊，我就。后来我也不玩入位了，这入位啊必须使用自动泊车，不使用自动泊车，把它写上，点上泊车，再点上泊入是吧？
1: 对，
0: 再点上按下按钮开着回来，这玩意儿我心虚啊，我也害怕它。后来给停边上没撞了是吧？ 这玩意儿是入位很准，但这玩意儿不靠入位，靠自己入位，挺难、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真难。我这边发现我试吧试吧，我先拉倒了，我也试不了。五米三的车型啊，接近两米宽啊，它还不到两米宽，甚至有的车都两米宽的，你入起来太麻烦了，是不是、啊？进不去，真进不去啊！
2: 你这老司机开这玩意儿不就轻松吗？
0: 别吹了，你自己试试去，开五米三的车型去。
2: 嗯，
0: 开五米三的车，那么老宽的车，那么老大的车。
2: 哥，我说心里话啊，以前我们单位有个依维柯拉雪的，
0: 嗯嗯，
2: 大概得有几米呢，带斗的，
0: 嗯嗯，
2: 不也一把就进去了吗？
0: 不是，你们单位就那一台车在那停着，
2: 就一个242和一个那啥总开，我们
0: 是 你是一把进去了是吧？
2: 对呀、
0: 啊，别人都走了是吧？
2: 直接撞墙上了，
0: 别人都走了是吧？兄那个博远，别人不都走了，就把你留下了是吧？
2: 这哥，你这是那个拿小刀嘎我，这是一点点的，就是整的我听疼啊，
0: 小刀嘎屁股嘛，
2: 开眼了
0: 啊！8211-9002和我们的热线啊。大家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的想法。二手这个月卖的相当好了啊，二手车贩子现在这个月挺挣钱，而且二手车贩子手里有钱也愿意收车，是吧？
2: 对
0: 啊，相当不错，卖的特别好，心情也好，卖的好。那大家趁这个机会啊，燃油车尤其新能源价格也好，这时候把它处理掉了，换一个新的新能源，高高兴兴迎13天的假期啊，谁编的那天13天的假期，人家辟谣了，说大学里都不允许这么休。
1: 哎，是13天呢？
0: 哪是13天？中青报休13天、
1: 不是我家，我单位有同事，他、
0: 啊、
1: 姑娘的话就连休13天、
0: 人家
1: 辟谣，他是在那哪儿，在牡丹江，
0: 那是民营大学
1: 啊。
0: 人所有的人已经出了辟谣了，不允许休13天啊。他休的太多了，7天加就6天的，加3天小长假，加7天长假，再自己再偷摸休3天。反正自己偷摸修行是吧、
1: 嗯、
0: 再请3天的病假什么都完事了。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修那么多天干啥去？旅游哪儿都是人啊，哈哈，自驾哪儿都是车是吧？
2: 人看人
0: 是人看人，人人人人的全是人啊。其实少休几天出去到找个净土玩玩还是挺好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啊，有买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我们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哎，那天是不是有人问揽境？揽境是不是他们有没有优惠啊？
1: 揽境现在没有优惠，但是有一些政策，像什么终身质保啊，然后这个全国联保，还有一些赠品和礼包啥的，这个有，但优惠的话还是统一价位。
0: 行。那时候刘刚这两天上节目啊，他周一来的时候人家不串班了吗？他也清醒了，坚持了几个月也坚持不了了， 统一价格，统一价格，我们比亚迪不让优惠啊，谁罚款一罚款10万啊。

0: 人家后边刘刚说，哎呀，现在要打下牙往肚子里咽啊！哎，这时候猪王，哎，我这没事儿没事儿。现在发现宋董奋起直追啊！82119002啊，我们的路况专线，大家有问题接着聊。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互动一下。手动挡14年的那天也有听众问手动挡，现在手动挡速腾那时候还挺多呢，1.4T 啊，
1: 对，挺多的，1.4T。
0: 怎么那时候都买，都不上当吗？后来他说买完之后了，那玩意儿并不省油啊，它并不比双离合省油啊。
1: 那，对呀，手动挡这不
0: 那
1: 完全考验你的驾驶水平吗？你要真省油，那你的水平还是差点意思，我这么想的。但是我。那个1.4T 手动挡和1.6的手动挡当时都有，但是1.6的手动挡非常非常少，
2: 对，
1: 1.4的居多一些，因为 1.4T 的动力性当时111的发动机的话比较稳定啊，因为那个匹配变速箱的话 DQ150 的箱子手动的，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那个车离合器片到达一定寿命之前也是需要更换的，特别是有一部分车吧，它经常半联动状态，哎。半踩的，经常这种操作方式的情况下，它离合器片就会过早的去更换。
0: 13万公里必须更换了是吧？
1: 13万公里的情况下呢，根据车的状况可以测试一下。怎么测试呢？刷车搂上，直接挂档起步，看车打不打滑，一加油有没有打滑那种现象，感觉动力不足了，这种情况或者有异响，或者有羽毛烧焦的味道，那就得需要你更换离合器片。
0: 他指的链条是不是正时皮带啊？
1: 不是，他说的是离合器片。
0: 离合器片，他不说啊，离合器片。
1: 离合器片、手动压盘
0: 啊，
1: 离合器片、压板离合器套件嘛，这些东西，
0: 这都得换是吧？
1: 对，他一换一套的
0: 啊，
1: 没有单独换的。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我们接着说。如果你有买新能源的问题，尤其现在新能源呢？就现在最近的这个月价格确实挺好啊，很多人说我通过 APP 订车不给优惠啊，那你就不要去订去，现在新能源哪有没有优惠的。你们现在 T6 就他们 T6 没有优惠是吧？
2: 对，现在 T6 不是说没有优惠，
0: 上
2: 市即优惠，因为像以前像这种配置，你就算说白了，你就买20-30万的，咱说你买奔驰宝马它也不带这些功能，现在只需要10多万块钱就可以享受得到。
0: 咱卖的刚高的，那大众现在卖的特别好，所以说我说你要有找不着工作的，或者觉得工作不满意的，或者想在工作上有创新和发展的，你可以到中级起码去工作去，是吧？
2: 对，现在有两个地方这个高价招工，一个是4S店，一个就是电台，这两个都非常不错，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尝试尝试。
0: 4S店它正常开支，
2: 对，但我们是按月开的少，电台是年薪，对。
0: 他还开的少，他跟你比还开的少，他当年中级报嘲笑博远的时候，他开的少。
1: 没有啊，他一直开的很多
0: 啊，
1: 但是少分跟谁比
0: 啊？对，
1: 分跟谁比？
0: 行，大家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啊，尤其有新能源的问题，现在新能源确实有点眼花缭乱啊。大家可能买的时候，我们也通过电话最方便的，因为你有时候买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视频号这个短视频去看看搜索，但是有些短视频博主做的我觉得也可能就那么回事了啊，可能都是厂家的一些暗箱的这个帮助自己做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交流呢，也告诉你车行和不行啊，或能买或不能买啊。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二手车？你们是不是没有了？都销光了，卖的特别好啊。
1: 卖的吧，相对还行。但是也有车能没有吗？没有，咱干啥嘛？
0: 就是
1: 推荐几款呗。
0: 挣的太多了，
1: 对，
0: 就是还行吧，是吧？
1: 对，
0: 心情不太满意，一台车挣5000多块钱，心情不太满意是吧？
1: 说少了，5000能卖吗？
0: 5000能卖吗？那这台车5000块钱能卖吗？是吧？
1: 你花2万块钱收的，不得挣3万块钱？要能干二手车车贩，
0: 这二手车车贩真来钱，
1: 必须得达到3000%以上的利润。
0: 那是当年20年前是吧？
1: 推荐一款啊，这个高性价比产品，林肯 MKZ， 2018款的 20T 尊享，这玩意儿有没有性价比？
0: 董事长那天说了
1: 啊，他说了
0: 啊，说。

0: 完之后呢，这玩意儿不知道几个字儿，4万块钱吧？
1: 没有，
0: 啊，六万块钱，
1: 六万多。这19年的啊，83000公里。这个车非常精品。
0: 哎，这董事长这都这车这么挣钱了啊，心情还不那好。要我董事长天天夜晚 KTV 是吧？
1: 啊，
0: 天天
1: 别
0: 卡拉夜夜歌声卡拉 OK 是吧？
1: 英语没学过别的，就认识仨字儿、
0: 啊、
1: ，KTV
0: 啊，
1: 就这几个字认识，
0: 嗯、
1: 别的不认识。
0: VIP 还有
1: 啊，对 VIP 啊，这几个
0: 都。天天那歌声不断，多好啊！天天的是吧？
1: 那必须的，气场啊！
0: 这大一天唉声叹气的是吧？
1: 歌舞升平的，天天的
0: 啊，穿着普拉达的还是吧？
1: 西欧的这个那啥，
0: 啊、
1: 哎，
0: 这
1: 哀愁，
0: 西欧的就是这种。
1: 西游的乐趣你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
0: 这个小目，这个小目标还是没挣到是吧？
1: 对，
0: 嗯，哎，我这真是，我就觉得这董事长是吧？董事长应该现在就是一种，在这种就只运筹帷幄，指什么叫运筹帷幄是吧？
2: 嗯，
0: 就是运筹帷幄一千里是吧？指挥大军是吧？
1: 对，
0: 把家里所有都掌控好，晚上就是一种享受的生活是吧？白天工作，晚上享受生活啊。
1: 直播11点半之后才开始他的真正的夜生活。
0: 是吧？行，哎呀，行，他都别人去干了，董事长那天说了，都别人去干了是吧？
1: 他也播
0: 啊，
1: 他也没有办法，他得播，必须得亲自上阵。
0: 嗯，这是锻炼锻炼自己啊，董事长说。不能忘的技能，虽然说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个
1: CEO的技能
0: 管理层了是吧，
1: 对，
0: 决策层了，但是也得必须动手卖卖车是吧？
1: 那你看专业的嘛、
0: 啊、
1: 专业人专业事办吗？
0: 说说你车吧。
1: 说车2015年的 RAV4 啊、2.04驱 CVT 的，13万8000公里，白车黑内。
0: 这车
1: 经典搭配。
0: 3万来块钱。
1: 4万多块钱。
0: 哎、这还能是4万多、啊、
1: 哎，因为这个玩意儿丰田本田。它没有价差，
0: 嗯、
1: 啊，16的、17的、15的、
0: 嗯，
1: 可能就差个2000、3000的、
0: 嗯，
1: 因为前几任的车主都可能赔没了，
0: 嗯，
1: 所以它性价比比较高，
0: 嗯、
1: 但是价格也非常透明，
0: 嗯，
1: 有喜欢的研究研究啊。
0: 行，好吧，大家看看二手车吧。其实我觉得二手车性价比真挺高的，如果选一个好点的二手车是吧？
1: 嗯，
0: 有好点的二手车真挺不错啊。8211就二手就是价嘛，你咱可得讲价，你说。他今年上半年有几台都坐死车了，不还是整出去了吗？还就少挣点儿，就挣10000多块钱。
1: 行话就啥呢？得大刀阔斧，
0: 挣了一万多，
1: 得大刀阔斧。
0: 卡巴奇挣了10000多是吧？
1: 嗯
0: 嗯，
1: 就是
0: 福特翼虎挣了10000多是吧？
1: 对，
0: 嗯
1: 10000多买的必须得挣10000多，
0: 嗯嗯，
1: 就必须有这实力，
0: 嗯，
1: 不用看我花多少钱买的，
0: 嗯、
1: 但是我能把这车卖出来。
0: 大家说，
1: 对对
0: 大家听着说。这质量是赔钱呢，这怎么还这么赔？人能赔得起啊？人玩的跟你不一样，他玩的是资本，他玩的是杠杆，是吧？
1: 翘板，翘板，
0: 他玩的是资金啊，是玩杠杆，玩的是融资。
1: 对，
0: 你玩的是卖一赔一，是吧？
1: 对，方式不一样。
0: 你看他赔多了，心情更高兴，是吧？你看他叭叭叭的电台天天讲，人就是为了以后的融资更获得更大的利润，是吧？
1: 嗯、对，现在得撒鱼饵、啊，
0: 挣的是股民的钱，是吧？
1: 对，你把鱼饵撒出去，
0: 挣的是股民的钱，
1: 钱
0: 挣的是买那个资金的钱，是吧？
1: 对，
0: 谁挣你二手车贩子的钱？人家是做的是一种，就是做的一种是大事，是吧？
1: 对。
0: 做的是一种圈钱，是吧？
1: 融资，
0: 你别收了两台车，再收3、4万块钱跑了，是吧？
1: 那不能，咋的也得够本儿，多圈点儿，是不是？
0: 关键是
1: 多圈点儿。
0: 嗯，行，你看我们这卖二手车的人有实力。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啊。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聊车说车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有买新能源的想法啊，我们大众的人呢一直都在以前卖燃油车上确实做得很突出，也做了很多卖车的贡献，现在他们转向新能源了啊。现在新能源都有哪几款跟大家说说，我们现在新能源就两款，一个 PHEV 的是迈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刚出的 T6 纯电的是吧。
2: 对，现在一共有三款，一款是迈腾和这个
1: 探岳、
2: 啊、他俩对他俩属于
1: 插混、啊、
2: 对，然后像这个T6 的话它属于纯电，对，你要是不是说你偶尔跑跑长途啊，或者是想要更高的一个稳定性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PHEV， 因为这种车型的话跑长途一箱油可以跑1500公里，特别咱们东北比较冷，冬天开的话更合适。然后你要市区开的多的话可以看看这个T6 的话续航可以达到660，如果你要真的是市区开的多啊，660冬天的话也完全可以覆盖得了咱们这个平时的日常使用需求。
1: ID T6 是吧？
2: 对， ID.L6T6
1: 跟以前的 ID.6 不一样了吧？
2: 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的，因为新能源的这种车型，特别是纯电的，主要的话竞品就是智驾，因为没人会考虑你这个车什么百公里加速多少秒，什么多大马力啊。因为只要是纯电的动力，基本上都够用，除非你特别便宜的5-6万的，可能动力差一点。只要达到
1: 这
2: 种级别，
1: 你这个是40多度电的吧？
2: 对对对，
1: 现在是40多度电是吧？
3: 续航多少呢？
2: 续航660。
3: 那600多得85.8度电的，对，得那么多。
1: 到不了。
2: 这个还说应该它有低配的，
1: 84.8度。600多，得700-800到80多吧？我记得600多。
3: 大
1: 众、就
3: 是、以前那个唐山、以前的 ID.4，442公里是
2: 52.5度。
3: 它
2: 这个对，它得80多。
3: 这个
1: 84度。
3: 600应该是有665的吧？665的话应该是84.8。
1: 其实大家不用没必要关心啊，它在它的电压和它的电和它的这个叫电流的情况下啊，它这生成的就是它的功率那什么。就是那叫什么来了，电量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看看啊 ，ID.6 带城市自动领航功能了，还是带高速自动领航功能了吗？带吗？
2: 都有
1: ，NOA 都有。
2: 对对对，它这个的话可以，
1: 真的假的？这么点车都有 NOA？ 还是副驾辅？
2: 不是，它这个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1: 自动驾驶跟 NOA 是两码事儿。
2: 不是，我知道您说的，就是领航功能啥都有
1: 啊，
2: 对，
1: 啥都有。
2: 对对对，
1: 我这现在什么都有，咋这么厉害呢？
2: 我没说嘛，就这个车感兴趣的可以到4S店试驾一下，绝对可以满足，就是正常人对10多万块钱车所有的配置需求全都有。
1: 是无人驾驶的自动泊车有吗？
2: 全有啊，无人驾驶的自动泊车就是你设置个方位，你下车车可以自己把车开进去，
1: 这也有。
2: 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都行是吧？
2: 所以说这个车现在卖的还可以吧？
1: 行。现在这个车价格多少啊？
2: 价格是135,900起啊，支架的是159,900起。但听说上市以后会有一个官降，官降的话大概5000-6000左右。
1: 已经上市了吗？
2: 没上市。
1: 还没上市啊？
2: 对，现在都是盲定。
1: 盲定。
2: 预定，现在已经出价格了。
1: 现在这个

0: 买车大定、盲定、预定，这都是都各种定哈。
1: 对，因为它啥，新能源的话，它产的生产线比较少，它不像燃油车现在已经铺开了
0: 啊。
1: 对，而且很多的话，像一些其他品牌，就一款生产线产好几座总电车，所以说你得先定。
0: 嗯
1: 啊，他觉得哪款比较合适，他主产哪款车型。
0: 嗯嗯 嗯，他这种他这车在他这车的悬架怎么样？是是弹簧的吧？
1: 是弹簧，但是它在阻尼功能。要不然说为啥我说这款车卖的还可以呢？
0: 嗯，
1: 大众带底盘软硬调节的，除了 CC 的最顶配和迈腾的最顶配啊，揽境的最顶配，只有这三款车型带以外，剩下就是大众的 IDT6 的全系标配底盘软硬调节，而且是自适应的。
0: 啊，
1: 对，
0: 行，它在那个车的自动驾驶方面也分为了舒适标准和高速吧，是不是
1: 啊？它那个没有，它那个就是底盘软硬，不带这个运动挡 S 挡这种，那肯定都有。
0: 啊，运动挡 S 挡是两码事儿。
1: 对，
0: 我说这底盘的舒带的几种底盘的形式带吗？它这不
1: 带，它这个是自适应调节的。
0: 自适应调节车，
1: 对，
0: 自适应调节的，就是你屁股一定要适应它的意思，是吧？
1: 互相磨合吧，就是你这车跑得越快，底盘会偏硬一点。
0: 啊，
1: 你市区开的话，底盘慢，它底盘会偏远一点。
0: 行，它但是它不带底盘升降啊，它不是空腔悬挂的是吧？
1: 对，因为空腔悬挂一定看好，它有什么单腔的、双腔的、三腔的，一定要对区别好。
0: 它这个车达不到双腔了，它没它这钱也达不到双腔，是不是？
1: 对，因为空气悬挂的话，维修成本太高了。咱们这款车型还是主打的话是常用。
0: 你实际使用过它到底在100公里内它的耗电量能达到多少吗？
1: 他们有点高速测的，平均大概90到100吧，能跑到567。
0: 五百六啊？
1: 对，
0: 567，这是大众人自己说的啊。
1: 不是，这个就是实测，
0: 实测。
1: 对，
0: 哪天我测测啊？但大众人不给我，是吧？哪天测了，真有教主照真的博主吧，真测啊，就测一下了。其实他很快就测出来，在100公里呢，他能消耗多少？他看他一般都是用高速领航射，他顶格顶到120的时候，他顶格看到底能测到多少，一般是打到70左右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大众新出的 ID6 啊，还没上市，那前一阵子那不叫上市啊？
1: 对，一开始是盲定
0: 啊。
1: 对，
0: 我都整错了，现在新能源上市太多了啊，就是我整的已经都
2: 记不住，根本记不住。
0: 其实不是赖我记不住，是所有的新能源根本就没有去把这个车型做了一个数据的整个的一个数据的跑核，这怎么叫呢？跑数据是吧？
2: 对，
0: 是跑核，就是像以前燃油车每台车都要大家经过不断的去跑，不断去跑去。现在呢，他这玩意儿心思了，数据跑不来，他靠别人去来得数据的。
1: 嗯，
0: 好，因为他上市太慢了啊，上市太，如果要那么着上市速度太慢了。他两年之内才上完，刚上市一款，人家说你这都是 iPhone 6了，是不是？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尤其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

0: 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3。今天收六新能源吗？
3: 新能源暂时没有啊，因为新能源就它非常快。
2: 新能源它挣的太多了，人家不爱卖给他是吧？
3: 赔的也太多了。
2: 七 L 吧是吧？
3: 嗯，
2: 宋 L 还是七 L？
3: 宋 L，
2: 宋 L 没少挣是吧？
3: 662公里续航。
2: 就没几天都没保留住就卖了是吧？
3: 嗯，那没有办法，那有找的那就卖呗，是不是？
2: 那价是刚刚的是吧？
3: 必须的，一台必须得挣2万块钱。
2: 挣少了，挣少。
3: 对，
2: 这是平均价，原来是挣3万的是吧？
3: 要不得能挣着钱吗？干车贩
2: 子。这
3: 是不是？
2: 这不能啊！你以后人家天天人挣钱挣多了，天天 KTV 啊什么 VIP 了，你不能说车贩子了，人家是 CEO 是吧？
3: 洗黑了，越洗越黑。
2: CEO 卖车卖的好啊！你别管咋地，现在钱不好挣，人家卖车卖的好就挣钱啊！一台车挣3万多，我是吧？这都什么暴利行业是吧？
3: 对，
2: 以后大家说你说还得来汽车界啊，干活还得来汽车行业，是不是郭斌啊？
4: 对，汽车行业、
2: 创业还得干二车，然后卖车还得到新能源是吧？
4: 对，创业这个干二车不用学历，卖车来不看以前的业绩，
2: 然后你要想稳定的话，还得上燃油车干售后去是吧？
4: 对，相当练人了，
2: 相当不是别老练人，练啥？你把人练坏了，练不行，得相当
4: 锻炼的练啊，
2: 相当赚钱是吧？行，到汽车界里，你说刚刚的啊，说昨天那个谁来了，王胖子来了，说现在这车子品质好的啥样呢？这大街上现在用车少，说喧哗街上都很多地儿都空了，修车的都不修了，是吧？
3: 不坏呀，车品质好啊，不坏呀。
2: 现在人都不带修车了，是吧？
3: 对呀、修车厂都待着呢。
2: 这行啊，
3: 能挺一挺一挺，没事儿、
2: 没事儿，是吧？
3: 对，
2: 这个行业呢，大风大浪的，是吧？
3: 对，
2: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37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

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说说你的大沃尔沃吧啊，大自己。
2: 2015年的沃尔沃 X760，
1: 董事长小高靠着沃尔沃呢，第一桶掏到了第一桶金。现在你看这成色，300多台的300-400台的库存是吧？
2: 对，
1: 你那姐，你还库存怕啥呀？库存代表着你就跟那个牧人，
2: 实力雄厚，
1: 就牛和羊。
2: 对，
1: 300多台，一台平均100000，你能干呢？是吧？
2: 有这实力
1: 啊，
2: 压呗，是不是？
1: 好啊，我们有部电话打进来了啊。你说说你的沃尔沃吧。
2: 2015年的沃尔沃 X760 T5，20T 四驱智远，最高配了吧？全车原版金属件原版原漆，全程4S店保养。一手车100000公里。
1: 2015年的。
2: 对。
1: 现在能值，我算算啊，
2: 算算吧，
1: 能值6万块钱。
2: 4万多块钱。啊、对。
1: 这次我给他高了。
2: 检车保险到明年的3月末。
1: 行，我们有个听众打着电话了，看一眼啊。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两天我看了那两个七座的车，一个 L8 和一个塞纳。
1: L8 是理想是吧？
3: 不是 GL8。
1: GL8 啊，
3: 那个这两款车呢，我都试驾了，但是那个塞纳呢，我感觉棚子有点低点，但是那个 L8 呢，实际上我感觉好像舒适性好像能好点。我不知道怎么选。
1: GL8 是现在都是插混的了吧？
3: 对，它这个插混弄的，对。
1: 你觉得呢？
2: 我觉着啊，那个是家用啊还是公司用啊？
3: 家用
2: 啊。这两款车你都试驾了吗？
3: 都试了。
2: 给你最大感觉 GL8 是不是还是偏商务一些？
3: 对，就是说舒适性的好一些。
2: 对
1: 它的椅子厚度更好，你发现吗？尤其最后一排椅子，它比那个
2: 塞纳强，塞纳的内饰做工，
1: 塞纳的椅子做的就厚度减的太多了，不过那扣背啊，还是它的座椅都减的不太多，是不是？
3: 就是开的它那个虽然是那个2.5的，但是
1: 没劲儿，
3: 它对它的动力性好像是我感觉好像差点事儿，
2: 因为新款的这个插混的非常调教的非常好。
3: 但是这个关键的我不懂车，因为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插混这个东西，它这个机器啥的和那个它那个存油版的哪个行啊？
1: 你公里数一年开多少啊？
3: 一年15000-20000的呗。
1: 哦，那还是买个插混吧。如果说要15000以下10000多点，是不是就买个插混就行？
2: 对，
1: 就买个纯油就行。
2: 纯油就行。对，你要跑的少你就干纯油的，跑的多你就干插混的，后期维修费用养护成本相对来讲还是更好一些插混的。
1: 而且他俩差价啊，李先生。
3: 没有，现在这个4S店他这个油车贵，插混便宜。
1: 插有最低多少钱？26万多。
3: 插混我看那个是那个就是应该是就标配了吧？标配完之后，现在是一口价是22999，好像是。
1: 2299。
3: 对。
1: 是插混的吗？
3: 是插混。
2: 你看的是最新款吗？
3: 是啊，他说27款呢。
2: 那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关注的相对少一些，但如果要是这个价格的话，那我感觉买吧，挺便宜。
3: 是啊，他就说那个现在什么那个
2: 你看的是 4S 店是不是？
3: 对呀。
2: 那可以。
3: 厂家有补助，完了之后现在那个一口价，完之后你要说有那个旧车置换，说还能便宜的什么也。
1: 是2.0T 插混的，是不是？
3: 不是插混，不是2.0T，插混是要1.5。
1: 1.5T 的，对。
2: 啊。
1: 你1.5T 的动力性没有那么好。
2: 对。这是关键。
3: 他说他这个全系都是要是插混的都是1.5，你要
1: 是
3: 说
1: 我说了嘛，他有啊，他对他把2.0T 的取消了，
2: 取消了，
1: 我发现

0: 2.0 的现在也有，就是纯油版。
1: 纯油版的，是这么吧，李先生啊？他我现在再告诉你啊，他首先你开的动力系好，是因为他使用电。
0: 对呀、啊，
2: 前期
0: 有
2: 电
0: 有油的。
1: 你听我，电直驱肯定好。然后后期呢，它使用油，它不是直插直混，它后期是增程。
0: 这个不懂啊，所以说打算
1: 这么呢。也没有关系。就是东西呢，就是你如果你要觉得我20000公里想省的话，我还是买 GL8， 舒适性做得好一些。如果要买安全可靠的话，还是塞纳。
0: 安全可靠。
1: 对。或者是呢，你要实在说我要完全要接受的话，我不差那点油钱，我就一年就开10000多公里，我2.0T 的2.0T 的 GL8 是最好的，
2: 最完美的。
0: 就是那个油的呀、啊，你说
1: 对
2: 对。
0: 那他那油的2.0T 说纯油版可费油了吗？
2: 没，它有48伏轻混
1: 啊，不费油费点呗，但你公里数也不多呀。
0: 那不多。
1: 那就行了呗，它动力性好啊，你多大个车你不想想？
0: 嗯，
1: 你想让马儿跑，还不要不给马儿吃草？
0: 是，那要插混的那个呢？要比如我就想开那个。
1: 他俩使用五年下来之后，插混一点不皮，比燃油车还有可能还花钱花的更多。
2: 后期维修成本相对要比
1: 保值啊
2: 那啥
1: 各种使用的东西啊，它更贵。
0: 嗯，
2: 但是我看明白了，你应该趋向这个干插混。其实你的决策也不差，你就只是想让我们给你出个小小的建议。
1: 嗯，
2: 如果你预算够用。就干2.0T 的，带48伏轻混的。如果说预算稍稍差一点点，那你就干1.5T 的插混，一点毛病不犯。
0: 哦，就是他那个插混，他那个电池，是那玩意需要总换吗？他那玩意
1: 不需要，
2: 不需要，不需要。
0: 他说那电池小，
2: 不需要，
1: 大小跟你没关系。它是续航是200多公里的吧？我记得好像是。
0: 没有，续航说是要140多。
1: 哦，140多，
2: 够用，你就够用。他既然出这个产品，他一定是没问题的，合格的。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吧？他不可能说今天坏、明天坏、后天又坏，今天换电池、明天换电池的。
1: 这么吧，李先生。
2: 对，
1: 如果实在选插混呢，换一台车吧，别看加入吧了，有的是国产的比他强。
0: 插混的，你说哈？
1: 对，无论是比亚迪的西亚，还是比亚迪的腾势，还是你还有其他的什么传奇啊。或者吉利的品牌，你看看他去吧。我觉得GL8在这方面做的没有他的特点。
0: 这都是七座吗？你说那个
1: 都是。你再看，再选选 MPV， 是不是？
0: 啊，行，那我再看看。
1: 嗯，好。好，我们今儿就到这儿，明天见。
3: 北京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 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七集，张松的抉择，刘备入蜀的契机，曹操错失益州机遇。建安十三年，曹操即将征讨荆州，刘璋为表敬意，派遣河内人殷普向曹操致敬，曹操大喜，给刘璋加镇威将军称号，给他哥哥刘茂加平寇将军称号。曹操攻占荆州后，刘璋又派别驾从事张素，送去守兵300人和杂役物。曹操拜张素为广汉太守。赤壁之战前夕，刘璋再派张素的弟弟张松向曹操致敬，曹操却冷遇了张松。有一种说法是张松容貌丑陋，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曹操用人重，才大于重德，手下大将乐进容貌短小，也被重用。曹操冷遇张松，主要是因为益州已臣服，他此时心思全在征服江东上，骄傲心态使他没把张松放在眼里。西晋人习凿齿评论道：“昔齐桓一经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交伐，而天下三分，皆擒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抚养之轻，岂不惜乎？”曹操这一错误决策影响深远，若他不对张松持交矜态度，张松可能劝刘璋死心塌地依附曹操，刘璋就不会请刘备入蜀。刘备隆中对跨有精益的战略计划，能否实现就充满变数。曹操的骄傲使他错失了控制益州的绝佳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天下三分的局面。张松对刘备的考察，张松在受到曹操的冷遇后，心中开始重新寻找可以依附的明主。而此时刘备集团进入了他的视野。从时间上推测，张松在曹操占领荆州以后去见曹操，在赤壁之战以后才回到益州。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到新野，刘琮投降，刘备败走夏口。同年十二月，曹操到达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疑，力士多死者，乃引军还。鉴于曹操对他的冷遇，张松不会在曹操处停留很长时间，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江夏刘备处度过的。在与刘备的接触过程中，张松被刘备的诸多品质所吸引，刘备待人宽和仁爱，忠厚老实，与曹操的严峻暴烈绝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松在与刘备的交谈中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差异，而且赤壁之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刘备集团通过与孙吴的联合所展现出的强大潜力。刘备还对张松厚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向他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理、远近等情况，张松也都一一详细作答，甚至还画了地图山川处所。这表明张松在与刘备的接触中逐渐认可了刘备，并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张松劝刘璋结好刘备。张松回到益州后对曹操彻底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了刘备身上。他明白刘璋暗弱无能， 无法带领益州走向繁荣，于是决定劝说刘璋与曹操绝好，转而与刘备结好。张松见到刘璋后，开始大肆摧毁曹操，称曹操为人骄横残暴，不值得依附。他对刘璋说：“刘豫州，即刘备，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他向刘璋详细阐述了刘备的优点和实力，强调刘备待人宽厚，有复兴汉室的志向。刘璋本就对曹操的态度心存疑虑，在张松的劝说下，他逐渐动摇了对曹操的依附之心。经过一番思考，刘璋最终听从了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去与刘备联好。不久又令法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刘备守御。张松的这一劝说为刘备入蜀打开了大门，使得刘备集团有机会进入益州，实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从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的天平也开始逐渐向他们倾斜。三，跨有荆益战略构想与实施。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宏图中，跨有荆益就像关键的基石，支撑着刘备集团复兴汉室的伟大梦想。这一战略构想不仅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实施过程更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众多关键人物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荆州与益州的战略关系。荆州在刘备集团进占益州的征程中就像一座坚固的桥头堡，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刘备集团的立足之地，更为进占益州提供了可靠的起点和坚实的根据地。如果不及时占据益州，荆州的战略意义将大打折扣。对于刘备来说，若不占领益州，荆州就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孤立无援，一旦遭遇敌人的攻击，很难得到有效的支援和补给。而且荆州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了各方势力冲突的焦点，战争频繁，局势动荡不安，并不适合作为刘备集团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应具备稳定的环境、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益州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隆中对所设想的对中原实行两路夹击的战略，若不占领益州，单凭荆州一路就如同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同时占据荆州和益州，形成两路并进的态势，才能对中原地区形成有效的威胁，实现复兴汉室的宏伟目标。刘备入蜀的军事行动，刘备入蜀的征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起初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抵御张鲁的威胁。刘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益州，受到了刘璋的热情款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刘备发现刘璋暗弱无能，无法有效地治理益州，而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也无法在刘璋的统治下实现。于是刘备决定寻找机会夺取益州。在庞统、法正等谋士的建议下，刘备开始积极谋划。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刘备与刘璋的军队最终兵戎相见，一场激烈的战争爆发了。在这场战争中，洛城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洛城地势险要，城墙坚固，刘璋的军队在此坚守，给刘备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刘备的军队多次发起进攻，但都被刘璋的军队击退，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洛城久攻不下，刘备的军队士气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物资供应也出现了紧张的情况。但刘备并没有放弃，他调整战略，加强了对洛城的围困和攻击，同时他派人向荆州的诸葛亮求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兵力和物资支持。诸葛亮的决策与部署，面对刘备在益州的困境，诸葛亮明白形势的严峻，他必须做出明智的决策，合理部署兵力，以确保刘备集团能够顺利占领益州，并巩固在荆州的势力。诸葛亮决定改变重兵守荆的方针，以重兵入蜀救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因为荆州同样重要，不能轻易放弃。但诸葛亮权衡利弊后认为， 益州的局势更为紧迫，如果不及时救援，刘备的军队可能会陷入绝境，之前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接下来派谁去援助刘备，谁留下镇守荆州，成为了诸葛亮必须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清人王夫之曾认为诸葛亮应当与张飞、赵云等留守荆州，而让关羽率援军入蜀。但庞统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庞统不仅能协助刘备占领益州，还能协助他治理益州。庞统的去世使得治理益州的重任变得更加艰巨，关羽无勇绝伦，但治国非其所长。法正虽有谋略，但心地过于狭窄，以此治国显然也不适宜，因此援军入蜀之任只能由诸葛亮担当，而镇守荆州的任务关羽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关羽与曹操打交道多年，他的武勇和忠义在曹操军中有很大影响。早在建安五年，关羽被曹操生擒后，曹操对他礼制甚厚，但关羽始终不忘刘备的恩情，在斩杀颜良、解白马围后毅然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他的这种忠义精神赢得了曹操的敬重，而且关羽与曹军中许多大将的关系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荆州与曹操之间的紧张关系。关羽对荆州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在荆州经营多年，有一定的威望和基础，能够有效地镇守荆州，抵御曹操和孙权的进攻。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关羽镇守荆州，自己则率领大军入蜀救援刘备。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为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蜀汉风云，从得意到失荆的兴衰之路，汉中的战略地位，汉中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对于益州而言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堪称益州的咽喉要地。从地理形势来看，汉中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北面横亘着巍峨的秦岭，它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汉中与关中分隔开来。若要从关中进入汉中，需翻越秦岭，而可供通行的仅有包斜、躺洛、子午三条古道。这些古道地势险峻，崖陡水急，几乎没有行人落脚之处，交通主要依靠栈道，栈道多为木结构，一种是在水中立柱，再将横梁搭在柱子上并插入峭壁，最后在梁上铺板；另一种则是在岸边峭壁较高处凿上下两排方孔，上排插横梁，下排斜插立木支撑，然后铺板。山中河流水量随季节变化大，汛期时山洪常常冲坏立柱或淹没栈道，使得通行极为困难。南面连绵的大巴山将汉中与蜀中相连，从汉中到蜀中需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自勉县向西出阳平关，经山道抵白水关，再沿白龙江河谷至广元老昭化，然后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坝，转而向南经剑阁道入剑门。这便是秦汉至南北朝间由关中入蜀的主道，东面要穿越广袤的鄂豫山区才能到达湖北，西面需越过岐山方可抵达甘肃。历史上围绕汉中展开的战争数不胜数，这些战争充分彰显了汉中作为益州门户的关键意义。早在战国时期，秦历共工二年，蜀人开始与秦国往来，为了入蜀方便，秦历共工26年，秦国派左庶长在汉中南郑建成。秦惠公13年，蜀取南郑，秦惠文王执政时，蜀王把自己的弟弟封于汉中。秦惠文王9年，秦利用蜀国内部矛盾出兵灭蜀，南郑复归秦。秦惠文王13年，秦庶长张基处于丹阳，鲁齐将屈盖斩首80000，又攻楚汉中，取地600里，至汉中郡。秦昭襄王3年，秦国与楚王惠皇极，又把汉中的上庸县还给楚国。秦国与蜀国、楚国围绕汉中地区的激烈争夺， 足以证明这个地区在当时的重要性。到了东汉末期，天下分崩离析，刘焉据蜀中，张鲁占汉中，蜀中与汉中的唇齿关系立即显露出来。刘焉为了益州的安全，派张鲁驻守汉中，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张鲁字公齐，祖籍沛国丰县，但从他祖父那一代起，家族便迁往益州居住。张鲁家族是一个声名远扬的道教世家，三代传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张鲁的祖父张陵是天师道的创始人，世人尊称其为张道陵。他本是太学书生，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熟读儒家五经。他并未满足于儒家学问，毅然丢下经书，踏上了修炼长生之道的征程。在学道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得到了黄帝九鼎丹法，听闻蜀地富饶，民风淳朴，易于教化，且名山众多，是修炼的绝佳之地。张陵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古明山潜心修道。在古明山，张陵精思炼智，著作道书24篇。他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用符水治病，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在当地声名鹊起。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意识到需要对道教进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控制教徒。他在教徒中设立了祭酒、鬼令等职位，分别掌管道徒重视。同时，他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教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八集。听闻蜀地富饶，民风淳朴，易于教化，且名山众多，是修炼的绝佳之地。张陵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古明山潜心修道。在古明山，张陵精思炼智，著作道书24篇。他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用符水治病，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在当地声名鹊起。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意识到需要对道教进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控制教徒。他在教徒中设立了祭酒、鬼令等职位，分别掌管道徒众事。同时他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教规，例如教徒需随时轮流捐出米、绢、纸、笔、桥、心等物品，有病的教徒要将自己所犯过失亲手记录下来扔进水中，并向神灵发誓不再重犯，若再犯便不遇身死。教徒还需做一些架桥修路的善事，否则会有灾祸降临。他还宣扬道行高者可白日升天成仙。这些教规虽然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下层群众中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在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便将希望寄托于精神上的解脱。因此张陵所创的道教势力在蜀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张陵去世后，其子张衡继任为教主，继续传承和发展天师道。张衡去世后，张鲁接过了教主的重任。此时刘焉任益州刺史，

他与张氏家族关系密切。一方面，刘焉出于对天师道的信奉，看重道家导气养生之术。张鲁的母亲有少容，年老却有少妇的容貌，这让刘焉对道家养生之术更加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刘焉初入蜀中，需要寻求蜀中各种势力的支持，而张氏天师道经三代经营，在蜀中既有广泛的影响，又有强大的势力。刘焉交好于张鲁，正是为了利用张鲁的力量。于是刘焉以张鲁为都邑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让他们率兵进入汉中驻守。这支进入汉中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道教武装，其首领张鲁、张修都是道教首领。张鲁、张修进入汉中后不久便产生了矛盾，张鲁袭杀张修，吞并了他的部众。此后张鲁遵照刘焉的旨意，断绝骨骼，杀害汉使，破坏了包斜谷中的栈道，增加了从北面穿秦岭入汉中的难度，为益州的安全加了一道保险。同时张鲁大力发展道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的道教组织体系完备，设有师军、智头祭酒、智头大祭酒等职位，每个祭酒都领有部众，拥有让部众悔过和对部众施以刑罚的权利。这一组织不仅是单纯的宗教组织，还兼具行政职能。后来张鲁又任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成为汉中的地方长官和宗教领袖。在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中，道教教义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生活的准则，教徒们严格遵守教规，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和公益事业。这种政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汉中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曹操与张鲁的博弈，建安20年，曹操率领大军踏上了征伐汉中的征程。此次行军，曹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汉中地势险要，四面环山，从关中进入汉中需翻越秦岭，而可供通行的古道地势险峻，交通主要依靠栈道，这些栈道多为木结构，受山中河流水量变化的影响，时常被冲坏，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曹操的军队一面艰难的修路，一面缓慢的前进，士兵们疲惫不堪，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当曹操的军队终于走出古道，抵达汉中的阳平关下时，又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阳平关是汉中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在此，他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险要的地势，将阳平关防守得固若金汤。曹操临入汉中前，听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说，张鲁一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隔很远，难以守住。当他亲眼看到阳平关的实际情况时，才发现与听说的大相径庭，不由长叹一声，他人伤度少如人意。曹操指挥军队对阳平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张卫的守军顽强抵抗，曹军久攻不下，士兵伤亡惨重，曹操陷入了困境，他开始考虑是否要撤军。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记载描述了曹操最终取胜的经过。魏臣董昭说，曹操在阳平关下久攻不下，士兵伤亡过重，他十分泄气，想把军队撤下来退回关中，便派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但前军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天就大黑了。夜色中曹军迷路，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顿时惊慌失措，四散逃走。侍中辛毗、刘烨等人告诉夏侯惇、许褚说，官军已占据敌人要塞，张鲁军败退。夏许二将起初还不相信，亲自看过之后才知果然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曹操的另一个大臣杨继则说，曹操征张鲁时带领10万大军亲临前线，只受方略，用民间之脉以为军粮，张卫镇守阳平关，避险守义，虽然曹军

有精兵虎将，也无计可施。曹操与之对峙三日，无法取胜，决定退军。不想天助大魏，张鲁守军自己溃退。曹操因此取得了汉中。还有一种记载称，张魏镇守阳平关，曹兵进军受阻，军粮已尽，曹操打算撤兵。西曹院东郡人郭晨劝阻说：“不可。”张鲁已决定投降，张魏虽负隅顽抗，但可以攻破。现在我们悬军深入，前进必克敌，后退必不可免灾。曹操仍未下定决心，当天夜里忽有野民数千头受惊奔突，冲坏张魏军营，而曹将高祚等人又误与张魏军遭遇，高祚等赶快鸣鼓角召集众人，而张魏等以为曹操大军掩杀过来，于是便缴械投降。无论哪种记载是真实的，都反映出汉中难攻，曹操几乎失去了再打下去的信心，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才取得了胜利。这次进兵之难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十多年以后，在曹魏政权内还有人记忆犹新，引为教训。魏明帝太和年中，曹真上表欲树道伐蜀，从斜谷进入汉中，司空陈群就曾说：“太祖西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时犹伐，今既无所因，且斜谷足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超捷，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曹操最终降服了张鲁，占领了汉中。张鲁在阳平关失陷后逃往巴中，他的公曹严普问他如何打算，张鲁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课。”此时张鲁心中对刘备充满了怨恨，他认为若不是刘备占有益州，曹操也不会前来夺汉中，他的汉宁太守之位就可以继续坐下去。张鲁的这种心态也从侧面反映出刘备占有益州后益汉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益重汉轻的局面。曹操占领汉中后并没有进一步对益州大举用兵，而是采取了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他明白益州地势险要，刘备又拥有强大的实力，贸然进攻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他只是在三八地区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军事行动，稍有不利便立即停止。曹操的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刘备的正面冲突，保持了局势的相对稳定。二兵定汉中，刘备的困境与抉择，刘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214年成功占领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此时他却陷入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困境，荆州问题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紧紧地掣肘着他在汉中的争夺。建安20年，也就是刘备占有成都的第二年，孙权突然派人前来讨还荆州。荆州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是关系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之地，是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自然不能拱手相让。但如果要就荆州到底该属于谁的问题与孙权弄个明白，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当时的局势错综复杂，孙刘联盟虽然存在，但双方都心怀戒备，一旦因为荆州问题与孙权彻底决裂，不仅会使联盟破裂，还可能引来曹操的趁机攻击，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刘备采取了含混的答复策略，他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刘备使用与而非还，显然不承认荆州是从孙权那里借得的，而且这个与是有条件的，即取得凉州，而凉州究竟何时能够取得，谁也无法确定。孙权并没有被刘备的借口所敷衍，他见刘备推脱，便决定出兵武力争夺荆州。刘备也毫不示弱，急忙率兵回到荆州，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肃曾邀关羽相见，双方各驻兵马百步之外，只待佩刀单独相会。鲁肃义正言辞地对关羽说：“
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关羽则理直气壮地回应道：乌林之役及赤壁之战，左将军及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戒，戮力破位，岂得徒劳？无一快攘而足下来欲收地邪，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看来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孙刘为荆州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曹操却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乘机出兵汉中。曹操明白汉中对于益州的重要性，一旦刘备占据汉中，将对自己的关中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迅速出兵汉中，为了尽快解决荆州问题，回兵保卫益州。刘备不得不对孙权做出较大的让步，他以湘水为界，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划给孙吴。这一决策虽然让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范围有所缩小，但却暂时缓和了与孙权的矛盾，避免了与孙权的直接冲突，为他争取了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汉中的局势。当刘备解决了荆州问题，匆忙赶回益州时，却发现曹操已经打败张鲁，成功占有了汉中。在争汉中这个问题上，刘备比曹操晚了一步，而这一步的差距主要是因为荆州问题的掣肘。刘备一向认为张鲁是个自首之贼，在荆州局势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他自然要优先东保荆州。诸葛亮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赞成刘备回救荆州，因为荆州一旦有失，两路夹攻中原的计划就将成为泡影。当汉中形势吃紧时，诸葛亮又赞成以湘水为界与东吴中分荆州。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其一，做出较大的让步，可以降低荆州再起争端的可能性，使荆州基本上获得稳定；其二，虽然又让出了荆州两郡，但却保存了南郡这个北征襄樊的重要基地；其三，可以腾出手来专力解决汉中问题。假如没有孙刘之间的第三次荆州之争，诸葛亮会不会建议刘备尽快对汉中张鲁动手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明确规划了这样一个战略：在跨有荆益之后，一旦天下有变，派一上将军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刘备则率主力出秦川，两路合击中原。而要出秦川，汉中是必经之路，是必得之地。诸葛亮在规划天下三分时，就对刘备分析益州说：刘璋暗弱，张鲁在北，他早已看到了张鲁对蜀中的威胁，而且在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选中了法正作为辅佐刘备取汉中的人选，这也表明他对汉中问题的重视，法正的关键作用。法正字孝直，扶风梅，今陕西梅县人，出身于一个颇具声望的家族。在东汉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法正早年投身于刘璋麾下，然而刘璋暗弱，未能充分发挥法正的才能，致使法正长期郁郁不得志。建安16年，刘璋听闻曹操欲遣钟繇征讨张鲁，心中恐惧，担心曹操顺势谋取益州。在张松的极力劝说下，刘璋决定邀请刘备入蜀相助，法正也因此与刘备结缘。初次接触，法正便敏锐地察觉到刘备具有雄才大略，是能成就大业之人，遂决心倾心辅佐。法正归降刘备后，迅速凭借其卓越的智谋与对益州局势的深入了解，在刘备集团中崭露头角，成为刘备极为倚重的谋士，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为刘备出谋划策，协助刘备成功谋取益州，还在诸多关键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逐渐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智囊之一。在收复汉中的战役中，法正更是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与军事智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安22年，法正敏锐地洞察到曹操虽已占据汉中，但留下夏侯渊、张合等人驻守，主力却已撤回，此时正是进攻汉中的绝佳时机。于是他向刘备进言，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事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合屯守，身据北环，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幽逼固耳，今策渊何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击鼓，管信四系，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净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于物，实不可失也。刘备深以为然，采纳了法正的建议，毅然决定出兵汉中。在汉中之战的关键时刻，刘备与夏侯渊对峙于定军山，法正审时度势，建议刘备夜烧夏侯渊军鹿角，夏侯渊派张合守护东围，自己则率清兵守护南围。刘备先挑战张合，张合军不利，夏侯渊分兵一半去援助张合。法正见时机已到，当机立断，建议刘备全力进攻夏侯渊的南围。刘备命黄忠居高临下奋勇冲击，夏侯渊猝不及防被黄忠斩杀，此役曹军大败，刘备成功占据主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正的精妙谋划。曹操听闻夏侯渊战死，汉中局势危急，亲自率军前来救援。面对曹操的大军，法正又献策刘备坚守不战，以逸待劳。刘备依计而行，曹操久攻不下，又因粮草供应困难，最终无奈放弃汉中。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穿过人潮汹涌的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咱们的槟城人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那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直播间还同步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想跟大家分享一条刻着公社印记的老街。在哈尔滨啊，有一条街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时代的印记，叫公社大街。那这也是哈尔滨市为数不多留存公社时代印记的标志性街巷。和这条街同样有时代穿越感的还有一个名字，老贸易，一个让几代平房人叫了80年至今仍然不改口的老字号商场。傍晚的5:50，老贸易糖果柜台的灯还亮着，木叶梅正在给最后一位顾客称白糖。10分钟之后，商场就要关门了。可门外公社大街的夜市早在下午3点就开了张，一边是即将打烊的老字号商场，一边是刚上人的烟火夜市，两个时代的节奏就在这条街上各走各的，又偏偏谁也离不开谁。故事呢，要从1946年说起。那一年，东北军工部第21厂成立了职工消费合作社，也就是今天的老贸易的前身。同一年，哈尔滨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1950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哈尔滨时，称赞这座城市为共和国长子。老贸易的前身，正是扎根于这片土地最早的国有地方企业雏形之一。1950年，中央重工业部接管东北军工部第21厂后，改名为122厂，也就是国营伪建机械厂。之后呢，就是原来之后的航空工业哈飞，合作社随之归属122厂。1951年，合作社和122厂剥离，被哈尔滨市食品公司接管，老贸易商店由此正式得名。那个年代的老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一位老职工的话至今流传着，大到粮油、棉布、副食、蔬菜、农杂品，小到3-5分钱的一根冰棍儿，都从这里出发，走进工厂家属楼的每一户人家。在那个5分钱冰棍儿相当于半斤盐的年代，能给孩子买根冰棍儿，是很多家庭一周里最奢侈的温柔。而比冰棍儿更奢侈的是冬天里的一口新鲜菜。今年60多岁的宗阿姨啊，从小就住在平房。她记得每年11前后，家里就要开始张罗一件大事儿，买秋菜、储秋菜。一入冬啊，家家至少得存个上100斤菜。白菜、萝卜、土豆是冬季餐桌上的当家菜，其他的细菜逢年过节才能见到那么一点儿，有钱那也不好买呀。作为上世纪60、70年代平房区几乎所有家庭的共同记忆，每一户家庭都有一口菜窖。到了秋天，公社大街西侧的老贸易门前人山人海，上1000吨白菜、萝卜、土豆从这里分配到千家万户，扛菜的队伍排到街口，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一趟一趟往家里的菜窖里搬。宗阿姨说，一颗颗大白菜和一大袋土豆往菜窖里扛，当时觉得特别累，现在想起来全部都是幸福的回忆。这种家家有窖、户户储菜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计划经济时代结束。随着楼房普及，阳台取代了菜窖，再后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菜篮子问题彻底解决，菜窖悄然消失，公社大街东侧的商店的菜棚子也闲置了下来。住在207楼的哈飞退休职工汤定成说，当年啊，除了哈飞职工，东安、东青大厂职工，甚至说整个平房区的百姓生活都离不开老贸易。他1961年大学毕业之后到哈飞工作，从他家走到老贸易只需要几分钟。如今呢，虽然可选择的购物场所多了，但是他还是习惯去老贸易。1953年，哈尔滨市商业局发展城市商业网点，老贸易商店在原地改建，更名为平房区有协副食品商店，营业面积增加到700多平，职工30多人，但是老百姓不认新名字，依然喜欢叫它老贸易。如今走进老贸易，一楼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是一片几乎占了半个前厅的糖果柜台。64岁的穆艳梅在这儿卖了17、8年的糖果了。1981年以招工方式入职商场之后，她曾在不同经营小组轮换，最终固定在了糖果组。早年商场只有一楼前厅大小，但是糖果的品种却是平房区乃至哈尔滨市最全的。穆艳梅一边给顾客称糖，一边说，
如今逢年过节，一些搬出平房区的老职工还会专门回来买散装白糖，他们说这里的白糖口感是最好的。在和糖果柜台相邻的烟酒柜台，01年通过考试入职的高红岩见证了商场近20多年的变迁。商场全年无休，早上8:30开门，晚上6点关门。高红岩说，为了满足老平房人购物的需求，商场全年没有休息日，还不断地调整品类。他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保真保信誉，这么多年商场存活下来，如果没有信誉是走不到今天的。烟酒专柜来的多数都是回头客，很多老人即使不买啥，每天也都来溜达转一圈，看看又添了什么新货。因为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而且呢加上加价率又低，所以同类商品的零售价更亲民。市面上小店都不愿意骂老品牌了，在这儿还能找到，比如纸盒装的花椒面，这么多年一直卖1块多钱才涨了几毛钱，还有袋装的酱油，同时这里的布局环境

境也不同于现代商场，虽然吃喝穿用都能一站式的购齐，却仍然保留着传统老商场的风格。原哈飞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李洪志回忆说，当年开了公司，去买瓶啤酒、买根粉肠，就相当于每个月潇洒一回了，是值得怀念的小幸福。一份耕耘，一份收获。1998年是分水岭，这一年有鞋副食品商店在政府指导下完成了国企改制，110名职工出资买断国有产权，成立了哈尔滨市有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改制当年，企业便推倒了闲置多年的菜棚子，改建为有鞋副食一条街，实现当年改造、当年完工、当年见效益，一举甩掉了亏损的帽子。此后几年啊，企业像滚雪球一样发展，1999年接见二楼营业室，经营效益翻了一番。2000年在原址西侧贴建了一栋7层的综合楼，地上2层营业，3到7层为职工家属楼。这一举措呀，当时在全市的商业系统是首开先河，营业面积从改制前的700多平扩展到了今天的4000多平，经营范围也随之扩充。夜市亮灯，老味道接上了新烟火。下午3点，公社大街的夜市准时开张，300多个摊位次第亮起灯火，烤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铁板鱿鱼的香气顺着晚风飘散，特色小吃、蔬菜水果、日用小商品三大经营区整齐排开，营业时间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夜市经营熏酱熟食的关德伟是1985年生人，他的父亲在2000年左右就在公社大街经营猪肉、鸡肉等生鲜半成品。他说，我在2016年接手之后开始做熏酱，为了保证品质和口感，所有的熟食原料都是鲜肉鲜货，我从来不进冻货。关德伟说，不少搬到外地甚至是南方的老顾客还会在回哈尔滨的时候专程到公社大街回味这一口，或者让亲友代购邮寄，这不光是买熟食，更是买的一份记忆。70后的张立波和温桂华夫妇今年是从肇东来到平房区的，起因是儿子啊今年入职平房区的企业，夫妻俩想来这儿陪儿子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反复考察后选中了今年新开业的老贸易夜市，在这里继续11年的营生，卖发面老式手工火烧。这里是平房区最有烟火气、客流量最大的地方，来后每天平均卖1300-1400个火烧，是老家销量的3倍以上。张立波说，烤饼用已经11年的历史的老面老面头发酵，不添加一滴油，很快就得到了平房百姓的喜爱，经营3个月就有顾客吃好之后主动对接食堂来进货。目前夫妻俩呀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夜市的负责人王喜晨对平房人的老贸易情节感受很深，他说，同样的东西别的地方有他也不去，就愿意在这儿买。老贸易的带动下，这个夜市规范化经营之后，商户们买卖都不错。从自发性马路市场到规范化品牌夜市，平房区没有一禁了之，而是以疏带堵，化散为整。2026年，区属创融公司正式运营公社大街老贸易夜市，科学划分了特色小吃、蔬菜水果、日用小商品三大功能经营区，规划设置摊位300多个。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跟进专项执法，排查计量失损等一些违规的行为，聚焦食品安全管控，守住了夜市烟火气的安全底线。提起公社大街的故事，比老贸易还要早。这条路呢，其实始建于1939年前后，原为侵华日军731部队东乡村营区内的内部道路，沿线至今留存多处的历史遗存。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哈飞建厂的发展，这里逐步成为了职工生活区一条主要干道。1953年投用的老贸易商场前身是哈飞职工合作社，曾经是平房区域早期的商业核心。2023年，平房区启动了公社大街步行街城市更新改造工程，通过路面翻新，还有沿街立面整治，增设历史文化景观，完善亮化配套，将街区逐步打造成为了串联商业商圈、平房公园和历史遗迹的特色慢行空间。
从1946年的职工消费合作社到如今拥有4000多平营业面积的企业集团，从单一的副

食品小店，到连续六届荣获哈尔滨市劳模大会先进集体，再到全国商业信誉企业等40多项荣誉，老贸易走过了整整80年。站在糖果柜台前，王志杰望着进进出出的顾客说，老百姓对老贸易的深厚的感情和信任绝非凭空而来，这份沉甸甸的民心时刻提醒着我们，唯有坚持初心，审慎笃行，方能不负一方百姓的信赖。提起哈尔滨，游客们都知道享誉四海的中央大街，新晋网红中华巴洛克，但平房区的公社大街却鲜有人知。这条街同样叠印着731部队的伤痛，航空工业哈飞建厂的荣光，和一家叫老贸易的老商场80年不离不弃的守护。这样的老街，哈尔滨独一份儿。菜窖消失了，柜台还在，菜棚子拆了，夜市亮了。从军工合作社的即使柜台到今天的万家灯火，一条公社大街藏着这座城市最复杂的来路，也通向最踏实的归途。而老贸易这3个字啊，始终是平房人心中最安稳的坐标。

听了公社大街的故事，了解了80年的老贸易，还有就是新建的这个夜市哈，听得我都想去转一转。说实在话，虽然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条刻着时代印记的公社大街，但是我真的没有去过。但是今天的这个文章了解完了之后，我真的想去平房的这个夜市转一转，也去老贸易买点糖，买一个纸盒包装的胡椒面儿，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转一转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2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

0: 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马上要到国庆假期了啊，这东升说平房开发区已经开始悬挂国旗了很多地方目前差不多好像都已经开始了啊，节日氛围越来越浓了啊。那随着国庆节的来袭，还有就是厢房区第23届菊花展开幕日的临近，连日来呢，哈尔滨劳动公园内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园林工人们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6万多盆菊花和工业文化景观即将在9月20号就惊艳亮相了。那这一届菊花展计划展出100余个品种，共计6万多盆菊花，展期将会持续到10月8号。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我怎么觉得上一届菊花展好像就在眼前呢？再来关注一下9月15号，昨天哈尔滨市博物馆发布了闭馆公告，因为施工维护需要，哈尔滨城市历史展馆哈尔滨市博物馆6号楼将在今天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馆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首翻唱的《爱久见人心》送给大家。微信视频号当中风行一时应该是我们的哈尔滨朋友啊，他说现在是在上海呢，上海今天28度，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非常的舒服。你别走啊，你等着我们，马上我们的听友也要去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8: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9: 第11集。据水英妈介绍说，怀姐是她在农村的堂妹。水英妈和老伴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怀姐来照顾。怀姐会做饭，能做一桌子的川菜，样样好吃。水英妈的老伴姓马，她让炳坤他们称老马就行。这帮年轻人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呼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者是马伯伯。一见到马伯伯，炳坤立刻就认出来了，这位马伯伯正是自己大年三十在澡堂里救的那个摔断了腿的老人。老马也一眼认出了炳坤，说一直想把炳坤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2个来月就可以拄拐行走了。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炳坤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他说他不怕，但是讨厌那些。他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读社论，更愿意的事情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场人学习社论是他的分内工作，而他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他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他那次冲着2个年轻人发火是自己心里有火没触发。因为开会前外地的2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他按这些人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他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吕川和德宝2个人也红着脸做了检讨，并且保证以后开全场大会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水英妈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这么一种良好的态度是必须的。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是好的，大批判文章则另当别论。从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是有好处的。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 说到这儿，水英妈打断了老伴儿的话，说老伴儿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他讲起了三个青年咒他的事儿。老马听得哈哈大笑，他承认自己也经常在心里咒自己的老伴儿水英妈，因为老伴儿总是三娘教子一般的教导自己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老马又强调，他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这帮年轻人似的希望把老伴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老伴最恶毒的诅咒，无非就是希望哪一天老伴祸从口出，被押到哪里接受改造。水英妈听到这儿，佯装愤怒地说道，
10: 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9: 嘿嘿，我与你啊划清界限，不就把那根线剪断了？但是对于炳坤他们，气氛的轻松与否根本都无关紧要，这些都不影响这三个年轻人一个个狼吞虎咽大块朵颐。他们确实都饿了。
5: 初六一过，从初七开始，全市普通百姓人家的饭桌上就很难再见到春节饭菜了。春节前预备的好吃东西，从三十到初六全都吃光了，家家如此。从初七开始，粗粮冻菜又是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态饭菜了。正月十五，普通人家也只不过就是煮炖元宵吃，还不能管够。而眼前餐桌上的东西样样是美食，在春节的几天里，他们不论在自家还是别人家的餐桌上都没见到过。不但有摊鸡蛋、松花蛋，还有外地的烧鸡和盐水鸭，不但有清蒸的大马哈鱼，还有从罐头里取出的鱼子酱，不但有馒头，还有大列巴与俄式红肠，后两样是老字号商店秋林公司的著名食品，已经多年难得一见了，他们也只听说过，从没吃到过。还有牛羊肉罐头和荔枝罐头，荔枝这种水果他们从没听说过。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没法说清楚。三个青年只自顾自地吃，既顾不上和两位长辈主人进行起码礼貌的语言交流，也忘记了应对主人的幽默做出反应。如果说他们有所反应，那也无非是一边夹着嚼着咽着，一边嗯嗯啊啊，或者应付的嘿嘿笑笑。主人夫妇见他们那样，后来也就干脆借故离开，为的是让他们吃喝更放得开。他们告辞时，餐桌上除了盘子碗筷，再就一无所有了。水英妈还说多谢他们，她说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就成了自家三口人的负担。老马与他们一一握手说，一定要把中断了的课本知识捡起来，如果能借到高中课本就开始自学，否则哪一天机会出现了，后悔晚矣。他们打着饱嗝答应着，其实左耳朵听进去，右耳朵冒出来了。送他们回家的是同一辆吉普车，但开车的兵换了一个。他们谈起此番做客的体会，心情都挺复杂。吕川和德宝当然说了几句感激炳坤的话，因为沾了他的光嘛。炳坤照单全收，说如果有下次还忘不了他俩，哥们儿就得像哥们儿的样。不知谁起的头，三人都愤愤不平起来。德宝依然对水英妈的餐厅居然比他家还大耿耿于怀，他一句话一打嗝地说，
11: 你们听到没，她丈夫还抱怨空间小了，轮椅移不开，估计得有100多平方吧，那他们以前得住多大的房子呀，难以想象啊，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5: 吕川看似公允地说，
9: 通过这次做客吧，我对水英妈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叫她屈书记了，即使背后也不叫她水英妈了，我觉得她基本上是个好人，她原来教导咱们的话呀，细想想都是为咱们好。哎，但是春节都过完了，他们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12: 我对这一点意见大了。
10: 秉坤替水英妈辩护道，
9: 以后我背地里啊也不叫她水英妈了，也要叫她屈书记。她丈夫也挺好的，肯定是高干，可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水英妈不是屈书记，不是说了吗，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以前的战友送给他们的，咱们不能吃了人家的还心里不平衡吧。
10: 吕川固执己见地说，
9: 那他们的老下级或者是老上级又从哪儿来这么多好吃的？她丈夫不是希望咱们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吗？我这会儿独立思考了，思考的结果就是干部待遇也太特殊了吧。啊，除了回民，这年头有几个普通人能买到牛羊肉的罐头啊？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码事儿。
10: 德宝突然大喊一声，
9: 铲除特权。
10: 李川接了一嗓子，
9: 平等万岁。
10: 再好喝的红酒也是酒，是酒就能醉人，他俩有几分醉了。不待秉坤说什么制止的话，吉普车一声怪响猛地刹住了。当兵的回过头来，冷冷地来了一句，
9: 喊啥呀，再喊下去。
10: 他俩这才意识到车上不止他们三个人，还有个当兵的呢。三个青年立刻噤若寒蝉。
9: 转眼到了四月，北京刮来了一阵风，全国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还要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啊，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半脱产进行排练了，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们呢，因而还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了。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演出节目呀。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了，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了。这种繁荣可把这些青年们的娱乐需求压抑坏了，以至于哈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各系统的文艺汇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了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之也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了。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而文艺汇演则不同啊，是可以轻松愉快地来抓的。
7: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9: 哈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办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汇演，而且还要评奖。时间是有点紧了，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的事情，屈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屈书记曾经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屈书记莫属嘛。他本人也来了兴趣，但是却苦于厂里实在是太缺乏文艺人才了。屈书记很苦恼，嗓子喊哑了，嘴上也起泡了。秉坤这三个人看在眼里，替老太太暗暗的着

0: 着急呀。他们也不再叫屈书记了，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老太太。没想到屈书记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秉坤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们仨为厂里传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节骨眼上报答一下老太太的关怀啊。德宝说，哎，咱俩想一块儿了，可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啊，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的节目。吕川说道，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的，咱们三个要以实际行动帮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哎，秉坤，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啊？
1: 我是个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啊，我就是上了中学之后闲得没事儿，练过一年多的快板。
0: 那你这快板的水平怎么样啊？
1: 我背过几个段子啊，如果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我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0: 哎，你有这勇气就行啊，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
2: 吕川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烟上瘾，轮流着一个人买烟，三个人吸。吕川吸着烟来回踱着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踱了好多步。然后他说，节目想出框架来了，就叫小竹板挑战大提琴。竹板嘛，代表民间曲艺，而大提琴呢，则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雅，也就是贵族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出自己的洋相啊，比如说琴弦断啦，这个弦马崩出去啦，谱子架翻啦，谱页被风刮飞了等等。而秉坤的快板呢，则要越打越出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哎，资本主义正在一天一天的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竹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甚至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1: 听吕川这么说，德宝郁闷地说，那我这不是成了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
0: 哎呀，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就牺牲自己一次呗。
1: 我牺牲自己一次没啥，无怨无悔啊。可是大提琴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100年之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啊，但是大提琴肯定是有人听的。
2: 看到德宝的犹豫的态度，吕川开导，
0: 你管他100年以后的事儿干嘛呀，中不中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啊。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哎，贬低一下大提琴有啥不可以的。
1: 哎，秉坤，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咋样啊。
2: 听吕川这么问，秉坤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个绕口令。吕川拍着秉坤的肩膀高兴地说，
0: 行啊行啊，你想不到你藏挺深呐，哎呀，我心里有底了。
2: 三个人当下去见老太太了，秉坤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艺才能，但是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逗哏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老太太问道，
3: 你擅长那一套吗？
1: 哎呀，小菜一碟儿，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儿。
2: 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道，
3: 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2: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
1: 我们觉得看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是真心疼，所以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呀。
2: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这个节目，认为思想性很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一大半了。老太太当即批准，他们三个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厂里又新进了几名工人，秉坤们也多了3名新工友，分别是工斌、唐向阳、常进步。工斌是片儿警龚维泽的侄子，

0: 炳坤出于对小公叔叔的好感，格外的照顾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经问工斌，哎，你怎么也进了这么一个厂啊？成了这么一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你咋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啊？工斌憋屈地解释说，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炳坤听了工斌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工叔叔考虑的也是，于是也对工斌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就像当初蔡小光对他说的那样。也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工斌也是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的时候，多发了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了炳坤作证。
1: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但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可以说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诚心陷害自己。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所以认定他是隐藏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可交得好。她以离婚的方式与丈夫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流程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经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休息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还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有一次，炳坤三个人在下班的路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就聊到了唐向阳。德宝愤愤不平地说，
0: 哎，咱们虽然名为中学毕业，可只学过算数，而人家就因为爸爸曾经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不但能够解代数题，还看得懂什么三角几何。哎，你说哪儿找这说理的地方去啊？
1: 吕川说，
0: 有地方说这理啊，你要是也想懂，那就跟我一样虚心求教呗。哎，咱们出渣房不就成了说这种理的地方了吗？你如果哪天拉大提琴给他听，他不愿意向你学，反倒对工兵和长进步说，哎，咱们连笛子口琴都没摸过，而这个曹德宝却连那么大个的洋乐器都拉得非常好听了，上哪说理去啊？你觉得他心里正常吗？
1: 德宝皱起眉寻思一阵后，他问炳坤，
0: 炳坤，吕川话啥意思啊？我咋听着不像是在批评唐向阳，倒像是批评我呢？
1: 炳坤笑道，
0: 他就是在绕个大弯子批评你嘛，我都听出来了，你自己反倒听不出来。哎，难怪我听着别扭呢，好你个吕川啊，你敢讽刺我是不是？你是不打算让我为你那狗屁节目做牺牲了？
1: 德宝抓起一把雪就往吕川后衣领里塞，吕川被雪冰得直蹦。恰在这时，唐向阳骑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从后边赶了上来，主动刹住车，对他们三个说，谁顺路可以带谁一段。包括德宝在内，他们三个全说多谢了。德宝还嘱咐他小心慢骑，别摔了。望着唐向阳远去的背影，炳坤自语道，
0: 这样多好啊。
1: 德宝又问炳坤，
0: 啥意思？你这话没头没脑的，啥样多好啊？
1: 吕川替炳坤解释，
0: 他是说呀，人和人都能像刚才那样多好啊。
1: 德宝反驳道，
0: 那有什么好，这叫虚伪。
1: 吕川也反驳他，
0: 我刚才可没背

0: 讲起了自己当初被他俩冷淡的切身感受，讲起了他们三个成为好朋友后，自己连对酱油厂出渣房都逐渐有了感情的心理变化，讲起了他们三个和老太太的关系，这种近乎忘年交的关系，难道不也让他们想起来就会产生一份好心情吗？
1: 在咱们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啊，从来就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所以我觉得每一名酱油厂的青年工人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啊，朋友越多越好啊。咱们的幸福太有限了，那就要把友谊也当成是一种幸福。唐向阳能主动刹车跟咱们说话，证明人家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瞧不起咱们，咱们比人家年龄大，今后该主动接近人家才对啊。
0: 秉坤一番总结性的话说得吕川和德宝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制作于丹、张杰。
1: 第十二集。第二天，德宝令人诧异地把大提琴背到了厂里，休息的时候为三名新工友拉了几段，赢得了他们的掌声。唐向阳表示想学，德宝说，那你愿意帮我补补数理化吗？唐向阳高兴地说，没问题啊，当然愿意了。秉坤说，那我也要当你的学生，趁厂里的夜校还没开课，你先给我吃点小灶，免得以后听不懂夜校老师讲什么，那多没面子呀。秉坤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当日下班之后，他们把食堂抄菜谱的黑板抬到了出渣房，请唐向阳当起了老师来。常进步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不过他也留下了。常进步不是又聋又哑的人，他只聋不哑，个子很小，仿佛还没有长开。由于听不见东西的缘故，容易害羞，异常的安静。休息的时候，盯着他的脸看上几秒钟，就会把他的脸看得红起来。他兜里揣着小本儿，跟人说话得用笔谈。常进步是从聋哑学校毕业之后分到酱油厂的。他的父母都在第一机械制造厂，父亲是转业军人，厂保卫科科长，母亲是作为技术人才从外厂调入七级车工。全市只有几名八级车工，都是男的，七级车工女性少之又少啊。德宝因为这个经常在私下里替常进步抱不平，哪个王八蛋干的缺德事儿啊，把人家这样一名耳聋的初中生往咱们酱油厂分啊。吕川也是深有同感地说，他简直像个女童工啊。出渣房的工作方式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是全厂活最累的地方。半个月之后，常进步的脸变得更小了。在秉坤的提议之下，秉坤、吕川和德宝为常进步的事情找了老太太一次。秉坤坚持说，把常进步分到出渣房是不人道的，应该尽早把他调到劳动强度轻点的车间去。而老太太却坚持原则地说，
3: 那不可以，凡是进厂的男性新工人一律先到你们出渣房锻炼三个月，以后再考虑具体分往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定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常进步也不能，制度是要一视同仁的。
1: 秉坤来了倔劲儿，老太太，你这不是教条主义吗？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不给我们个面子，那你在我们心中以后可就不是个好老太太了。吕川也说，教条主义害死人，老太太，你可要区别对待嘛，你可要区别怎么做才是坚持原则，怎么做是教条主义啊。德宝一句话使老太太生气了，他说，老太太，我认为好干部的第一标准，那得是多少有点人性吧。否则，那你就跟把他分到咱们厂的人一样缺德了。
4: 老太太一下子拍了桌子。

0: 他猛地站起身，指着他们三个训斥道：
1: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给你们三个孩子惯出犯上的毛病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全场属你们干的活最累。我作为书记，理应格外关怀你们。你们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干活来着？啊，不是比现在辛苦多了吗？你们都能挺着干过来了，新进场的人锻炼锻炼，反而就是不人道了。你们诚心来惹我发火是不是啊？
0: 秉坤和吕川连话都不敢说了，往下按着德宝的头，逼他说了认错的话。老太太这才消了气儿，重新坐下来，平静了心情之后，老太太真诚地说：
1: 既然你们都认错了，那我也收回几句气话。平心而论，你们确实都挺可爱的。你们三个在厂里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却敢为常进步当面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证明我看人有眼光，没看错你们。如果只想与人斗其乐无穷，把中国人一个个斗得人情味儿都没有了，那算哪门子社会主义？
0: 老太太向他们吐露了内心的苦衷。原来常进步正是走的老太太的后门才进厂的。常进步的父亲常怀宇是老太太的老伴儿老马当年在部队时候的警卫员，跟随老马来到了哈市，而老太太自己还是常进步爸爸妈妈的媒人。第一机械制造厂分成势不两立的汉联总与炮轰派的时候，常进步的父亲起初并没有选边站，哪一派也没有加入。等到炮轰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之后，常宇怀倒同情起炮轰派来。怎么能不同情呢？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很多人是和自己一块脱下军装变成军工厂工人的，有人当年还曾是自己的连长指导员。别说他们自己不服，几乎所有两派都没参加的人也替他们抱不平。三千几百名工人中的一半化成反动势力，太过分了吗？炮轰什么什么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标语，并不是真的要支起炮来轰吗？常宇怀就成了厂里的第三派，也就是主和派的头头。在全市汉联总采取联合行动真枪实弹攻打炮轰派总指挥部的那天夜里，常怀宇手持话筒高声朗读着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必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汉联总要一举捣毁他们最后的堡垒。常宇怀极力地劝阻，所以他儿子常进步分配工作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拒之门外。有的单位因为他耳聋不要他，有的单位因为他父亲上了有关部门的黑名单不敢要他。他的母亲万般无奈，求到了老太太和他的老伴老马。老太太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这才让常进步成为本厂的工人。
1: 就你们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了。你们倒说说看，我还能怎么做呢？你们这几个熊孩子，给鼻子就上脸，气死我了。
0: 老太太这么说的时候，快落泪了。秉坤三个再也无话可说了。德宝在沉默中憋出了一句话：
2: 好人误会好人，是好的误会。
0: 老太太被他的话逗乐了，愁眉一展，笑着说道：
1: 你们给我听明白了，我可把常进步交给你们替我关照着了，别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负，也千万别让他受什么工伤，干活的时候尽量让他少干点，他累出病来我可对不起他父母。
0: 秉坤三个连忙保证说绝不让老太太担心的事情发生。他们三个谁也没有向常进步提起找老太太的事情。常进步耳聋，与他交谈要进行笔谈，又麻烦又得有足够的耐心，他们都怕麻烦。而令他们欣慰的是， 唐向阳对常进步也挺关爱。事情就这样起了变化，学生们都争着替唐向阳这位老师打中午饭了。如果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菜，老师尝几口会让他们感到很有面子。下班洗澡的时候，他们也乐于为老师占一个喷头了。事情确实起了微妙的变化，不是微妙的，而是相当深刻的变化。一种近乎休戚与共的无形无状的东西，在这些成长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职业的父母、性格基因各不相同的青年人之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他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东西的存在，体会到它的增长，以及它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这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唐向阳一样感到意外和惊喜。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也许像礼花一样并不持久，但是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唐向阳也开始讲他自己内心里的纠结和郁闷了。他曾经偷听过父母之间的谈话，父母说假离婚是权宜之计，因而他起初对父母的离婚并不怎么在乎。可是后来他渐渐地感到假离婚似乎越来越真了，他还发现母亲有了疑似的追求者，而母亲也仿佛暗怀心意，起码不是断然拒绝。他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想，所以特别的苦恼。他非常思念父亲，却很难见到父亲一次。他和一名同班的女生早恋过，被他的母亲察觉了，告发到了学校里。他被批判为思想意识不良的问题学生，让他的母亲觉得名声受损。母亲好长一段日子不愿意搭理他，甚至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母亲才惶恐不安。为了缓和母子关系，母亲为他买了那辆凤凰自行车。后来有同学向他透露，他的早恋之所以成为事件，是由于和他关系最好的一名同学出于嫉妒而告的密。他无法证实是果真如此呢，还是小人的挑拨离间。这一难解的疑团同样令他烦恼。他唯一明了的就是，那名女生确实对他无情无义，不仅揭发了他对这个女孩子的引诱手段，还说他自己是一度被爱的假象所蒙蔽的女生。唐向阳倒是不恨这个女孩，他能想象到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在家长与老师们的双重施压之下才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海誓山盟。但是唐向阳从此再也难以相信友谊和爱情了。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听了唐向阳的倾诉，别说龚斌不知道怎么安慰，连秉坤他们三个老大哥也失语了。常进步只了解了个大概，幸亏有德宝坐在旁边，不厌其烦地在纸条上写字给他看。进步也在纸条上写了几行字：某些人经常不讲道理，反逻辑，自以为是，即使这样，那也要相信人世间永远有真爱和真友谊。
2: 吕川大吃一惊啊，哎呀妈呀，太有水平了。
4: 德宝提议，哎，抛他抛他，不抛他几次太对不起他这几句话了。
0: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把常进步托举起来，抛了又抛。
5: 五一当天，秉坤他们三个人很是出了一次风头，他们的节目虽不能说大获成功。

0: 却可以算相当精彩。他们送了十几张关系票给国庆和赶超，国庆和赶超不仅和吴倩、于红一起去观看，还动员了些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人前往捧场。亲友团的座位是挨着的，有利于起到带头鼓掌的影响作用。炳坤说一段快板，他们就大声喝彩，德宝出一次洋相，他们就发出响亮的笑声。按国庆和赶超的要求，木材加工厂的全都穿着工作服，吴倩和于红也不例外，不但穿着各自的工作服，还带去了写有自己单位名称的牌子。一有掌声、喝彩声和笑声，他们就高高举起一次牌子。他们的捧场使观众席中的气氛显得异常热烈，也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别人一见不是酱油厂的观众都那么喜欢台上的表演，以为是节目水平的客观效果，自己也就跟着鼓掌、喝彩和笑。5月3号，评选结果见报了，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获得二等奖第一名。十几个参评节目中，只有两个节目并列一等奖，二等奖第一名实际上等于第三名。老太太看了报，满面春风，眉开眼笑。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能获二等奖头奖，老太太的强力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知道了那些议论，倒也不生气，还自我表功地说，我活动活动怎么了？别人想活动也得有那种能力，也得评委们买账吧，能者多劳嘛。为了厂里的一份荣誉，活动有理，有能力不活动那简直该打。有人问他对炳坤他们三个人各自在节目中的表现如何评价，老太太一个都不得罪，她说都好都好，缺了谁也不行。
1: 五月中旬，厂里宣布吕川调到了味精车间当一班班长，德宝调到了酱油车间当二班副班长，炳坤当了推销员，老推销员要退休了，不久由他接班。老太太找他们三人同时谈了一次话。老太太说，
0: 吕川和德宝，你们两个在出渣房苦干多年，现在新人来了，出渣房人员多了，该让你俩转转岗位了。炳坤，你呢，不过就比新人早到厂里半年，还得在出渣房卖卖力。出渣房以前没班长，实际上连个负责的也没有，那可不行。唐向阳以后可以当班长，你们认为呢？
1: 行，我们都觉得唐向阳挺好。老太太还要求炳坤在唐向阳当班长之前，既要跟随老推销员尽快熟悉业务，又要以临时班长的角色带一下唐向阳，兼顾出渣班的工作。炳坤正犹豫着该怎么表态，吕川替他发问了，老太太，那炳坤操心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多呀？老太太说多不到哪儿去，推销员的工作并不需要每天都按时上下班，与各商店的关系稳固了以后啊，最忙的时候也就是月初和月末那几天。其实在炳坤他们三个人当中，老太太稍微偏向的还得是炳坤。推销员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并且每月多8块钱的伙食补贴，老太太的力主之下，厂里才决定由炳坤来接替老推销员的。炳坤不明所以，吞吞吐吐地说他不想当推销员，他不愿意跟人有目的地去搞关系，他觉得自己不太擅长这样。旁边的吕川和德宝一起点头，表示极力认同炳坤的说法。炳坤说完了不想当推销员的话之后，又有点后悔了，他怕老太太干脆让自己当出渣班班长了，这么一来唐向阳不就当不成班长了吗？虽然只不过是领导工兵和进步两个人的班长，但那也意味着厂里对一名青年工人的信任呢，他是希望唐向阳能被信任的。于是炳坤补充说，那我还是继续留在出渣班吧，我和他们三名新人挺合得来的，有我协助向阳当班长，他肯定也高兴。老太太想了想，
0: 周炳坤，

0: 你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你现在已经是全市商业系统的小名人了。酱油一厂和二厂既是兄弟厂的关系，也是销售指标方面的竞争关系。有你这个小名人当推销员，对咱们二厂的销售业绩大有好处。你得允许厂里合理利用你的名人效应。别再多说什么了，说了我也听不进去。
1: 老太太既然已经把话说得如此不留余地，炳坤也只好点头，默认了厂里的决定。成了小名人的炳坤，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算是奖励自己。有一天他骑车上班的时候，另一个骑车人从他的前面横驶而过，结果他的自行车前轮撞上了那个人的自行车后轮。如果不是两个人都反应快，同时刹车，同时一脚踏地，那个人肯定被他连人带车撞倒了。那个人回头看了一眼炳坤，分明想骂他。他立刻认出了对方是蔡晓光。他正想开口说话，可蔡晓光却像根本不认识他似的，一低头一弯腰，蹬着自行车转眼远去了。蔡晓光不可能没认出自己。这又不是冬天，戴着棉帽子和口罩，你看我，我看你的，四目相对，没认出来才怪呢。可是这个蔡晓光，为什么竟然不搭理自己呢？炳坤一边往厂里骑着车，一边琢磨着。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炳坤正与老推销员在一家综合商店谈下个月的销售计划。厂办主任把电话打到了商店，让他立刻动身赶回厂里。他问什么事儿，厂办主任说你回来就知道了，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他问老推销员可能是什么事儿，老推销员也猜不到，对厂办主任以那么一种大可不必的口吻打来电话，他同样感到很诧异。炳坤只好蹬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又赶回了厂里。只见老太太忧心忡忡地站在厂门口。老太太告诉炳坤，原来是市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的同志找炳坤进行外调。接着老太太又说，
0: 你不必害怕，在我办公室谈，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但你可要句句据实回答，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1: 炳坤的心顿时就乱了，怎么会有来头那么大的人找自己外调呢？那么要外调的又会是什么人呢？什么事儿呢？炳坤一向对政治避之不及啊，他很怕自己哪一天会沾上边儿。炳坤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跟在老太太的身后，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只见一个穿着中山装、样子斯文的40多岁的男子坐在那儿，正等着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都为人共感不息，见人告但参加呢句牺牲不息，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0: Radio.
1: 哈尔滨斯街道路室内 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3: 最好的出路。

0: 早上好。
1: 早
2: 上好。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前天一天开始了，各位心情和状态还好吗？有的朋友已经起床了，准备要开始忙碌了，但有的朋友应该还没醒吧，这点儿的早啊。但是还是问候各位已经每一个起床奔赴的年轻的朋友们，希望你今天快乐轻松一点，开启今天的工作和学习。路况专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欢迎各位随时了解。今天咱们早间听歌，继续来听一听那些年我们的挚爱金曲。金曲很多啊，可能你喜爱的不同年份的歌曲也有很多，但是有一些歌它应该是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我们今天就开始摘出那么几首，带着你重回03到05年的那些时光，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一首歌。

下沙在2000年时候发表了之后，应该说经过17个月的打磨，就推出了这张专辑，同名专辑下沙。而且呢，当时还接下了一些制作的工作，专心写歌，交出了不下上百首作品。所以在经历过一系列的编曲、重唱、翻录、退稿等等等等这过程之后，在最后严挑细选当中挑出了10首作品。而这首歌就是从内地到当时沙尘暴当中启发的一个作品吧。下面这首歌曲同样2000年，制作人应该说是比较熟悉啊，制作人是一组歌手光良来做的曲。而这首歌呢，也是为一位歌手量身打造的，他就是梁静茹。这首歌让梁静茹名声大噪，很多人从这首歌开始认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梁静茹，或者说到梁静茹，你一下能想起她哪一首歌呢？这首歌应该算其中一首，让我们从这首歌开始给自己生活、工作、学习带来那么一丝的鼓舞和勇气。

这首《勇气》曾经听哭了多少少男少女？听哭的不是感动，听哭的是曾经少男少女们的对那份犹犹豫豫的感觉的一份肯定和执着。让我们再回一次青春时光那个时期，对于青春懵懂时代的情感的一份肯定。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有一些歌重新再听，也许可以回到那些年，也许可以回到那些年遗憾的故事里去。下面这首歌曲。我们曾经听过啊，听过几次。这首歌来自于影视剧，这部影视剧当年创下很高的收视率，发表于1996年。在影视剧当中，这首歌应该算是阐释出了不同的一种蜕变。当中的词曲作者是当时对剧中《天龙八部》的主角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的印象的深刻的转变，所以到这首歌出现的谱曲的时候，把萧峰这个悲情英雄内心的呐喊注到了这首歌当中。今天早间就让我们一起鼓舞勇气，继续听到这首周华健《难念的经》。

心的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哎呀，这首歌当年响起的时候，无论在音像店还是在家里的磁带，都执着的不行啊，也势必一定要学会，但是偏偏跟不上溜啊，始终没有学会这么一个节奏的粤语版本一首歌曲。但现在可能学习的要

稍微容易一些，但不知道各位你有学会吗？有些歌曲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却成为我们一直心目当中的一首经典。每一种经典在歌声当中留下的都是一些曾经的回忆。下面这首歌曲发表于2000年，是电影《匆匆那年》的插曲。这首歌当时算是张信哲在演唱风格的一个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也让他成为了这首歌的推向了一个高潮吧。而制作也花费了很大心思，应该说到现在还是成为他本人和听者的一个永远的，无论是生活情感学习等等不同阶层不同阶段人的一个最执着的信仰。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早上好啊，周四快乐啊。秋音早上好，周四快乐。早间的时候比较忙碌，开车注意行车安全。这位 BG2ETPO 他说在济虹桥道里往南岗方向下坡监控的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和电瓶车相剐蹭，事故现场没有拆除，也没有人员受伤，过往车呢注意避让。一个是上坡和下坡有的时候是有视觉盲区的，各位开车注意安全啊！我们的电瓶车驾驶员也要注意合理合规合法的出行，希望保证大家出行的交通日常安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一早一晚体感有点凉，但是今天明天白天温度着实不低，这个温度白天在5号的时候感触还挺热的啊，各位要注意好这个太阳底下的身体的温度，身体的变化，还有外面那个小飞虫啊蚜虫比较多，各位戴好口罩，如果可以的话再可以戴个眼镜，这样比较舒适一些啊，可能没有那么影响，不能够影响大家的出行和走路的交通情况。白天的情况我们随时在关注，调整好心情，享受好一天秋日暖阳的时光里。咱们今天继续听歌，听的那些是来自于我们心目当中收藏已久的挚爱金曲。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这首歌是很多人在演唱会现场所期待的，因为他跟我们的感觉还不错，而且在曾经有一度电台点播歌的歌曲当中超高。如果这都不算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作为九十年代中期啊，当时那个时期 Michael Jackson 的唱片销量排名为全球第一，而当时排名全球第二的张学友在这里应该说也是非常厉害一位人。在2006年，全球正版销量唱片达到1.2亿张之多，为华人之首，所以在那个时期应该说是称之为歌神张学友。从此开始，你买过张学友的正版 CD 吗？我曾经买过，真的很贵啊，所以有时候很珍惜那份来之不易的一张唱片。下面这首歌，当时这首歌没太珍惜，是因为那时候看了一部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就有，很容易听到，然后呢电台点播率超级高，在各大音响店里只要路过一定会有这首歌，因为蹭热度嘛，那时候没有这个词。但是不得不说，在脑海当中又是这个组合这个电视剧的主打歌之一。这首歌是我们当时我在上中学时代的很多人模仿唱的表演的一首歌曲。今天早间让我们重回青春，重新追忆起那些年我们追星的时光。

这首歌的结束部分特别干脆利落，来自孙燕姿2001年的一首歌曲，凭这首歌也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20 最受欢迎歌曲奖，非常厉害一首歌曲啊，而且是生活当中观察得到灵感，其实这就是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然后呢让生活当中每一处让我们听起来都很自然又很熟悉，我想这应该就是生活里带来快乐的那么一点点的源泉，但愿是这样。而下面这首歌曲发表于2002年，好像有点久远，但是当时在出现之后，有一点这首歌有点火啊，也是因为这位歌手，但是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此的火到像他其他歌曲那么风靡全球，但这首歌曲确实成为了很多人心当中的那份情感的一份共情和共鸣之处。这首歌来自于阿杜，

这首歌跟了哼唱了很多年，无论是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还是我们上 KTV 好友聚会的时候，这首歌是一定是一种非常共情的全场大合唱，因为它保留着许多80后、90后的青春，在我们的青春年代里面，一首歌可以瞬间拉回那份记忆，所以我希望某一首歌、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年轻一些，起码在心态聆听的时候，能够重温和重拾当年那份记忆和回忆。音乐的早餐，咱先听到这儿吧。希望早间大家别那么忙碌，到了一周工作时间有心理疲劳的这一天了，周四，希望今天能够一天快乐和顺利。稍后倾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
3: 925交广早高峰，
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从早上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6度。
1: 今天这个天气啊，那可真为啊持续的晴好，同时呢也是阳光和煦，云淡风轻啊，而且呢是微风凉席啊，给大家带来这个感受呢，可以说是特别清爽的。白天的气温呢是持续适宜，而且呢是晴热时段，依旧呢可以穿上半袖出行，但是早晚呢依旧寒凉。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早一晚啊，咱还是带上一件薄外套。那哈尔滨现在呢正属于是夏秋交替之时啊，一边呢是还未褪去的盛夏的翠绿啊，一边呢就已经迎来了悄然而到的秋风了。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这时候呢正是冷热交织的时候，有独特的浪漫，同时呢也提醒各位采取洋葱式的穿搭，而且呢要及时进行补水，做好防晒等准备工作。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开启美好的早晨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来看看视频号的朋友，一大早都来问好来了，像是秋韵啊，再说这周阿姨子楠早上好，
0: 早早早，
1: 周四报道准时打卡了，感谢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后面还有东升收听925，拥有一天的好心情啊。
0: 嗯，
1: 秋韵也这么说的，他说一早上起来听咱925就特别开心了。还有呢，张茉莉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好啊。黎明有星辰也来了，身体好，早上好，精神好啊，我们大家都好。
0: 哎，天儿是挺好的，然后今天明天呢都是一个气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尤其是白天的最高气温哈。
1: 嗯，
0: 但是这两天小摇比较多，那花大姐怎么还见不着呢？
1: 听说好像有一波大花大姐已经在路上了，
0: 赶紧的吧，花大姐，快来吃自助餐吧。
1: 哎，起来了，这顿你得好好消息消。可以可以啊。
0: 好了，早上的7:07，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在公众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听友 BY2 啊，他提示一个路况，说季红桥道里往南岗方向的下坡监控的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和一台电瓶车相剐蹭，事故呢现场还没有拆解啊，他说之前他看到的时候没有拆解啊，没有人员受伤，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就可以了。这是刚才他看到的季红桥道里往南岗方向下坡的路段啊，有私家车和电瓶车剐蹭的事故。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啊。早上的7:08，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市交旅双圈廊道来了。
1: 嗯，跟各位说啊，优化票价升级设施，哈尔滨地铁全方位完善适老出行服务。
0: 停热申办倒计时，热企提示大家交热费啊，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供热缴费诈骗。
1: 哎，秋日的小飞虫扎堆出没，这个季节咱们尽量少穿颜色艳丽的衣服啊。
0: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唠唠啥呢？大家平时可能都会点点外卖哈。
1: 是啊。
0: 您在点外卖的时候会备注些什么呢？
1: 嗯，
0: 哎，有很多那个奇葩的备注，商家表示不理解，
1: 哦，
0: 但尊重。
1: 哎，好极了啊！一会儿来聊聊吧。
0: 稍后来跟大家说说您点外卖。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一条路况信息 ，KK 提示说，道里安龙街有一位大姐啊，骑独轮车，大家要注意避让。还有一辆出租车和一台私家车追尾肇事了啊！这是道里安龙街，看到有位大姐呢，在路上骑的是独轮车，大家要注意小心避让。另外这一路段呢，还有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啊！感谢 KK 的路况提示。好了，来关注咱们本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交旅双圈廊道来了。15-17呢，哈尔滨将持续推进国省干线路网升级改造，强化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通过串联部分国省干线，统筹布局两条旅游环线，辐射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哈尔滨交旅融合的双圈廊道。
1: 哎，这个双圈廊道可是太好了，它既可以呢完善啊国省干线的骨干路网，同时也提升了通达与安全的交通保障，同时呢也优化了区域的路网结构，又可以推动交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串联起4A 级景区、红色点位，释放沿线的生态、乡村以及人文的资源价值。同时呢打通了全域的旅游精品路线，还可以呢联动起沿线的乡镇产业、乡村道路的物流发展，以及助力乡村振兴，更可以呢形成闭环的旅游廊道，减少折返的通行，也提升了旅客的整个游客的体验，而且也赋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0: 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环线，就是南部自驾风景廊道，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途经绥满公路、哈亚公路、三漠公路、凤凰山到雪乡公路、敦武公路和嘉陵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经阿城上至五常，全长527公里，推荐最佳游览时间呢是5天4晚，这个不短呢。
1: 哎呦呵，时间挺长。
0: 沿途会经过阿城中共地方党史相关遗址、金上京博物馆、赵一曼纪念园、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松江史记陈列馆、延寿烈士纪念馆，还有金高丽沟抗联密营遗址，以及松峰山、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亚布力滑雪度假村、中国雪乡、五常凤凰山森林公园等一些旅游景点，荣城市烟火、林海雪原、河湖湿地于一线，四季皆有独特的景致，一站式解锁哈尔滨南部多元交旅体验，让游客饱览北国的冰雪运动、原始山林，还有田野乡村风情和沿江湿地风光。
1: 哎，听了这个旅行线路，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不是咱们925交通广播接下来未来的发展方向哈？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路线把它一个走下来，因为刚刚里边提到了松峰山，这个路线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来提过的哈。再来说说环线二北部的黄金旅游廊道，那由哈尔滨主城区出发，经由京釜高速京釜公路和哈同公路，再回到哈尔滨主城区，整个的环松花江两岸，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啊，全程是637公里。那最佳的游览时长呢为6天5晚的时间。咱们看看它经过哪些的这个精彩的景点，像是巴彦的一马山、一台山，包括呢这个玉皇庙、抗联旧址和张甲州红色教育基地、中共北满分局旧址及史记这个陈列馆，还有呢像是萧红故居纪念馆以及木兰的

0: 这个木兰的机关山，还有吕大千烈士纪念馆、黑山抗联第三密营，以及呢通河的华子山、二龙潭国家湿地公园、依兰的五国投诚遗址、方正双子山原始森林，包括呢大家比较喜欢或者说想去到的香炉山呢，还有长寿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景点。那即使游客呢能够穿越到江畔的湿地，同时呢也能够品读红色记忆，开启一段山水相依的文旅共生的北部自驾之旅。
1: 一条公路呢，串联了一路的风光，双圈廊道奔赴万千美景，纵横交错的国省道架起了城市和山林的连通纽带。未来跟着哈尔滨交旅双圈廊道，沿路咱们可以览金代文脉，赏林海湖光，尽享城山相融的北国风光。
0: 要说来到咱们哈尔滨啊，真的是有无数的一些乐趣，让大家感受到便利方便的同时呢，也会让你感觉到，哎呦，这是来自于历史的记忆，还有呢风光的独特魅力哈。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说这异地办事啊，来回跑也是不少企业群众大家的烦心事儿。那2026年的9月，沈阳市铁西区营商环境建设局、长春市宽城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哈尔滨市平房区营商环境监督局共同签订了政务服务跨区通办的合作协议，也打造了东北地区首个三省三区政务服务跨区通办的合作样板。
1: 那这一次三区的跨域通办签约，是东北区域政务服务协同创新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打通了沈阳铁西、长春宽城和哈尔滨平房之间的政务服务的地域壁垒，为东北地区多区域联动开展跨区域政务服务协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据平房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的负责人介绍，三区将会持续梳理拓展通办事项，强化窗口业务能力建设，完善业务流转的闭环，全力打造惠企便民、协同发展的政务服务新品牌，以政务服务改革实效持续优化三区的营商环境，切实增强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16，我们继续来关注老旧住宅小区呢自主更新的哈尔滨样板，它来了。那今年以来呢，哈尔滨市加速推进危旧住宅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道里、南岗、道外包括厢房区等主城区呢已经批量启动试点项目了，涵盖多栋的老旧危房数百户居民。
1: 从地级危房迁出避险到原址重建成套的住宅，从公用的厨卫到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哈尔滨市在不改变居民居住的区位、不割裂老城邻里烟火的前提下，探索出了一条原址重建、原地安居、配套升级、风貌提升的城市更新路径，也为全省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哈尔滨样板。
0: 那哈尔滨市城镇的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呢，也在市住建局的统筹指导下，陆续谋划了22个项目，全部实施将惠及2013户居民，而且目前呢也已经啊先后启动了道外区南河街的112号、长春街25号、南岗区汉阳街52号、道里区经纬二道街38号等6处原拆原建项目，仁和街172号至174号等原拆原建项目将陆续启动。
1: 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设计研究院所长王凯介绍，哈尔滨市坚持着设计围绕着居民需求转的为民导向，重点呢围绕户型格局优化、室内采光通风提升、楼道公共空间提质、基础配套功能完善等关键环节去精细打磨方案，针对性解决老楼户型不合理、空间狭小、配套缺失等一些痛点。团队创新设计可变起居空间，在固定建筑轮廓内实现多种居住模式的自由切换，全方位的匹配居民现代化的居住需求。

0: Hello, 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桑南。
0: 今天已经是9月17号了，下周五咱们就到中秋节了，而且今年的中秋节呢不用调休，从9月25号星期五一直到9月27号星期日，咱们连休3天。但是提示大家，如果说这3天你想自驾出游的话，假期中秋假期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哈。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旅行啊，不用您自己开车，不用您花自己那个高速费。
1: 哎，说的好神秘，
0: 跟着我们走哈。
1: 对了，
0: 就是9月25号，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宝清的3日游。这个呢，昨天招募了一天，已经报了不少听众了啊。
1: 哎，对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3天的中秋小假期，咱们给他妥善的安排起来啊。
1: 哎，是刚刚周阿姨说一句特别好啊，你是9月25号到27号这3天呢，咱们不是连休3天，高速。不免费吗？
0: 啊，
1: 跟着925交通广播咱高速免费。为啥呢？咱们大巴车去啊。啊，对，这是一方面啊。最为关键是这3天呢能够让您感受到啊跟着我们一块出行游山玩水的那种幸福感啊。首先来说，这3天带着大家呢要去逛烟火集市，同时呢要去逛还原1:1的这个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这个是很多咱们925听友啊大家去了一次还想去，想多次来进行刷新。为啥呢？每次去的地方都会有所不同，像是梨树湾的翡翠湖啊，包括像是石器博物馆啊，这些呢我们每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你一次怎么说宝清你是逛不全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而且呢虽然说它是县域旅游，但是宝清当地的人文、当地的特色、当地的美食都会让您流连忘返。还有呢，这次会带着大家呢一块去这个宝清县博物馆，咱们读懂城市的底蕴，而且呢一边走一边看惊喜。尤其是对于年龄大的叔叔阿姨，上次啊我家里面就是我妈妈带的她的一个好朋友到了以后老泪纵横啊。他在那个哪儿，就在那个烟火集市那里有农用拖拉机，那里还有当年曾经穿过那种朴素的那种就是制式的那种制服。看完以后他说，当年我就系俩麻花辫，当年我就戴过那个这个小灰帽，这个小绿帽哈，还有这个蓝颜色那个帽子，就感觉起来自己回到了自己青春的记忆。
0: 对，以前我刚学开车那会儿，我爸说以前我也会开，
1: 那是
0: 我会开拖拉机，
1: 不是说那上不了道啊。但是跟各位说，这个可以说给很多的老年朋友带来曾经的一个记忆，让叔叔阿姨去家里爸爸妈妈溜达一下特别好。而且呢全程你说哎呀年龄大了腿脚不好，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我们就以细心驻场。所以说呢跟着我们您就放心，美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可是不少，每一顿呢咱们吃的都不一样。像是私房小厨给大家带来一些特色美食啊，像是鸭锅鲤鱼啊，还有红烧肉焖黄金钩，都是敬老孝亲的好菜，老年朋友们吃的特别友好啊。还有呢铁锅泡大鹅，这也给您带来了，包括呢咱们去吃地道的江鱼，还有呢给您安排一顿专业的啊，这为什么是专业的，正宗的德莫利炖鱼。这个是咱们在行车的途中路过德莫利，咱们就在德莫利先吃上一顿啊，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您吃完了以后呢都觉得很过瘾很舒服。入住2晚啊，双在线的不一样体验，头一晚呢是宝清县宾馆，居住的舒适而且呢非常的静谧，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第二晚给您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啊，其实这俩地方离着不远啊，不远峡，这基本上因为宝清县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呢2晚让您安排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两个酒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早餐都非常非常的好，这是一定的，吃的都特别好。所以说大家想报名抓紧时间。另外925听友我们还赠送大家什么呀，这个汗蒸洗浴，这个是赠送给您的啊。这次活动呢跟各位说有宝清县政府的补贴，再加融媒体中心全心全意为您打造的925，咱们9月2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费用您听好，咱们是住上2晚，玩上整3天，只每个人只要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咱们还有优惠啊，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部包含了，拎包就走，省力又省心，拨打电话来报名82119002 8799-7337。
0: 因为刚才泽南也介绍了，就是我们这个宝清已经发了好几年了，发了好多个团了，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高，而且我们是和当地的政府进行合作的，所以咱们在当地呢就是 VVVIP 团啊。
1: 哎，对了，
0: 就是餐吃的特别好。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每天的晚餐咱们都是包含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比如你选一天晚上你别吃全饱，你吃个4-5分饱或者说6-7分饱，晚上呢再溜达溜达周围留点肚子，你晚上再去找一个那个宝清小烧烤
1: 啊。
0: 这个烧烤咱没办法，就是这么多人咱一起安排大家去，因为你烤不过来呀。
1: 那对对对，
0: 对不对，不是说爱吃不爱吃，你烤不过来。宝清的烧烤 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挺好吃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晚上呢，你可以去周围溜达溜达，再去尝一下宝清的这个小烧烤啊。中秋三天的宝清游目前正在火热的报幕当中啊。这个9月25号一直到27号，在宝清玩3天住2个晚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中秋三天给大家安排的一个行程。那11我们的行程就比较多了。11的行程呢是从上周开始招的。那这周其实已经报满了好几个团了。现在还有哪几个团可以报呢？如果您最近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今天刚刚打开收音机也想11出去，大家都知道这个火车票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买了。但我昨天听人家说基本上开票就售空。你根本就买不着啊、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路途又比较远，或者说还得自己订机票订酒店，很麻烦的哈。大家可以选择跟着我们走，我们都给大家规划明白了，你就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来跟大家总结一下现在我们11还能报的行程。首先一个就是去到江南，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双飞6日游，咱们是哈尔滨直飞到上海浦东，中间没有经停，而且咱们是9月30号出发，但是不耽误您上班，因为它的航班时间是晚上8点钟，您只要把行李箱收拾好，下班拎着行李往机场奔就行了。每个人是3599元，一共呢在江南市会住5个晚上啊，什么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乌镇、西塘、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都带大家一一的玩到啊。35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而且由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您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呢是多彩贵州，同样也是双飞6日游，每个人只要5999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到了安顺大家一定要喝一下只有在安顺能喝到的那个宫顶茶。我这现在我都特别特别想，但是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就是你在贵州当地你出了安顺就喝不到这个奶茶。
1: 你看看啊，
0: 它只在贵州有，
1: 成贵州形象大使了已经。
0: 宫顶茶非常非常的好喝，
1: 很推荐。
0: 还有荔波大小七孔、七江千户苗寨啊，咱们是哈尔滨飞到贵阳的，3晚3钻酒店，1晚西江苗寨景观房，再加上1晚贵阳的5钻酒店。那个5钻酒店，你别说这个11了，就我那会儿带队去的时候，那客流还不是那么多，你订一天晚上那个房间就1000块钱。
1: 清明节前后那时候。
0: 对，所以这个11的时候不是清明节吧？是5一前后吧？
1: 我记得你上次好像在清明假吧，
0: 是上的那个湖南，
1: 清明是湖南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行程非常推荐啊，5999元。现在江南和贵州剩的名额都不多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如果说您想去到新疆的话，我们在10月3号又给大家加开了一个新疆，但是回来的时候呢，会占3天您上班的时间，就是得10月10号才能回到哈尔滨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加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对我们11行程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把这个小斌给切出去了。
1: 啊，小斌，没说完呢。
0: 没问题，我们感谢小斌啊，
1: 感谢小斌啊。嗯。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7:30，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白天，主城区、呼兰等西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
1: 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两天啊，你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出行的时候呢，加一件薄外套或者选择洋葱式的穿搭方式，如果有雨记得提前配好携带您的雨具啊。
0: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现在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到西湖秀方向出口解除封闭，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7:31，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我们还没有说今天的羽绒服，大家都已经开始发。
1: 我跟
0: 关键词了啊！
1: 因为什么？就刚刚咱把羽绒服就不是搭到你这个椅背上了吗？
0: 大家看着了是不是？
1: 眼睛都非常尖，我跟你说，
0: 剧透了。
1: 哎，对了，今天给大家依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北面的羽绒服。跟各位说，大家说，哎，是不是还没到冬天的呢？反季羽绒服更有优惠，
0: 合适啊！
1: 这个时候你下单，跟各位说，闲了置，忙了用，等到了跟前的时候，你不还得买吗？
0: 对，
1: 到时候大几千你得花。
0: 嗯，
1: 今天跟大家提前锁定了冬天的温暖。
0: 嗯，
1: 专柜价格1件3000多啊！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反季清仓。直接给大家699，那真是夏天给你带遮阳伞，冬天咱们就来羽绒服。一年到头呢，这种活动咱只有一次。下面时间呢，咱们有请今天的充分福利官赵岩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3: 哎，早上好。
1: 嗯，
3: 对，北面这个牌子呢，就是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抢到这个时机，然后把这个反季清仓这个福利拿下来。而且就是羽绒服是咱们家这面刚需的刚需，所以你要是想要一款，就比如说，哎，又耐穿抗造，然后呢又想就比如说精致有型的，那么你一定要关注这款北面的经典1996羽绒服，然后它是80%的优质鹅绒填充，然后是防泼水的面料，拿到手里就是挺透有型的，然后摸起来是蓬松柔软的，上手就软乎乎的，穿在身上你就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就能把你身上的体温保护住，然后在东北零下20-30度室外，那你穿上它不觉得冷，并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款各有特色的，就是咱们经典款的羽绒服的款型，有短款的利落面包型的，就服饰型的，然后你是配卫衣搭个大衣，哎，都好看，一个外搭，然后你还有长款的，咱们可以冬天冷护腰护膝，咱都护住了，抗寒能力会更强，那通勤的话咱上班族通勤早晚，哎，一件搞定。还有个雪山限定款，就是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那辨识度高，然后咱如果出游玩，然后还加上这个，哎，冬天这个小白雪一飘，然后这个小花，哎，更有特色，更好看。
1: 嗯，那收音机前的可朋友啊，大家可以走进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模特周阿姨已经穿上身了，大家看一看转款的啊，可以说看起来特别的这个漂亮，我觉得周阿姨你穿这个短款特别适合你啊，咱们这个身高也好，包括说这个衣服，我就感觉为你量身定做的。周阿姨现在身上为大家展示呢是男女同款，你穿的应该是这个 XL 码的啊，应该是这个175左右的。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这个时候呢，初冬的时候，尤其是大家穿一件羽绒服，温暖的同时呢，看着还不臃肿。就周阿姨，你看你穿这个，我觉得看着特别利索，
0: 而且非常的百搭。
1: 嗯，
0: 就是你里面套啥都行，我觉得套一个小西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对，然后你再把昨天咱们前天那个Coach的
0: 围巾，
1: 哎，你再搭上，我跟你说，这925三件套全齐了啊，大家都说了。
0: 可以买 买浅色的，还有白色的，
1: 哎，颜色不一样啊，都可以选择。然后那 Lucky 说了，周阿姨真帅哈。还有呢，这个风平浪静说了，北面形象代言人，这个赵岩咱考虑一下啊，不行的话抓紧时间咱们把周阿姨给签了吧，她穿着衣服感觉起来特别特别好看哈。所以说呢，大家跟大家展示的同时，您别忘了这一款呢，它填充了80%的填充绒，所以说呢，这个填充容量呢，真的是别的衣服你不一定见得到的，穿着实惠还不臃肿，而且看着特别时尚，给自己。

0: 一买送另一半，老少皆宜，都可以穿。那赵岩，咱们今天反季的价格跟平时肯定不能一样，能有多大的优惠呢？赶快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就是北面嘛，大家肯定就是最经典的经典款，就是1996这个系列。
2: 嗯，
1: 那如果咱专柜应季买的话，咱就算不是这个品牌，那其他有可能大几千。那专柜上呢，北面一件羽绒服3000块打折，基本上就是活动力度肯定也没有咱们家现在这个力度强。所以呢，今年反季清仓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短款是699。然后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是899，那你直接就是等于怒省了2000多块钱，并且男女同款，你多色都可以选择，并且多码也可以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所以它经典款就是这个系列火了这么多年，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反季清仓的时候一定要抓住，甚至就比如说咱码数颜色咱都齐的时候，咱都把它拿下来，别等着到时候，哎，我想选这个款，我想选这个码的时候犹豫不决，到时候没有了，那你说多遗憾。对，
2: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就是登录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羽绒服，然后您抓紧抢购。
2: 嗯，今天的款式很多啊，最近如果想要买羽绒服的朋友，咱们真的可以上来挑一挑，选一选，总有一款是您的菜。主要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就这价您到大冬天根本买不到，趁着还没完全冷下来，大家赶紧入手，估计再有一个多月咱就能穿上了，是吧，赵岩？
1: 对，是啊。而且其实就是像之前咱说围巾的时候，咱东北人嘛，咱都有一个穿羽绒服都有一个就是特点，就是咱基本上羽绒服都是深色的。然后你冬天穿，咱们不穿浅色羽绒服，咱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因为怕它不耐脏嘛。然后羽绒服还不能经常洗，因为洗多了它有可能就不暖和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想买一款浅色羽绒服，那可以完全考虑咱这个北面羽绒服，因为它的用料呢就是属于品牌方专业的防泼水的这么一个面料设计，并且表面上自带一个保护膜，它就比如说咱们日常通勤上这个灰尘啊，或者是轻微污渍落下去，你咱湿毛巾轻轻一擦，哎，就干净了，你就不需要说扔在洗衣机里就总清洗它了。
2: 嗯，
1: 并且它的面料呢顺滑有韧劲，就是不软塌也不硬邦邦的，那一看你能感觉到它就是一个大牌的质感。所以如果说哎男生说哎我想选一个穿上那个黑色长款，哎那也是挺阔有型的，那走在街头上呢就是有那个气场，就是不论说你是就是哎我就穿个黑色羽绒服，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哎不好看或啥的，不会的。然后你穿，如果女生就哎想买一个浅色的奶白色的短款呀，那也是温和的显气质的。
2: 嗯，
1: 不论你说咱是里边是搭毛衣呀，还搭个大衣，还是说像刚说哎咱搭个西装，哎脱了外套脱了羽绒服，哎都可以，就穿上就是清爽有质感的。
2: 嗯，好的，感谢赵岩在反季给我们带来了北面羽绒服的这样一个福利哈。大家现在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泽南啊，这东北 look 在这走秀呢。哎 ，look 穿长风衣那老帅了啊！泽南你好好的，你别整那个搞笑的，咱整那个走那个帅的那一路不行不行啊？重来。哎，带着那种忧郁范儿哈。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啊，有长款和这个短款，而且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了。在北面专柜卖到3000块的经典款，其实对于咱普通人来说，咱就买那个经典款，穿多少年它都不过时，
0: 哎，
2: 对不
0: 对，
2: 啊？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就刚才泽南穿这款只要899，跟大家说这个价格您到冬天是绝对买不下来的。而且现在呢码数全，颜色齐，从 XS 到 XXL 您随便挑，但是每款现在数都不多了，因为昨天我们卖过一次了啊，可能有的地方有的这个码数你看一看是不是剩的不多了，或者是断货了，你再联系我们。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现在选还能选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好多朋友在我们视频号里回复羽绒服不行的啊，
0: 哎，对了，
2: 是羽绒的，是羽绒的，大侠啊，是羽绒的。
0: 嗯，
2: 你要来到公众平台，你现在不是视频号吗？
0: 哎，对，
2: 你点我手上面这个圆的那个925的 logo
0: 啊，
2: 你点一下，它这个视频就缩小了。然后你回到那个公众号，那底下不有私信两个字吗？你点一下它，就像你跟别人微信聊天似的，你就给我输入羽绒服，我这边收到了。 给您弹一个链接，那链接打开了之后，就像某东某宝给您推荐那个商品一样，详情如果您看着喜欢了，有你合适的码和颜色的话，你就直接下单，输入您的

0: 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交钱就可以了啊。
1: 哎，是
0: 非常简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儿"羽绒服"就可以了。
2: 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这羽绒服刷屏了哈，我想看一下刚才听我的留言，我都找不着了，
1: 留言又找不见了。
0: 播放先翻一下啊，刚才有好多朋友提示的路况。木子说哈达这儿堵车了，有听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哈达那儿目前是堵车了，有没有在附近的小伙伴们可以提示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啊，哈达堵车了，感谢木子的提示。
1: 哎，
0: 严玉琪说泽南老师这有点不合身啊，
1: 怎么说？
0: 这显得衣服有点小啊。
1: 哎，这
0: 那泽南最近不减肥了吗？
1: 不是，他是这样的，那衣服吧，我得解释解释，那衣服码不是175的吗？
0: 啊，
1: 我得穿这个180的。
0: 泽南的185大个儿，你
1: 这个子比较高一些，
0: 不能闹着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这位朋友是蓝心啊，他说反映一个路段的情况是湘府路往化工路方向，工滨路和恒新路红绿灯路口往前大概100米左右啊，有一段路，那个就是路边石是凸出来的，应该是街边门店的地方。他说这段路呢，每天早上去德强学校的校车还有送子车辆特别多，有直行的车，有左转的车，每次到凸出来的地方都要并道，三排车道并两排车道，就造成特别堵车，希望能反映给相关部门，能不能沟通一下，能不能把这段凸出来的路给它修掉整改一下啊。收到了，然后您发的这个视频呢，包括那个图片我都已经收藏了，在下节目之后我会反馈给我们的这个记者组啊。
1: 好，
0: 感谢您的提示。还有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提示路况的马太的留言说，南通这是母亲广场啊，母亲广场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堵车了，几乎不怎么动。母亲广场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堵车，几乎不怎么动了。浮生无量说的是南通大街军工往宣化街左转方向车型艰难啊。他说这个路段呢，大约得好几个信号周期才能过去，原因是泰山大厦边上的学校很多学生啊，送子车辆有违停的情况，把挺宽的路堵得水泄不通的。感谢您的提示，南通大街军工往宣化街左转方向目前车型艰难。
1: 好，感谢大家的路况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季节家里想装修的朋友大家注意了，925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系列活动。那么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元，最优惠的一个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们，大家一定记好一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装修新房，包括老房翻修，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相赠，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新房好礼都有什么呢？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老房好礼为大家带来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您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赶快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快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拥有2700平材料展示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到店参观。地址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你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更多的装修案例尽在其中。
0: 风平浪静在问，有老哈红肠吗？要买、想送人。
1: 哎，是了。
0: 你可以到老哈红肠哈尔滨的一些专卖店，它在那个道里菜市场和奋斗富食都有。但是上次就是老哈红肠的那个左厂长来到我们这个一起925一起在路上那个节目
1: 啊，周五
0: 啊，周五的那个节目，然后他带来了一个礼盒，我觉得特别好看，就是墨绿色的。然后呢，里面还有个就是像那种咱们以前做那个就是明信片，就是立起来那种立体的那个包装，小雪人可好看了。他那个就是礼盒里面搭配的内容，我觉得也很好，送人很有面子，而且很高档。要不这样，你不是有微信吗？你私信我，我可以把那个左厂长的那个微信发给你，你联系他，或者你到店里去看一看，应该也有那个礼盒，我觉得啊很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内容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多朋友也还在问我们的这个行程，一个是中秋的9月25号到27号三天的宝清游，还有就是11我们的江南武市，还有这个贵州，还有新疆的行程，大家可以先把微信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然后你先加微信，你想看哪儿，我把具体的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好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聊的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哎，怎么说？
0: 就是现在呢，咱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涉及到有点外卖的情况。
1: 自己点给别人点啊。
0: 对，有的时候懒了，不愿意做饭呢，或者说就是想吃点不一样的啊。
1: 哎，对了，
0: 哎，我们可能会点点外卖。想问问大家，您在点外卖的时候会选择备注吗？
1: 哦，
0: 您一般都备注什么呢？很多商家表示了，这个备注我不理解，但尊重。
1: 哎，
0: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这个网友，他说我嫌外卖那个炒菜吧，确实有的都是重油重盐的啊。
1: 哎，这倒是。
0: 他说我嫌他炒的菜都放好多油，就在我家楼下，我就备注是孕妇，让他少放点油。
1: 哦，
0: 后面呢，然后说我经常吃的那家店就给我写了一句，
1: 怎么说？
0: 你怀的是哪吒吗？怎么一直怀孕呢？
1: 点三年外卖，我就没生下来。啊，一直怀着呢。
0: 哎，对，所以想问问大家，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者是备注？您经常会写吗？地豆蟹又蔷薇说，我点外卖的时候会写多放香菜。
1: 哦，
0: 这个季节还行，那个冬天的话香菜挺贵呢，
1: 嫌价格有点高，
0: 对不对？还有人是会备注不要加香菜。
1: 哦，对了，
0: 是不是也有很多人？
1: 很多人他不吃香菜啊。啊，你像这个这是佳音一行就说了，我点外卖的时候啊，基本都备注不吃辣啊，别忘带餐具。
0: 哦，
1: 对，你吃外卖有的时候不带餐具，你说你让我拿手抓吗？难道啊？忘掉的话真耽误事儿啊。
0: 是。
1: 如果说是我的话呢，跟各位说，泽南呢，我就点外卖的时候，基本上呢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啊，汉堡多加酱菜，可乐不加冰，然后呢要三角或者类。这大家一听就知道哈，你看正好赶上今天星期四，特别应景。其实我要点别的外卖，通常我不备注，为啥不备注呢？顶多备注你给我放楼下仓买或者搁哪儿的话，你就别给我打电话了啊。但是呢，就像是点一些这个快餐类的话吧，我愿意多加上浪酱，可能也是这餐饮习惯，愿意口重一点。这个原味鸡呀，跟各位说，那东西你是可以选部位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多少跟开盲盒似的，
0: 但是你不能说我都要鸡腿，人家不可能给你啊。
1: 他
0: 可以吗？
1: 你可以的，
0: 就买三块原味鸡，我说我都要鸡腿。
1: 各位，原味你是要琵琶腿是吗？
0: 对呀，琵琶腿。
1: 来，周阿姨，从今天开始跟我学啊。
0: 好，
1: 要什么？要三角腿儿
0: 啊，
1: 琵琶腿跟各位说是什么？琵琶腿就下边那根骨头连着的一块肉，
0: 对啊，
1: 跟棒棒糖似的。它再往上那一块叫做三角，那块肉是既有鸡腿的鲜嫩，同时多汁，而且它肉量要比琵琶腿大。要三角，而且琵琶腿有两个吧，三角有两个。你问题来了，一只整鸡把它抛开了，两块肋，一块胸，两个三角腿，两个琵琶腿。
0: 这鸡让你吃的太通透了，
1: 就说明什么？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要的话，它一定有部位是缺失的。但如果说它有的话，对于店内的工作人员，因为鸡是无限的，所以说它一定会给你带来的。他说如果有的话，我尽量给你找。他不会说把那两块留着他自己吃吗？难道
0: 我这一般不好意思，就我不好意思指定他让他给我拿什么部位。
1: 我跟你说，我也就是备注的时候敢，
0: 当面也不敢，是不是？
1: 当面他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听了咱们的925交广早高峰，以后您再点这个外卖，尤其是点一些这个像是比较随机性比较强的，您可以跟他提出这种要求。这样的话吧，他有的话他一定给你，因为你想这么一个事儿，你提出要求了，那人家就按要求来。有的话我给你，我犯得上为了给公家省出那一个鸡腿，然后我说我们这没有，就得罪你吗？犯不上，犯不上。
0: 东升说了，我呢一般是九珍果汁不加冰。
1: 哦，
0: 汉堡不加辣
1: 哦，
0: 多拿番茄酱。
1: 嗯，
0: 但是现在番茄酱好像是不多给了。
1: 哎，行行，
0: 哎，你让我想起了小爱。
1: 那、怎么说？
0: 他要是点那个就是汉堡的话，他一般备注不要加菜
1: 哦。
0: 那孩子可不愿意吃青菜了。
1: 不是，小爱，就叔叔问你，你是爱吃肉夹馍是吗？
0: 孟婷说早上好，早上好，上班路上有925相伴，一路随行。我一般呢外卖会备注麻烦给带点醋。
1: 哎，是啊，我猜他应该是一个麻辣烫爱好者，或者是一个米线爱好者
0: 啊、还有这长说抓一则难呐、
1: 啊、
0: 你们天天上节目这么早，你在家早上几点起床、啊、
1: 哎呦我天哪、哎、
0: 我是4:30
1: 抓一次，
0: 因为我得洗个澡，我得化个妆，男生就不用化妆了。
1: 哎呀对了，
0: 是我们现在有视频直播，你不化妆我也出不去，
1: 就我关键我化了妆你也看不出来。
0: 那泽南可能比我稍起的晚一点，
1: 我基本5:30左右、
0: 嗯、
1: 啊，起来之后收拾
0: 一个小时。
1: 对，那起来以后你简单给孩子收拾收拾，早上那书包，我家那铁钉也乐特，早上起来书包你还得收拾收拾，装一装啊，都整完了以后，你消停停，6点出门，6:20左右就到台里了。
0: 流年问、哎、刚才播那个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那什么歌啊？
1: 这首歌叫做
0: 听得我想疯跑啊、嗯。那首歌的歌名叫我看一看啊，叫 Run。Wind、啊、就是向风而野中文版、
1: 嗯、
0: 他的那个歌手呢叫释婉星啊、
1: 哎、
0: 你去搜一下、嗯、向风而野中文版啊、
1: 哎、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0: 嗯、
1: 常来个建议啊、
0: 嗯、
1: 人这么建议的说周阿姨啊、
0: 嗯、
1: 以后你们直播的时候能不能啊把就是那个铁架子话筒麦前面这个架子往边上挪一挪，或者放成一个桌面的立式台式麦好不好？原因很简单，挡住了咱们的脸，
0: 关键是两个字儿，经费呀、啊。
1: 不是，我跟位说，就是咱们不行，咱众筹一下啊！就视频号朋友，大家，而且呢，他就也宣也发让大家了，发动群众了。人家说了，说大家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有没有
0: 支持？
1: 对你众筹一下，我们也愿意把脸露出来，是不是？你关键是怎么着呢？他这个话筒这个支架吧，确实一个是为了保充播出安全，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他这个也是拿起来非常的方便哈，
0: 嗯、
1: 所以我们轻易不动啊。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比方说在直播间想看什么，想看我们穿羽绒服跳舞的，是不是？
0: 你不要这个。随意的那个、就给自己挖坑啊。
1: 我怕他们真会那么说，是不是还真会那么说啊。韩花花来了、
0: 嗯、
1: 人家说就是他的这个外卖备注怎么写呢，不要蒜啊、
0: 哦、
1: 吃尤其是吃什么麻辣烫啊凉拌菜啥的啊，吃不了蒜的那个味道
0: 啊、
1: 哦、那你吃什么凉拌菜呢？那么那个味道不是得靠蒜来这个找灵魂吗？
0: 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如果要是上班或者是一会儿有什么工作或者跟人沟通的话、
1: 啊、
0: 就很尴尬、
1: 哦、
0: 有的时候你吃口香糖都去不了那个味儿，
1: 遮不住那个味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给他带份拌菜啊、你都吃了不就没那个味儿了吗？哈，他说吃不了蒜那股味道，炒菜里边的蒜味儿啊，这个炒菜里边的这个熟蒜没有味道，那还可以啊，
0: 就是只限于熟菜
1: 啊，
0: 可以放蒜。
1: 熟菜炒菜你可以放蒜。
0: 嗯、我记得那天在那个就是咱食堂，
1: 嗯，
0: 我吃什么来？这是蒜茄子还是什么？给王征哥羡慕坏了。
1: 他咋的了？
0: 因为他下午要开会，
1: 啊、
0: 我早班，我下午可以回家了。
1: 你真
0: 的、啊？哎呦哎呦，周吉你还得敢吃蒜呢？
1: 我天哪！
0: 我说我下午不用开会呀。
1: 张哥也是啊，就考虑到这么严峻的问题，那蒜茄子那东西，它确实吃完以后、
0: 啊、
1: 这口腔味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小薇说，我一般会备注不要辣，不要辣，
1: 哦、
0: 不要辣，重要的事儿说3遍，
1: 完完全全不加辣椒啊。
0: 嗯，
1: 这是什么口味都有哈、啊
0: 嗯。
1: 啊，还有这边大家也发来留言信息了，这个王宏志说了，说对对对啊，我点原味鸡，我就备注只要3角、
0: 哦、啊，学会了，
1: 因为一只整鸡，嗯、你看一共是1、2、3、4、5、6、7，应该是一共是7块，7个位置呢，有这个3角位置是2个，一只整鸡你有2块，2只整鸡你就有4块了。
0: 嗯，
1: 耐心的等一等，一定3角都会有的。
0: 哎呀、嗯、，BY兔说，我点外卖的备注情况下都是给快递小哥备注的。
1: 什么呀？
0: 我会根据季节性提示外卖小哥各种注意安全。
1: 哦，
0: 可以晚到一会儿，我不饿、嗯，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你看
0: 好人呢？
1: 哎呦，
0: 好人一生平安。
1: 我跟你说，就这话说的哈、啊，让很多外卖小哥大家可能老泪纵横。你想的第一个就是，
0: 嗯、
1: 多数打来电话都是一惊，哎呀，怎么还不送到呢？
0: 嗯、
1: 你这么一说，心里暖暖的。
0: 我从来也不会催，
1: 你也不催是不是、
0: 哦嗯？
1: 我要是外卖小哥，我先给你俩送。我真的。
0: 但是正常情况下就是，你不催嘛，那肯定是给你往后一点了。
1: 哦，还有这
0: 省着你催的人肯定要是要投诉了。
1: 你看
0: 外卖送到对吧？
1: 对、啊。
0: 安孔臣说，我也不愿意吃那个汉堡当中夹的那个生菜，
1: 哦、
0: 那股味儿我受不了。
1: 哎，不愿意吃生菜的那个味道。
0: 那不是就是为了给你均衡营养，给你带来一点维生素的吗？
1: 他跟吃香菜是一伙人，知道吧？就是香菜那个味道受不了，爱吃生菜也受不了。
0: 嗯。
1: 琪琪说了，曾楠，我跟你说、
0: 啊，
1: 如果你去肯德基，你跟他说3角大腿儿，他说没有了，你跟他说没事儿，我不着急。
0: 你我坐这儿
1: 啊，
0: 你给我炸点儿。
1: 哎 你想想，
0: 你给我上点去，我等着。
1: 就我们这帮只好意思在备注上面填要求的人，你让我上那直接跟人说你炸我给你等着，你不让我们社死吗？
0: 还有库巴说，我有一回点外卖点的麻辣烫、
1: 啊、
0: 我想多加点麻酱来着、
1: 哎、
0: 我写成了多麻多辣、
1: 哎、
0: 我是自己写错，含着泪我也要吃完。
1: 太好极了，我。

0: 跟你说，尤其是这个麻辣烫啊，那辣度你要到一定程度吃起来啊，那就不是香了，
1: 嗯、
0: 有点遭罪了啊。
1: 嗯、好嘞，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平时点外卖一般都会备注些什么呢？啊，您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下面时间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馆、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快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为您带来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一直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方可使用。教师季特惠福利也来了，仅需268元即可双人行，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那教师季呢，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的活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市内的居民即可以来进行购买。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同城、携程等平台均可以抢特惠票，市民游客大家不要错过。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这位好朋友说，我的默认备注是甲亢患者不要放紫菜海带啊、
0: 哦。
1: 有一回在肯德基，我就点了那个烤鸡加香辣粉，
0: 嗯，
1: 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能保证香辣粉的生产线是没有紫菜海苔的，
0: 细致。
1: 然后呢，就给我多了一些蘸料，让我谨慎选择。我真没想到他这么严谨，说不要紧的，只要香辣粉就可以了。他坚持要给我多些选择，我以为可能是只给我多一包番茄酱吧，结果到手一看，好家伙！
0: 嗯，
1: 这样给我感动的，又好笑又感动。香辣粉、番茄酱、甜辣酱、沙拉酱，样样俱全。
0: 有了肯德基，
1: 给他点赞，
0: 生活好滋
1: 味。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来给肯德基做广告的、
0: 啊？不是，我跟你说，这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哈、啊，其实呢，如果说你是站到一个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
1: 嗯、
0: 你做的事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多一些选择，更多选择，更多欢笑。
1: 嗯、
0: 麦当劳咱给带上、啊、张德帅留言，
1: 不是、
0: 啊、
1: 你这广告词怎么都熟悉呢？
0: 怎么就这么清楚、啊？张德帅这么说啊，他说肉段茄子，肉段火大点，不放蒜哈，而且呢不放茄子，小盘换成蒜茄子，我。
1: 啊，肉段烧茄子，
0: 哎，对了，
1: 不放蒜，不放茄子，你就要肉段。是不是啊、
0: 然后呢，没完事儿，小盘，然后小盘菜呢，你给我换成一份蒜茄子，就是说你单点一份
1: 肉和茄子都有了。
0: 哎，对了，这关键这么一换的话，肉量还大了呢。反正我跟你说，张德帅，别的就是人啥脾气，我要是那厨子，你那上面不有你家庭地址吗？
1: 心眼都让你长着呢。
0: 我上你家，我跟你掰扯掰扯，干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要东西的，真是
1: 给老板气坏了、啊。
0: 哎，可不是嘛哈、嗯。还有人生短短几个球，节目播完了，今天周四啊，全哈尔滨都得。三角腿有人爱吃三角，有人不一定爱吃、
1: 嗯、
0: 啊。
1: 对、嗯，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点外卖备注的这个话题。其实我呢，我就是我这人吧、
0: 嗯、
1: 我就是叫不隔塞，
0: 你叫做
1: 我没有啥特别的备注，我很少加备注、
0: 哦、嗯，
1: 我几乎想不到我有什么特别的备注，就是这东西啥样我都能吃，
0: 你看看
1: 我都能忍，我不喜欢吃我少吃两口，
0: 人佛系你知道吗、啊、就是真是就是来什么我都接着、啊、
1: 我不知道怎么给别人提要求，
0: 哎，这怎么说这个东西呢、
1: 啊、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对，但大家可以来说说您在平时点外卖的时候你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备注，比如说你不吃蒜呢、啊、
0: 有
1: 啊，或者不吃香菜呀、啊
0: 嗯、
1: 或者多加醋等等、
0: 哎、
1: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备注，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哎嗯、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